0: 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1: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是耕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耕稻地，土地的优质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耕稻的。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耕稻。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2: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2: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里有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房，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3: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红薯条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 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着有粮，心着不慌。织沟造街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沿岸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沿岸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平均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碑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1的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但是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27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5: 好，欢迎我们新进。
2: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2: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金，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7: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于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2: 德清莫干山， 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8: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2: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3: 整个入市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2: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2笔账。
3: 当时要成立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民。

0: 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1: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2: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全部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1: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3: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1: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永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3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4: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1: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

0: 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总量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1: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城。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2: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啊、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啊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1: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哲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世纪50年代，每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准时响起。与此同时，一群神秘的电波守护者正坚守岗位，全神贯注地监测广播信号。突然，一个与播音员声线高度相似的声音通过冒用频率插播进来，内容却是与新闻无关的虚假讯息。值班人员立即记录异常，并将情况紧急上报。广播中为何会出现这些虚假讯息？这群守护者又是谁呢？1949年3月初，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3月23日，位于河北平山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7届二中全会公报。然而，长久以来，国民党当局一直对新华广播电台进行侦测，常发射频率相近的电波破坏播出。尽管工作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但此类恶意破坏活动一直未曾停止。7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按照中共中央指示，1949年10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李强任局长，梅毅、徐迈进为副局长。11月29日，广播事业局召开首次局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播事业局的任务是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并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内对外的广播，普及人民广播事业等。广播作为大众媒体，主要任务是传播信息，服务大众。为了检验播出质量，及时掌握受众实际接收效果，就需要建立与之配套的监测网，实时评估信号质量与覆盖效果。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监测手段十分薄弱，全国仅有的监测设备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短波接收机，且极度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无线广播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为保障国家广播安全，维护电波秩序，急需加强新中国广播电视监测事业建设。经周恩来总理批准，1952年初，中国开始建设第一座广播监测台。经过综合评估，最终选址江苏省宝山县刘航区，即今天上海宝山区。因建设地址是当时更名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15号工地，因此代号15号工程。
4: 我们这种监测台呢，就是对这种电磁环境要求非常高， 不能周边有这工厂啊，对吧？有这种铁路啊，有这种宽阔的马路啊，对吧？包括这些医院和这些大型的这种设施，而且高楼啊，这些都不允许有。
3: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新中国第一座无线电监测台于1955年9月10日建成，命名为553台，至今已70年。作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在长三角地区的唯一直属监测台，553台发挥着为国家宣传、政府监管和安全播出服务的重要职能，开启了中国广播电视监测的历史篇章。为强化监测队伍建设，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通过组织出国深造与国内系统培训，迅速组建起中国首支广播专业监测队伍。在553台建台初期，工作人员使用的是笨重的无线收信机，操作起来颇为费劲。这种机器不仅体型庞大，调节频率全靠手动旋转刻度盘，搜索信号就像大海捞针。20世纪50年代就入台工作的王冰云还记得当时使用这种无线收信机的难点。
5: 我们呢，这个时候是一只很笨重的14吨收音机，你就得要一个一个频率器请过去，都是用手操作的。有时候你刚试对吧，一弄乱了你就麻烦了。
3: 运用这种收信机既考验技术更磨练耐心，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监测人员日夜守护，成为新中国掌握传播效果的第一支尖兵和抵御国民党反动派电波破坏的第一道防线。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照例广播，突然一个与央广频率相同、播音员声线高度相似的声音又一次插播进来。
5: 我们监测到有收音讲了，播出来也都有的是费用了不得了，对吧？跟着怎么把他的下来。
3: 每晚的这个时间，全国广播电台都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早已形成收听习惯。此时接近的频率、相似的声音，很容易造成听众收听内容的混淆。
6: 比如大陆的听众一听，哎，这中央台的声音，听着听着突然他把他们的节目插进来了，这些负面宣传的，这老百姓可能就不清楚了，他们就搞这个事儿。
3: 这些伪冒台就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破坏，被发现后，狡猾的他们便更换频率，伺机而动。
5: 所以我们要杜撰细听的，他这个频率不一定是出现了，在其他的频段里边还会出现这些情况，特别在我们这个中央台的左右。
3: 无论这些伪冒台如何狡猾，553台监测员认真值守，一旦发现端倪，即刻核实上报，相关部门迅速进行处置，让有害声音无处遁形。1955年10月，在党的7届6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要求。此后，各级相关部门逐步推进农村广播网的建立。为适应新中国广播事业发展需要，广播事业局决定在北京兴建第二座广播监测台，代号573台。当时家住台址附近的齐昌未曾想到，自己竟会因此与这座广播监测台结下不解之缘。
7: 开始建工地，我就到了，工地那阵不是招人吗？就到了这个机监处。
3: 1957年7月7日，573台正式投入使用。553台、573台两座监测台相继投入运行，不仅提升了中国广播信号监测能力，也为后续全国广播电视监测网络的扩展奠定了基础。时 使命在肩，五七三台工作人员彻夜守护在机房。1966年4月，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进行收测工作，突然看到周恩来总理竟然出现在他们身边。周恩来总理详细询问了电台工作和周边环境，逐一视察各工作室，并与值班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临别时，周总理亲切地与全台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带着周恩来总理的嘱托，齐昌和同事们干劲倍增。这天，大家收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准备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五七三台协助保障卫星发射和运行情况的监测任务。为保障卫星信号接收与轨道监测，全国地面测控网紧急联动，但问题也浮出水面。中国是否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卫星信号和东方红月曲？测控系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当时从北京到各省的线路只有十多条，遍布全国的卫星观测站、指挥通信和数据传输，主要依靠电线杆拉明线来完成。如果有一根电线出事，全部通信就会中断。为此，全国数十万民兵动员起来，确保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人站岗。五七三台参与海南和湖南株洲的观测站建设和收测工作，齐昌则火速加入监测天线的紧急运送任务。1970年4月24日21:35，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喷着红色的火焰奔向太空。各组参与人员都屏息凝神，静静等待东方红乐曲的响起。
7: 只要上去，这东方红的声音收到了，证明咱们这火箭成功了。
3: 15分钟后，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告，由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已经收到，声音洪亮。这也成为五七三台监测保障任务的光辉一页。1989年，一场影响深远的广播监测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首次全国广播监测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广播电视监测发展计划，确立了全国广播监测事业发展的方向，也为日后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的成立奏响了前奏。随着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安全播出工作，人民群众对收听收看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高。1994年底，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成立广播电视监测中心，五五三台、五七三台作为直属监测台，统一开展广播电视监测工作。这也标志着广播电视监测工作成为保障广播电视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广播电视传输和播出质量，核查广播电视覆盖效果，维护广播电视的空中无线电波秩序等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上卫星转发，地上有线网络传输的全新格局逐渐形成，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十年来的监测模式。到2007年，各电视监测监看机房经过数字化项目改造，完成了卫星广播电视安全预警系统建设，实现了卫星广播电视数字化。

0: 网络化、自动化监测。2008年5月，四川汶川突发8.0级特大地震，交通通信全面中断，受灾总人数达4600多万人。距离震中不远的国家广电总局成都监测台也受强震影响，楼房剧烈摇晃，屋顶多处掉落。然而主震刚过，值班员就冒险返回机房，将接收机等收测设备抢救出来。汶川地震后，受复杂地形影响，水路、陆路交通全部中断，救援物资无法及时送达，救援人员就依靠空投进入灾区，高效协调调度，全面覆盖受灾区域，确保党中央的声音与关怀第一时间传递到位。在众多投放的物资中，除了食品、医疗用品外，还有一样特别的物品——收音机。
1: 你要是发生什么地方发生灾难，那可能电也停了，通信也断了，只有广播它可以不受限制的可以到处传播，让老百姓听，哦，国家正在关心着我们呢，哎，他关注着我们呢。
0: 汶川地震后，传统通信设施完全瘫痪，收音机依靠无线电波能稳定接收信息，成为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至关重要的信息生命线。为了保证灾区群众能够了解党和政府抗震救灾的工作部署，鼓舞士气，成都监测台根据上级指示，先后派出2组流动收测小组，前往灾区进行实地收测。由于到处是山体滑坡滚落的巨石挡道，收测人员只得冒着余震风险，找到稍宽的路面停车，随即开展收测，为上级决策提供一手资料。几乎每一分钟，收音机里都会传出有人获救的消息。也是从收音机中，大家得知无数的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正在赶往灾区。在这样的鼓舞下，无数人坚持到获救。面对无情的灾害，建立一个统一联动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成为时代的呼唤。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2013年4月22日，国家应急广播庐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开播。这是国家发生重大灾害时，首次以国家应急广播为呼号，第一时间发出权威预警。广播电视监测台站对灾区的广播信号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打通信息的最后一公里。党的18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文化建设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新时代、新任务、新挑战，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历经职能调整、机构合并，成立为现在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直属事业单位，迅速响应党中央号召，逐步建成卫星广播电视、视听新媒体等遍布全国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网，同时建有全国安全播出指挥调度平台、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应急广播平台等。从技术监测、安全播出到内容监管与舆情洞察，为广电视听传播安全保驾护航。
2: 那现在进到那个雅安市的庐山县，看一下庐山的情况。目前100%全都在线。
3: 我们现在是两项职能，一项是监管，一项是指挥调度。应急信息发送到了这个终端以后，它会把这个终端唤醒，自动调节到那个频点上，不管做不做动作，都是能收听到应急广播的。
0: 如今，从国家平台到村庄终端的一张应急广播网已然织就，它穿山越岭，声入万家。这声音是危急时刻的平安哨，亦是平安岁月的守望，成为国家。

0: 应急体系中坚实而温暖的力量。
1: 喂，你好，就这边，我给您做一次记录，先向相关部门反馈核查一下情况好吗？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的投诉受理热线时常接到群众反馈，广播电视中常有医生推荐药品保健品，细看竟是同一人扮演不同专家，误导消费者，
2: 甚至还会请一些演员来扮演患者，就是我用了多少天，然后有什么样的效果，广告的这种变异啊，变种啊，然后包装成这种医疗养生节目啊，就会使老百姓更加的反感。
0: 回应人民呼声，一场针对虚假宣传医药广告的治理攻坚战，在国家广电总局高位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精度打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与所属直属监测台分批次、分阶段铺开，设定了一张覆盖全国的安全保障网络，每月进行多次排查，涉及频道上千个，犹如一次覆盖神州大地的健康体检。
2: 实际上是整个监管中心一盘棋，比如说像这次专项整治，我们就会重点针对虚假宣传的这个违规医药广告，我们把它提取出来，提供这个行业治理的一个数据支撑。
0: 监管人始终坚持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的要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违规问题突出的虚假广告，持续深入地进行监测和数据收集，为国家广电总局的决策部署提供有力支撑。
3: 您好，总监中心，延长至35分钟，对吧？好，好，谢谢。
0: 每一次分秒不差的全国广播电视同步播出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坚守的幕后工作者，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的全国安全播出指挥调度平台，正是由这样一群守护者认真守责、精准调控，才确保了各类突发情况时可以及时应对，分秒不差。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监测监管也面临着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渠道多样化等风险和挑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的王宝石和同事们肩上的责任也越发艰巨。在一次日常监测中，一个异常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广电视听领域是国家宣传重地，特别是一些重要活动的保障期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各台站人员更是周密部署，随时待命。
4: 网络安全工作啊，就是提升系统的抗攻击的能力，保证我们的播出内容不被篡改啊。我们通过提升整个行业的这个抗攻击能力啊，及时的消除这些漏洞隐患啊。
0: 在广播电视新媒体内容监管一线，同样有一群守护人，他们24小时日夜坚守，面对海量视听内容，他们快速研判，果断处置，默默守护青睐空间。70年来，一代代广播电视监测工作者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彰显担当。70年来，广播电视监测工作者以创新为引擎，用科学管理提升视听品质，以安全播出传递力量。70年栉风沐雨，从单一无线监测发展为覆盖传统广电、新媒体、网络视听的全域监管中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依靠科技手段，持续提升监测监管和行业治理能力，体系化保障广电视听内容安全。

0: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生生不息，真真匠心，他们在岁月中坚守，在奋进中开拓，为亿万受众筑牢内容安全防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首先就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的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过20万个岗位。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号的消息，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那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根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0万盎司，较五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7号，记者了解到，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5期，那本期国债为2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本期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00亿元，不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本期国债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7月7号，金融监管总局会同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印发国家金融监督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备受考生关注的2026年安徽高招录取今天开始。那7月8号，我省高招将进行艺术类第一批本科投档，7月8号到11号进行艺术类第一批本科录取。那7月12号到14号进行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0年到2025年，我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地区生产总值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盛夏时节，江淮分水岭绿意盎然，瓜果飘香。进入到7月份，安徽全椒县西王镇的山地西瓜迎来了集中的采收季。针对丘陵山地采收难、运输难、损耗高的痛点，那当地引入无人机智能吊运设备，科技赋能破解山区运瓜难题，让山间特色农产品高效出山，热销市场，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晶的报道。
1: 在全椒县西王镇东张村的丘陵瓜田里，层层青绿色的瓜藤铺满山坡，饱满圆润的山地西瓜挂满田间，处处呈现出丰收的景象。 往年崎岖山路制约采收外运，如今智能化设备落地田间，为乡村特色产业装上科技翅膀。全椒县西王镇英城家庭农场负责人梁英城：
2: 一架无人机的效率要存到七八个脑力，是人工的七八倍。一台无人机每天吊运西瓜大概在5到6万斤，在无人机飞行的速度是每秒是8到10米，以往是用筐子从山下对山上挑，因为它是放在一个特定的篮子里面，然后无人机要挂钩钩到钩上就行了。无人机吊运的话，一筐大概在150斤左右。
1: 西王镇地处江淮分水岭核心区域，独特的山地光照条件、较大昼夜温差，孕育出甜度高、口感佳的优质山地西瓜。作为当地老牌特色富民产业，东张村西瓜种植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格局，凭借优良品质持续深耕长三角消费市场。全椒县西王镇东张村党支部书记马文：
3: 我们现在主要居住在山子上面，它是不占用良田的，类似就是宁夏金字塔周边这样的鱼劳动人员，反正年三百户是肯定有的。目前的种植户呢，大概在有30-40户这样的。亩产的话，这个现在山子这块亩产好的话能达到5-6斤。
1: 小西瓜托起大产业，新业态激活新动能。依托江淮分水岭丘陵地貌资源优势，西王镇因地制宜布局特色种养产业，在稳定山地西瓜产业的基础上，同步发展青玉梨、桑葚、黄桃、火龙果等多元特色果蔬，实现四季瓜果持续上市，吸引周边游客采摘体验，形成四季有产业、四季有收益的乡村产业新格局。
4: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5: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4: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6: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市场早盘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深成指双双下跌超过了2%。在板块方面，旅游概念表现活跃，西藏旅游直线涨停，创新药板块震荡拉升，太极集团涨停。下跌方面，电池板块震荡下挫，德芯科技跌停，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调整，埃斯顿跌停。培育钻石板块震荡走弱，恒盛能源触及跌停，锂矿概念震荡下挫，盛兴锂能逼近跌停。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超过了3300只。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75.96点，下跌13.74点，跌幅0.34%。深成指运行在了14953.61点，下跌271.50点，跌幅1.79%。创业板指运行在3843.64点，下跌了63.55点，跌幅是1.62%。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0: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家数据局制定的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日前印发。
2: 国家数据局制定的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日前印发，将促进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指引明确，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包括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指导和监督全国的数据产权登记活动，建设和管理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汇集登记结果等，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查询核验等服务，支撑登记机构管理等事宜。数据产权登记是登记机构按照指引对数据的描述、来源、权利内容等进行审查，记载数据权利归属等信息，并出具登记凭证的行为，将有助于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加快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制度根基。
1: 那数据有证将会解锁哪些价值转化的新场景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吴莹。你好，吴教授。首先先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哈，这个到底什么是产权数据？为什么要在国家层面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登记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前数据产业发展的哪些痛点呢？
3: 那么数据产权呢，实际上指的是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一处权利。那么通俗的理解呢，就是数据归谁管、谁能用、谁能卖的这样一种权利划分。那么国家现在在这个建立统一登记制度这个层面呢，实际上也是考虑到这个数据，第一个要合法使用，对吧？第二个呢，更大的将数据的这种社会效益、这个经济效益，还有它的这种特定对特定行业和产业的这种赋能效益呢最大化。所以这个整个的这种登记呢，我个人呢就是为了比如说方便啊，降低这个数据的交流通的这个交易成本，是吧？使得数据的这种比如说可复制性、可融合性的特征呢，在企业的使用的时候呢不存在着更多的顾虑啊，使得生产数据方和使用数据方呢双方都能够在这个流通数据的流通啊，这个确权、转让、分配这些环节中呢都能够获益。所以整个的这种登记制度呢，也是为了整个市场规范而做的一种基础性制度的这种探索。所以像数据和产权的这种结合呢，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家这种数据正式进入到一种现代化制度体系建设和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主持人。
1: 那指引明确的就是说，登记机构出具的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它具体能够在哪些场景来发挥作用，又能够给市场主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经济价值呢？
3: 那么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比如上游的数据持有方呢，我认为呢，它可以，那么它的这个登记凭证呢，我的理解呢，就是说主要是在这个四大类的这个场景啊发挥作用。第一类呢，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产业政策的这种支持。因为这种数据呢，特别对一些高度依赖数据的企业来讲呢，这种相当于是一种支持政策，对吧？鼓励企业合理、合法、高效的使用数据，当然也是对现代企业，就是数据化的企业、数字类型的企业的一种这个有效的培育。第二个呢，就是数据资产怎么去入表啊，进入资产负债表进行融资。那么这种凭证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种法律的证书了，对吧？它为合法使用、控制数据作为一种证明和背书。有了这样一种背书呢，或者说凭证呢，数据资源呢就是合法合规的进入企业资产负债表。那么这个呢，可以凭借这个企业可以凭借它呢进行这个担保，作价入股，进行一些合法的资本化运作。这也是我们使数据资源效益最大化、社会化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第三呢，就是方便流通交易。我们认为呢，数据的凭证呢是 一种权属的证明啊，可以快速厘清这种权属的边界，减少重复审查啊，提升这个使用的这种效率，包括降低合规成本。所以这个流通交易呢，它不是一种对和像过去的普通商品一样，对吧？它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物品在那儿可以供检查，这个确实需要一种登记凭证啊，一种客观的东西供企业啊，这个数据的使用双方，对吧？供给方和使用方，那么有一个检验的这个标的物。最后呢，就司法争议啊的解决。像数据的使用呢，很难免，对吧？就为了在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探索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那么这种权属证明呢，可以降低企业举证的难度或者法院这个审查的成本。对总体来讲呢，这是一种有实打实经济价值的一种登记凭证，它将数据从成本啊变成资产啊，提高了维护的这种建立文化的成本，有了产权归属呢，也便于它变成经济资产自身。
1: 好，那另外呢，您觉得就是说这个产权数据哈，它明确之后，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共享和协同开发，您觉得会发生哪些变化？将如何释放产业数据的价值潜能，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呢？
3: 那么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比如上游的数据持有方呢，我认为呢，它可以保留这种持有权，就像我们过去说的所有权啊，它现在是持有权。将使用权和经营权授权给中游的加工方，那么加工方呢，可以进一步在它的授权范围内啊进行数据清洗、数据分析、数据建模啊，形成决策依据。下游的使用方呢，则可以基于加工后的数据进行这个商业化的应用。这种安排呢，使得这种数据化的这个产业链协同呢，保证了数据来源方的权益，也激发了数据参与和加工方的这种商业的积极性。所以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使产业链的这种合理布局啊，各个这个数据的使用方和供给方都能够获益的一种很好的制度保障。进一步来讲呢，这种协同开发呢，使得数据的这个价值潜能呢，在各个环节呢都能够最大化，是吧？比如企业在这个生产数据时候呢，它可以第一个按照标准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是吧？进入流通市场，和中下游的这种清洗企业和这个加工企业和这个下游的数据使用企业产生协同效率啊，体系化的使用我们的数据，而避免过去这个分散的，对吧？孤立的数据孤岛的现象的出现。所以这是一个破解数据这个孤岛和壁垒效应的一种很有效的这种开发方式。主持人。
1: 好，那过去呢，很多中小企业沉淀了大量的经营数据，但是却很难转化为实际的资产哈。那这项政策落地之后，您觉得它会给中小企业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数据资产化能够帮助他们破解哪些现实当中的难题呢？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一种数据认知的变化。就过去80%-90%的中小企业可能对这个数据有无，对吧？怎么使用数据可能是一种认知不足的状态。现在的这种变化在于，就是他们纷纷认为这种数据资产化可能是大势所趋啊。那么标志着四个方面的一个机遇。第一个呢，就是数据资产入表。刚才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是吧？它有利于是吧这种数据的无形资产啊，特别是关涉到生产设备工艺这些数据呢啊，进入资产负债表，这改善财务结构。第二个呢，就是降低登记成本，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拿来评估、咨询、交易这些，作为前置条件也好，作为过程的这种登记的这种文本也好，它都需要一种制度化的这样一种设计。啊，如果只是一事一议的话，那么很显然呢，可能会增加企业的这种捆绑登记的成本啊，这显然是不利于市场化流通的。第三呢，就是降低融资门槛啊，我们的数据资产入表后呢，可以作为一种征信的手段啊，摆脱让这个中小企业摆脱过去的这种融资困境，因为我有好的数据，有好的这种数据资产的这个入表，也代表着我这个企业的发展潜力。那这是一种和过去的那种物质化的这种企业最大的不一样。第四呢，是便捷化的服务啊，就是我们有些地区呢，可以通过移动端让企业在几分钟之内啊，一键办理相关的这种申请啊，是吧？法律文书这些服务。所以破解企业的这种一些这个市场化使用的一些难题。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把沉睡的数据变成可供评估交易的资产，为企业的融资包括获得额外收益呢提供更多的途径，为我们的管理呢提供更好的方式。所以这是一种多赢的局面的出现。主持人。
1: 好，我们看到哈，这个政策呢，明确要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构建全国一张网的登记体系。那么，这对于建设全国一体化的数据要素市场，您觉得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推动作用？又会如何有效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呢？
3: 那么，这个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呢，我觉得是一种这个整体性的核心制度设计啊。首先，它这个有效的可以打破地方壁垒啊，就通过国家统一服务平台。加地方市场化的登记机构的这种分层架构呢，把这个顶层的设计和地方的差异性呢统筹起来啊，地方这种啊分散登记，但是效率却很模糊的这种行业现状啊，包括一些行业壁垒和地区壁垒呢，也可以被打破。第二个呢，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啊，就将原本由交易双方自行承担的，对吧？重复开展的这种合规证明或者成本呢，降低为这个国家的一次性啊登记。啊，全国通用的这样一种方式，就避免反复的登记，反复的去验证这个问题。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有利于构建一种统一的，对吧？信用机制。那么国家平台呢，公示、查询、核验，这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的体现。数据市场的信用体制一旦建立起来，那么我们15、17啊，这个建设共享、开放、安全的这种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市场呢，就指日可待。所以这个关键制度的支撑呢，我觉得是。不可或缺的，主持人。
1: 好，吴教授，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看到政策首次在国家层面确立了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框架，那同时呢，配套了严格的审查、公示和追责机制。那这样的制度设计能够如何保障登记凭证的公信力，同时守住数据合规和安全的底线呢？
3: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合规安全底线呢，确实需要这种制度的保障啊。您比如说审查机制，那这个首先是要形成一种审查的闭环啊，包括申请受理，对吧？审查公示，如果有异议还有处理，对吧？信息存证、凭证核发、

0: 有效的范围之内啊，提升市场的效率。最后就法律责任来讲呢，我觉得登记机构呢，可以把这种是吧赔偿机制，包括退出机制，那么提上议事日程啊，把这种数据的使用在三权分置框架下呢，它的公信力呢，在这个退出和这个赔偿机制方面呢，给予一定的这个界定啊，使得有效的这种使用呢，有法律的这样一种依托。总的来讲呢，数据安全和合规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我觉得既要登记，更要从源头守住数据安全的底线。主持人。
1: 好的，吴教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邮件的脆响。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京广生活家。京广生活家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女性理财的一些合适的方式哈，还有京广股评。京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进入到下半段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87.30点，下跌了2.93点，跌幅0.08%。深成指呢运行在15119.82点，下跌102.23点，跌幅0.67%。创业板指运行在3909.79点，下跌2.12点，跌幅0.05%。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适合女性理财的一些方式哈。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女性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消费更加的会稍微冲动一些，要买的东西感觉是非常多的。平常呢，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包括家庭里的这样的一些消费呢，一般呢，这个财政大权哈，都掌握在这个女性的手中，所以女性理财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女性呢在理财的过程当中也确实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冲动消费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或者说我们在理财的过程当中呢想去把这个财富管理好，但是不知道用哪些方式，哪些合适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财富的管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适合于女性理财的方式。
3: 理财并不专属于专业人士或男性，女性同样需要理财。而且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很多家庭的家庭资产都掌握在女性手中，可见女性理财的重要性。那么适合女孩子的理财方式有哪些呢？如果你想要学习理财，而你之前没有记账的习惯，可以先学会每天记账，看看自己的钱都花去了哪里，有哪些是必须要支出的，有哪些是没有必要的。先从日常生活收支开始。

0: 比如预算下自己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固定支出有多少，变动支出有多少，各项费用支出占比多少等。只有先明白自己的收支状况，才能更好地规划理财。如果手上有闲钱，也可以配置点基金。虽然基金投资理财不能赚很多的钱，但是长期来看，想要保值的同时，还是可以获取可观的收益的。提升自己在职场的不可取代性，这是年轻人应该优先做的，因为踏入社会的工资不高，理财的资金跟选择相对比较少，因此在你的专业上做提升才是第一要务。让月薪2000变成周薪2000，甚至是日薪2000，要投资也是需要本钱的，唯有先积累一笔资金，才能有更多的选择。那么，适合女生的理财方式有哪些呢？一、基金定投。女孩子理财以追求稳健收益为主，基金定投属于小额投资，可在很大程度上摊平投资风险，而且操作简单，不要求投资者掌握过多的专业知识。基金定投也被称为傻瓜式投资，是普通投资者的入门理财产品。刚刚接触理财的朋友会在产品的买卖时间上比较纠结，高点买入怕有风险，跌了又扛不住损失忍痛割肉。基金定投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投资者只需按周或按月定时投入固定资金即可。二、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在老百姓心目当中一直是比较安全的机构，其推出的理财产品也比较受欢迎。对于女孩子而言，通过银行理财主要包括银行存款、银行理财、国债等方式。银行存款又分为活期、定期、大额存单等不同类型，三者的安全性都比较高，均属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范围，但三者的存款收益和起存门槛则依次递增。活期存款门槛低，收益也最低，大额存单最低起存金额为20万，但收益也最为可观。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要略高于银行存款，但投资风险也更高，且不受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银行理财产品一般划分为5个风险等级，对于投资新手，不建议选择 R3 等级以上的中高风险产品。一般来说，家庭由女人来理财具有一定的优势，女性比较细心，而且钱方面也不会像男性那样大手大脚。但家庭繁琐事多，而且有些女性在兼顾家庭事务的同时还是上班，再加之家庭投资理财的方方面面，若不能合理安排好，家庭定会一团糟。所以建议女性除了安排好家庭日常事务，家庭理财要做到忙而不乱，家庭资产进行合理规划，量入为出，保证家庭日常的生活有序进行，家庭还要有存款，有一定的现金流，以备家庭不时之需，多元化投资。女性理财一般要比男性稳健，造成家庭资产流失的概率较小，但是一些女性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害怕冒险，家庭理财常以银行储蓄方式为主。虽说银行等传统理财方式比较稳妥，但是如今央行不断降息，也就意味着以后钱放银行利息减少了，所以在新形势下，建议大家多元化投资，部分用于家庭生活开支，部分用于储蓄，再部分用于家庭投资，选择稳妥收益相对较高的理财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加家庭的理财收益。不断学习，要想看起来毫不费力，必须做到非常努力。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在工作、理财方面都需要不断充电，掌握生存的技能和家庭理财技巧。尤其在理财方面，要有足够的耐性，投资方面只求稳，不看收益。在长期理财过程中，除了通过书本和网络等渠道学习理财知识外，还要懂得不断吸取理财经验。另外，女性理财要避免一些理财误区，比如会员卡消费能节省钱，节日购买理财产品收益高等，看清商家的营销猫腻，减少家庭资产流失。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4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的热点全接触和大家分享了一些适合于女性理财的一些方式哈。刚才呢，这个音频当中也是说到了比较多的，比较适合于女性理财的方式，大家呢也可以进行一下筛选哈，找出最适合于自己的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市场目前来看的话，有一定的就是说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全开盘之后啊，就是一波迅速的下探。我们刚上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市场呢全部都是一个绿盘的一个状态 ，A 股市场啊。那现在呢已经有部分指数呢是翻红了。比如说上证点位目前就翻红了，运行在了3993.91点，上涨了3.68点，涨幅0.09%。深成指呢目前还是一个绿盘的状态，运行在15162.18点，下跌62.93点，跌幅0.44%。另外呢，创业板指现在也是翻红了，运行在了3918.70点，上涨6.80点，涨幅0.17%。整个这样的市场，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就是说翻红的大部分啊都是这个小盘股。应该来讲，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动态来看的话呢，就是小盘股的指数今天它的表现是优于大盘股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最近几天呢一直整个市场是在调整的，所以整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相对来说整体还是比较偏弱势的。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给出的观点是，就是说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它是不改长期的一个向好的哈。所以究竟这个盘面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袁建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袁老师，您认为当前的这个盘面啊，前几天呢也是经过了一波调整哈，今天早盘开盘的时候依然是全线下探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已经怎么说呢，只能说是有所好转吧，部分指数翻红，但是上涨的幅度也不大，所以当前的这个盘面包括近期的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
2: 我觉得这波从4258点开始的这轮下跌啊，短期来看差不多了。这个是一个判断啊。那第二个支持我们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昨天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呢，已经萎缩到了那个之前的一个地量的一个水平啊。我知道之前那个在6月11号的时候啊，曾经有过一个地量啊，这个地量呢是2.57万亿。那昨天的一个地量水平呢是2.559万亿啊，所以差不多。那11号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有过一波反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差不多了啊。那第二个呢，这波下跌的元凶啊，应该说从4月份以来反复大幅上涨的那个人工智能硬件的一个方向，对吧？那从硬件的一个方向，尽管大部分目前还没有止跌，但是有一些市场有号召力的啊，标志性的这个股票，从昨天市场的一个表现来看，已经出现了一个初步止跌的一个现象啊。你比如说吧，我们举个例子啊，那个像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所谓易中天啊，这三兄弟对吧？昨天都是红盘啊。那你像昨天总共上涨的个股家数800多家吧，那这个他们能够止跌，都是有市场号召力的。那么其中像天，近期是下跌幅度是相当大的，短短大概5-6天的一个时间跌了30%吧。

0: 也是很小的一个红盘，那至少这个是有初步止跌的一个现象。此前半导体当中，我印象当中材料方面啊涨幅比较大的，比如说中船啊，还有一个宿迁啊，对吧？昨天下午午盘以后呢，也都是有很明显的啊那个底部往上啊那个大幅上涨的一个走势开始出现。那这些实际上都是市场当中有或者说有号召力吧啊，标志性比较强的啊。那么这些个股呢，开始反弹的话，那意味着他们的一个下跌已经到了那个偏底部的一个位置啊。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今天还是明天啊。因为这轮下跌呢，怎么说呢，整个世界资本市场啊是一环紧扣一环啊。那昨天美股在下跌还没有收敛的一个迹象，那么轮到亚太市场的时候呢，韩国啊以及我们 A 股当中的那个高科技啊都会有一定的一个联动。但如果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抗跌的话，那我估计今天晚间美股新兴半导体的一个方向应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毕竟是联动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的要看点。另外假如从 A 股市场本身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半年报。半年报呢，此前我们看到了江波龙他出来之后呢没有给出一个正反馈。因为江波龙他是明显属于那个存储概念，对吧？
1: 嗯，
0: 当天他尽管是上涨的大概有11%左右吧。但我想跟六七百倍的那个炸裂的那个业绩相比，你新高都没有创，开了一根十字星。
1: 嗯，
0: 而当天呢，存储概念还是一个阴线下跌。接下来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江波龙是往下走的，甚至形成了单日的倒行。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正反馈，或者说是负面消息市场没有反馈。那如果看到这样呢，那基本上就可以说市场反弹在即。但是尽管这个现象我还没有看到，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快的话就是今天，慢的话呢明后天市场就应该进入一个全面反弹的那种修复阶段，而不是单单那个高科技的一个反弹，应该是一个普反啊这么一个结构。主持人。
2: 嗯，就是说您认为啊，就是说这个从今天或者说从明天开始呢，进行一个整体来看全面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不是说哪一个这个品种反弹，可能会出现一个全面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袁老师，谢谢您，再见。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好，刚才呢袁老师也是说了，整个市场呢它会有一个全面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他个人认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和讯网的投资顾问阮军老师，请阮军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阮老师，就您觉得整个这样的市场您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像样的回调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在高位不进行回调，因为从这一轮的调整趋势来看的话，我们前面说过，那波科技涨完以后，其实从6月底到7月初吧，举个例子，最晚的我们如果说以涨价概念同步来看的话，包括像存储、电子部、铜箔，他们在7月份的调整都很深，尤其是电子部是最后那一轪调整的，基本上跌幅也都在30%以上了。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看了一下，AI 的硬件段是最后调整的，那么他们杀跌完了以后，后续可能就需要等待中报的检验。所以说从整个目前的调整趋势来看，第一个指数也杀到了4000点以下，那在这一轮的反弹过程是走到了4160点，那么目前杀到4000点以下的话，那基本上我们认为指数的空间已经去化了，那么只不过说板块的轮动还有所偏差，那我估计科技就是等待中报的检验。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大家有可能再等个2-3个交易日吧，我估计大概在本周末可能有很多公司就会出预告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分清楚基本面的优和劣了。主持人。
2: 就说您也是觉得在本周末的话整个时间呢

0: 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市场会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朗的一个态势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阮老师，再见。刚才呢，通过两位老师的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他们整体对于整个市场呢还是比较看好的哈。所以面对市场的就是本周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包括上周末，就是我们也觉得应该理性的来看待短期的调整。就资本市场运行，它受到宏观的环境、流动性、企业的盈利和投资者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阶段性的波动呢，也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的表现。应该来说，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哈，中国经济基本面是持续向好。那在利率中枢下行、资产荒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成长空间的权益资产吸引力呢，也是正在提升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整个市场短期调整，它是不改长期的一个向好。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对于工薪一族来说，工作时间是比较忙的，个人时间比较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空闲的时间，该如何进行理财投资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选择高精度的工作，主要还是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去拼搏一下，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换取更多的收入。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对于这样的工薪族来说，就存在没有个人时间，生活上可支配时间少，更不要说花时间去学习理财了。所以理财也要讲究方法。从目前的金融市场来看，主要集中在股票和基金产品。如果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股票产品，就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时间去进行交易。可能买入的时候只是听了亲朋好友或者同事的几句话就买了，实际上可能在亏损的时候都忘记自己买入了股票，最终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才要去卖出，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还损失了本金。股票投资是自主可控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行交易。投资者如果没有时间去进行买卖，还是考虑基金产品。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自己心仪的基金产品，这才是最好的交易模式。投资者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买入手中的基金产品，可以通过工资和扣款的方式进行购买，这样做也能获得不错的理财收益。最关键的是不用自己去操心，通过中长期的投资理财方式最终获得正收益，这样的操作方式是非常不错的，还能让工薪族投资理财更加省心和安心。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上午的10:54，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整个市场的情况。应该来说，整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又有一波这样的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就是说目前刚才我们看到翻红的一些指数呢，现在又是翻绿的一个状态，整个市场的表现呢，总体来看的话还是呈现出不太稳定，但是呢中长期呢也是不改向好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短期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汇山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霍山县医院外三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贤清，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守护颈肩蝴蝶线，安康常相伴。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贤清，霍山县医院外三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学会肛肠外科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六安市肛肠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分会第一届烧伤创阳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六安市医疗美容专业质量控制中心常委。
4: 您好，张医生，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4: 好的，欢迎您做客本期节目。在我们的颈部前方有一个小巧却至关重要的内分泌器官甲状腺，它形似蝴蝶，状如盾牌，仅有20-30克，却掌控着人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体温调节、心率稳定等多项核心机能，被称之为人体生命发动机。那么近年来呢，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问题愈发高发，体检报告单上的甲状腺异常结果，那么成为很多成年人的心头困扰。很多人查出结节之后呢，过度恐慌，盲目的手术，也有人呢会轻视甲功异常，长期拖延不调理，最终引发肥胖、失眠、心慌、乏力、月经紊乱等一系列身体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张医生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做一个基础科普，甲状腺到底在我们的身体哪个位置？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小小的腺体能够影响到全身的健康？
5: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我们很多人呢都听过甲状腺，但是呢却不完全了解甲状腺的位置，对吧？它在我们的颈部的什么位置呢？就在我们的颈部正中喉结的下方，它分为左右两叶。中间呢有一个峡部连接，然后它形似这个蝴蝶状，所以我们叫蝴蝶线。目前呢它这个甲状腺呢其实是非常隐蔽的，常规啊我们是很难通过，就普通人很难通过接触膜感知的。它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内分泌腺体，对吧？甲状腺的核心的功能肯定就是分泌甲状腺激素。那我们知道甲状腺激素它对我们人体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对吧？其实甲状腺激素贯穿于作用我们人体的一生。对于青少年，它主要主导这个骨骼啊、大脑发育啊，还有这个直接影响小孩的身高、智力和身体的发育，所以说它对这个青少年的发育非常重要。对于成年人，它负责调控我们的新陈代谢速度，维持这个基础的体温，维持心率、血压，调节消化功能，管控这个情绪、睡眠，同时影响女性的内分泌和生殖健康。简单来说，甲状腺素多一点少一点它都是会失衡，激素分泌过多，身体就是代谢会这个超运转，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甲亢，对吧？那分泌少了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甲减。所以说这个甲状

0: 现在健康状态啊，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精神状态、体态、体型、睡眠质量和全身脏器的这个稳定的运行。
1: 那么有部分体检者在体检之后呢，都会查出甲状腺结节，那么也是目前最高发的甲状腺问题。那么请问您，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结节？为什么目前长结节的人群相对来说会多了一点呢？
0: 这就是大家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三大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对吧？乳腺结节、肺结节，通过体检，之前这个甲状腺呢，它就是我们甲状腺组里面长出的这个小疙瘩、小肿块，对吧？就是细胞增生，可以是一个、两个。这几年迅速飙升呢，和这个医疗水平发展也有关系。这个设备升级以后啊，原来小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有原来的彩超设备可能不能查到，现在彩超设备更敏感了，几毫米的甲状腺结节它都能发现，所以说，而且现在这个普通人这个健康意识也加强了，对吧？加强了体检，所以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体检就是发现率啊要比以前高很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人啊这个亚健康状态，大家熬夜啊压力大，对吧？情绪焦虑啊，对吧？代谢紊乱也是诱发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核心原因。当然了，现在目前这个人的生活节奏也快，饮食不规律，对吧？碘摄入这个也是不均衡的，海鲜产品现在也多，对吧？加上这个久坐、动少、长期疲劳、内分泌因素，多重因素的这个叠加，导致了我们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普遍化、年轻化。当然了，大家也是比较放心的。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只有5%左右的结节可能会有恶变的风险。我们平时要做好科学的监测，不用过度恐慌，不要一发现结节，就是非常吓得要死，
1: 好的，应该说您是帮助很多的体检者放宽了心哈。那么有些人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焦虑，担心啊会变成甲状腺癌。那么请问张主任，普通人该如何判断自己的结节究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包括彩超报告上的分级，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看懂？
0: 其实这个甲状腺这个体检啊，这个报告啊，对吧？我们通常说这个，大家对这个上面的专业术语，RAD 分级可能有时候不是很了解，还是 RAD 分级一二三，对吧？其实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数值啊越小，风险越小。我们一代表就正常，对吧？没有结节。二代表良性结节，这个形态规则啊，对吧？边界清楚，没有什么恶变的风险。当然了，这像这样的结节，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三呢？三级代表大概的都是良性，对吧？恶性风险呢，大概在20%，也是定期随访。当然，我们都如果看到大家可能有的人体检发现是四级啊，4A、4B、4C，这个风险肯定是逐渐增高的，对吧？当然，就是4S B 它这个风险就是4A 在2%到10%，4B 呢在10%到50%，4C 在50%到90%。这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做一个进一步的甲状腺彩超穿刺，或者是这个，病理活检，5级呢可能就只高度恶性了，就怀疑高度恶性，风险就是非常大了。6级基本上就是病理穿刺确诊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判断报告关键词上面的这个也能判断这个良恶性，良性结节，对吧？这个典型的特征它就是彩超上它会报告什么边界清晰、形态规则大小均匀，对吧？没有钙化、没有血流信号、纵横比小于一。这个是高度恶性的，它肯定就是边界模糊、形态不规则啊、微小钙化，对吧？点状强回声、血流丰富、纵横比大于一，对吧？这个就是，还有的人在颈部可能摸到淋巴结，对吧？摸到小疙疙瘩瘩的，对。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对吧？单纯的大结节也不等于，那有的人说这个摸到大的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良恶性啊，它和大小并没有关系，有的大的很大，它可能是良性的。有的非常小，几毫米的，它这如果出现了钙化、边界模糊，这时候反而我们要重点关注。
1: 好的，那么请问张主任，您是否在门诊和临床当中碰到有患者提出疑问？那么平常自己并没有任何不舒服，为什么会突然长出结节？那么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像这个熬夜，包括生气，那么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诱因呢？
0: 对。我们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啊，都是没有症状，对吧？不痛不痒，不影响吃饭，平时都是很难发现，在偶然的一次这个体检当中， 彩超报告了这个甲状腺结节，这时候大家可能就重视起来了。其实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极易被忽略的核心诱因呢是几点，一个是碘摄入的失衡，对吧？我们说碘呢，这个是甲状腺这个激素的原料，但是我们碘过量或者碘摄入减少缺乏都会刺激甲状腺增生。我们长期大量的吃海产品，你譬如说江浙一带，它这个吃海产品它就容易得甲状腺这个肿瘤。像我们这个山区县，它缺碘，它也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它这个还有个就是长期的这个辐射刺激。我们说颈部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部位，长期接触这个辐射，有的人频繁的做 CT 啊，对吧？小尤其阿童时期频繁的做 CT 放射线，这些都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疾病恶变的这个重要诱因。当然还有这个内分泌因素，女性这个生理期、孕期，对吧？哺乳期或者更年期，它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个变化，也是会直接影响这个甲状腺。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发现这个女性同志这个甲状腺发病率明显大于这个男性同志的核心基本原因。它大概是患病率大概是男性的3到4倍。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慢性疲劳啊，对吧？免疫力低下，也是还有反复的，有的人反复感冒，对吧？会导致这个自身的免疫紊乱，诱发这个桥本，进而引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好，那么请问张主任，如果说甲状腺结节如果长期不去管理，那么良性是否会变成恶性的？那么哪些情况的结节需要及时的干预治疗？
0: 首先要打消这个大家的顾虑，我们说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终身都不会恶变，它的生长速度是极其缓慢，甚至多年大小不变，只要规范的检查、科学的复诊、科学的养护，完全不影响寿命和这个生活质量。只有极少数的结节，对吧？就是在长期不良刺激下，可能会出现性质的改变，但这并不是代表所有的这个都可以放任不管。我们出现这几种情况，以下几种情况要积极的就医，对吧？及时的干预，不能拖延。就是结节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半年内变大，对吧？就肉眼别人说，哎，怎么你这脖子这个怎么长个包块？变这么大，对吧？这时候你可能要注意。还有个就是压迫周围组织，出现这个吞咽困难啊、吃饭梗阻啊，对吧？呼吸不畅、声音嘶哑这些明显的症状。第三个就是通过彩超反复发现这个结节性质改变，并出现了钙化边缘模糊，对吧？形态不规则这些高危信号。当然同时伴有甲亢，对吧？甲减甲状腺炎，出现心慌乏力，对吧？这些有症状的，当然了，最根本的，我们说这个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这些病人，或者是颈部辐射高危病史的这些人，肯定他这个是要重点关注的，对吧？其他的小结节，我感觉可能就是定期随访，调整生活方式。
1: 好的，那么请问张主任，有一种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甲状腺疾病叫做桥本氏甲状腺炎，很多人体检呢查出抗体升高，但完全不懂什么意思，请您科普一下。
0: 对，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也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也是这个中青年女性同志比较容易得的。因为这好多同志做彩超的时候发现这个甲状腺弥漫性病变，然后再做个甲功，发现这个TPO-AB 跟 TGA-B 这两项抗体啊它升高了。这个就是我们甲状腺炎的这个典型标志，他同时经常会拿着这个报告来问医生。其实我们说这个通俗讲的这个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很多人呢就把自身的甲状腺这个当成了外来病毒，持续攻击这个甲状腺组织，长期反复的炎症的损伤会慢慢的破坏这个甲功功能。我们说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它这个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啊甲功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任何症状，抗体可能仅是轻度的升高，这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是主要是养护随访就可以了。那中期呢可能甲功有点波动，时而甲亢时而甲减，伴随着颈部的疲劳肿胀啊乏力啊，对吧？晚期的时候就是甲功彻底受损了，这时候可能形成了这个永久的甲减，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吃这个甲状腺激素这个替代治疗。那有的人说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抗体升高就要吃药，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抗体单纯的升高，甲功是正常的话，是不需要任何药物治疗的，只需要调整休息，调整情绪，对吧？ 增强免疫力。这时候病情，很多时候病情是能得到缓解的，避免进一步发展成为甲减。
1: 好，那么根据相关的临床统计数据显示呢，很多患者都是长期的生气、焦虑、熬夜后查出的问题。那么请您科普一下，日常的作息、情绪管理该如何针对性的去养护甲状腺呢？
0: 我们临床上呢，经常说这个甲状腺是我们这个情绪的腺体。甲状腺的疾病呢，也是典型的这个身心疾病，受这个情绪波动啊、肝气郁结啊，对吧？长期焦虑啊，这些是绝对的诱发结节，对吧？甲功异常的首要的人为因素，比起饮食的这个影响啊，可能更大一点。我们说这个，首先是情绪的养护，长期的生气、压抑、焦虑，对吧？思虑过重，对吧？都会导致这个肝气的郁结、内分泌的紊乱，直接刺激甲状腺的增生发炎。这个我们说，这个目前养护的核心呢，还是少生气，不憋闷，对吧？放松心情，及时疏导情绪，不要长期内耗。尤其是这个女性要注意，在经期，对吧？更年期这个情绪波动大的时候，自己要学会这个调节情绪，对吧？避免这个情绪的积压。尤其是这个作息的养护呢，我们说这个熬夜肯定是这个头号杀手，避免就是大家要避免熬夜，对吧？日夜颠倒，睡眠不足，这肯定都是大家就要着重这个重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尽量23点前入睡，对吧？保证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另外呢，就是适度的运动，对吧？每周坚持3到5次的这个有氧运动，对吧？快走、慢跑、瑜伽，对吧？这些跳绳呢，太极都可以，适当的运动都能调节这个内分泌，缓解情绪。切记不要剧烈的运动，对吧？有的人是，尤其是甲亢患者，一定要避免这个高强度的运动，避免这个心慌症状加重。
1: 那么，请问您，如果说查出了甲减，是否需要终身吃药？另外呢，长期吃优甲乐会不会有副作用，去伤害肝肾？以及呢，复查需要多长时间做一次？需要检查哪些项目？请您逐一科普。
0: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是我们吃这个药嘞，对吧？其实我们脚本晚期这个甲减呢，还有这个手术切除甲状腺后这个甲减，大多数是要吃这个优甲乐这个终身替代治疗。其实大家不要抗拒吃药，这个优甲乐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对吧？在合规的剂量下，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肝副作用，对吧？肝肾的副作用也不会伤肝伤肾，甚至不会影响这个我们的备孕、怀孕、哺乳啊。长期规律的服用，让甲状腺恢复功能，对吧？和健康的人群没有任何区别。轻度暂时的甲减，对吧？或者亚临床甲减，部分通过饮食调节调整恢复，无需终身吃药。遵医嘱，切勿就是自行买药，对吧？乱吃，也不要擅自停药，对吧？减药。然后这个复查的标准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单纯的这个二三级这个结节啊，甲功正常的，我们每年复查一次。那当然，对桥本氏甲状腺炎、抗体升高、甲功正常的这种病人呢，稍微复查勤一点，6到12个月复查一次。那当然，甲亢的甲减服药期间，那每到1到3个月可能就要复查一个甲功，稳定后，对吧？吃药稳定了以后，那半年再复查一次。那我们对于高危的结节、术后的结节，那可能每3到6个月也要这个复查密切随访，对吧？尤其这个很多人关注的，其实这个复查前是没有必要空腹啊，也不需要停药，就是保持正常的作息时间，到医院，检查就可以了。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帮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再梳理一下关于甲状腺最常见的一些认知的误区。
0: 我们说这个，我总结了这个八个最高频伤害最大的这个甲状腺的养护区，大家一定要牢记避开，对吧？我们复查结节，查出结节，那的很多人认为要手术。这是纠正的，因为95%的这个良性结节啊是不需要手术的，对吧？过度的手术，一个会损伤甲状腺的功能，诱发终身的甲减。第二个呢，就是有的人认为我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不越大越危险，这个也是错的，对吧？大小并不代表善恶，对吧？我们这个跟形态啊、钙化啊、边界啊，这是判断的核心。第三点呢，就是让我们这个甲状腺问题都要吃无碘盐，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我刚才说了，对吧？ 仅甲亢和桥本，对吧？需要低碘，普通的结节我们是需要正常吃碘的，因为你这个缺碘，它也会引起甲状腺结节，对吧？第四个呢，我们就说抗体升高，是不是就必须吃药？刚才我也反复纠正了，对吧？单纯的抗体升高，甲亢正常的，是不需要吃药，通过调节饮食啊、作息啊，对吧？调节情绪啊，这些就可以了。当然第五个误区，对吧？是不是甲减吃药好转就可以停药？这个是不正确的。多半的甲减它是永久性的，我们说这个可能需要终身服药，你擅自停药可能就会导致一个甲减，就是甲状腺激素的这个不足，它这个导致这个病情的反复啊，还有这个代谢的紊乱。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第六个就是甲状腺疾病是不是不能运动。我们说这个甲状腺这个疾病啊，要适度的运动，就是仅甲亢，它因为它那个基础代谢率高，这时候可能要适当的避免强度大一点的运动啊。第七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颈部的按摩啊和刮痧啊，可不可以消除这个结节？这是在我们老百姓当中，很多人都喜欢发现的结节去按摩啊，对吧？去刮痧，其实我们盲目的刮痧和按摩啊，会刺激结节，导致这个结节增大，甚至因为颈部的血管比较丰富，有的血管也比较脆，甚至会出现这个颈部的血肿，造成这个反而造成了这个紧急危险。第八个呢，我们就是那有的人说那个我发现了甲状腺的问题是不是不用管，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因为隐匿性的甲减，对吧？微小的无症状的这高危结节，它会悄悄地损伤我们全体的全身的代谢，必须定期的复查，到医院有甚至要干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说，听了张主任的科普呢收获非常大，那么想请您再科普一下刚才没有听清楚，那么关于用药和复查的问题，如果说查出了甲减，是否需要终身吃药？另外呢，如果长期吃优甲乐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伤害肝肾比较担心，以及呢想请问您复查需要多长时间做一次，一般呢需要检查哪些项目？
0: 刚才这个听众朋友问的，哎，还是非常好的，对吧？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这个甲减，我说这个甲减大部分是终身性的，发现了以后可能也需要终身吃药，而且定期去到医院去复查这个甲状腺功能。还有个就是甲状腺激素本身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对吧？它也是人体必须需要的一种激素，所以说我们吃甲状这个优甲乐呢，对身体这个危害呢是没有它一个没有肝肾危害作用，甚至我刚才说了，它对怀孕哺乳期的女同志都没有影响。当然了，我们发现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以后啊，那我们多久去复查这个问题，对吧？刚才也反复说了，良性的结节，对吧？可能我们就是每年复查一次这个甲状腺彩超和甲功五项。当然对这个桥本甲状腺炎抗体升高的这种甲功正常的，对吧？我们6到12个月去复查一次。那当然对这个甲亢或者是甲减减药调服药调理期间的，一定要1到3个月定期去复查，稳定后当然可以改为半年，这样更安全一点。那对这个高危的或者术后的，对吧？做过甲状腺癌术后的这些人，那我们可能3到6个月一定要密切随访，切勿擅自停药。
1: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有关于甲状腺健康的相关问题呢，那么欢迎您在节目之外到线下去正规医院就诊或者咨询。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采访到霍山县医院外三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贤清，为您科普了守护颈肩蝴蝶线，安康常相伴。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呢，张主任，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0: 安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九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
0: 太划算了。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

0: 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张婷婷，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人工流产术后规范康复与远期生殖健康保护科普。那么首先为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张婷婷，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妇科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第二届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产科各类疑难病症诊治与产前筛查，熟练开展产科重大手术及危重症抢救，可诊治妇科常见病、多发疾病，专攻生殖内分泌疾病与复发性流产诊疗，精通高危妇产、剖宫产、宫腔镜、腹腔镜手术及阴道镜相关诊疗操作。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女性因为意外怀孕、胚胎发育异常、身体条件不允许等各种原因，不得不面对人工流产手术。一直以来呢，很多人对人流手术存在很大的认知误区，有人会觉得说，现在人流都是微创无痛，睡一觉就结束，是小手术，术后不用刻意休养。也会有人呢过度恐慌，认为做一次人流就一定会伤害身体，影响以后的怀孕。其实呢，无痛微创只是减轻了手术中的痛苦，并不代表手术对身体没有损伤。临床上很多女性出现的月经不调、盆腔炎、反复流产甚至不孕等远期生殖问题，大多都和人流术后康复不规范、护理不到位息息相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地是邀请到王婷婷医生为大家全方位科普人工流产术后的规范康复知识，教大家科学保护远期生殖健康，避开养护误区。那么首先呢，请问我们的做客嘉宾，那么大家呢普遍认为说无痛人流是微创手术，对身体伤害很小，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以及为什么看似简单的小手术会影响到远期的生殖健康？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这是大众最致命的一个认知误区，我必须郑重地告诉大家，无痛微创不等于无伤害。所谓的无痛呢，是只是手术中通过麻醉的方式让患者感觉不到疼痛。微创呢，只是比相比的传统手术创口更小，出血更少，但是它本质上人工流产是通过器械进入宫腔，出血更少，但是呢，它是将胚胎的组织去剥离析出的手术，会对子宫内膜造成直接性的一个损伤。我们可以把女性的子宫内膜看似一个土壤，胚胎呢就是生长在土壤里的种子，人流手术相当于强行的把种子从土壤里连根拔起，必然呢会带走一部分土壤，造成内膜的创伤、出血和损伤。如果我们术后规范性的休养，土壤可以慢慢的修复，但是如果我们休养不当或者是护理不规范，就会出现土壤变薄、凹凸不平、发炎、黏黏等问题。而子宫内膜呢，是孕育生命的摇篮，一旦反复受损，修复不好，就会直接导致后续的月经紊乱、难以受孕、习惯性流产、宫外孕等远期的生殖问题。这也是我们反复要强调术后规范性的康复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原因。
1: 好的，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被“无痛微创”这四个字给误导了，忽视了术后修复的重要性。那么，请问张主任，那么在人流术后呢，身体会经历哪些变化？那么哪些症状是正常反应？哪些是异常的危险信号？那么需要大家及时去分辨。
2: 人流术后呀，子宫和生殖系统需要一个修复的周期，身体呢也会出现轻微的不适，这都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但也要精准的区分什么是正常现象和异常的现象，避免我们延误去治疗。首先说到正常的术后反应呢，第一是阴道少量的出血，术后一周内阴道会有类似于月经末期的少量出血，颜色呢从开始的鲜红色变成暗红色或者是褐色，出血量呢一般不超过平时的月经量，是没有明显的血块，这是宫腔残留组织和淤血排出的正常过程。第二呢就是轻微的腹痛，术后一到两天会有类似于痛经的小腹坠胀感，隐痛，这是子宫收缩修复的正常表现，也会随着时间去缓解。第三呢有轻微的乏力腰酸，手术以后呀会耗伤气血，加上子宫的收缩牵拉，会出现短暂性的腰酸乏力，这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情况。重点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异常的危险信号呢？一旦出现，我们立即就要去就医。一是出血量超于平时的月经量，或者是出血淋漓不断，大于十余天。第三呢是阴道出血停止以后呀，突然再次大出血。第四是伴有分泌物或出现一些臭味、发黄、发绿，伴有外阴瘙痒，这些症状呢就提醒我们，哎，有可能是宫腔的残留或术后的感染，子宫敷救不良。如果不及时去治疗的情况，会直接导致损害我们的生殖系统，埋下远期健康的一个隐患。
1: 嗯，好的，您的这些科普的分辨方法非常实用，能够帮助大家及时规避风险。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来再科普一下，那么在人流术后到底该如何去规范的康复？那么首先请您从大家最关心的休息方面说起，那么是不是必须要卧床坐月子，能不能正常的上班及活动？
2: 很多人对术后的休息有两个极端，一部分人觉得是个小手术嘛，术后第二天就可以上班熬夜干重活，另一部分人觉得，哎，必须要全程的卧床不动休息，一动也不动。其实呀，这两种方式都是错误的。现代医学提倡人流术后休养，我们要适度的去休养，避免劳累，而非绝对的卧床。术后前三天也是子宫修复的一个黄金期，建议还是以静养为主，多卧床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但卧床并不是一动也不动，每天我们可以适度的下床慢走，轻微的活动它是促进宫腔淤血排出，预防堆积在宫腔内的积血，预防术后的粘连。如果长期卧床不动，淤血无法去排出，堆积在宫腔内，很容易引起炎症和粘连，反而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恢复。术后半月内呢，我们坚决要避免重体力劳动，剧烈的活动，比如像搬重物、跑步、跳绳，长时间的站立劳动。建议上班族呀，如果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是休息7到15天左右，再去恢复正常的工作嘛。 体质如果偏弱的女同志，五枚手术以后损伤较大的女性，建议休养一个月。充足的休息能让子宫的气血、内分泌快速的去恢复，也是保护远期生殖健康的一个基础。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在气的梳理饮食面，在术后饮食有哪些讲究？什么该多吃，什么坚决不能吃？
2: 人流手术以后呀，会损伤他的气血，消耗体能。术后饮食的核心原则呢是清淡营养，温补气血，忌寒冷刺激的食物。我们也不用大补特补，也不用刻意的去节食嘛。科学的进补才能有助于子宫的一个修复。首先，我们推荐多吃的食物呢，第一类呢还是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它是伤口修复、身体恢复的一个核心营养，大家可以多吃一些鸡肉、鱼肉、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我们每天要保证足量的摄入，帮助子宫内膜创面的一个快速的愈合。第二类呢，我们是要补一些气血温和的一些食材。术后大多数气血都是亏损的，容易出现头晕、乏力、面色苍白。我们可以适量吃一些红枣、桂圆、山药、小米、猪肝等温补的食材，循序渐进的去补气血嘛，避免身体亏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第三类呢，是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预防术后长期卧床、活动量少导致的便秘。其次呢，是坚决我们要忌口的一些食物，这也是很多人恢复不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因吧。第一呢，我们要忌生冷寒凉的一些食物，比如像冰水、冷饮、冰淇淋、冰镇水果、生凉的凉菜、寒性的海鲜都不建议去吃。寒凉的食物呢，它可以导致气血瘀滞、宫寒，容易引发痛经、排血不畅，长期呢会导致宫寒、月经不调，影响后续的受孕。第二呢，我们要忌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像辣椒、火锅、烧烤、麻辣香锅等辛辣的一些食物。这些食物呀，它可以刺激盆腔，加重炎症的一个风险。第三，我们要忌油腻、高糖、过咸的食物。这类的食物呢，我们为什么要禁忌呢？因为这类的食物它容易加重我们的身体的代谢负担。同时呢，术后一个月我们要禁止喝酒、浓茶、咖啡，减少我们的身体刺激呢。在这里我要重点提醒大家呢，是不要术后立刻我们要吃大补的一些活血的食材，比如像人参、鹿茸、阿胶。因为啊，术后初期宫腔呢有淤血，过度的活血它可以导致出血量增多，出血时间延长，建议呢是术后一周淤血排干净以后再少量的去进补。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我们了解到呢，在这个人流术后之后呢，饮食细节非常重要哈。那么请您再继续科普，那么在个人卫生方面，术后该如何去护理，能够避免感染，以及感染会如何影响到远期的生殖健康？
2: 术后感染呢，是人流术后的一个最常见、危害最大的一个并发症，也是导致女性后续不孕、宫外孕、慢性盆腔炎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术后卫生护理绝对是不能马虎的。 首先大家要牢记，术后一个月内我们要禁止陪女，禁止性生活，这是铁律哦。很多人以为术后出血

0: 净了就没有事了。提前同房、泡澡、游泳，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术后子宫颈口处于一个张开的一个状态，子宫内膜有新鲜的创面，它就像身体有一个开放性的伤口，免疫力也相对的低下，此时的细菌呢很容易进入宫腔，引发阴道炎、宫颈炎、子宫内膜炎。一旦发展成慢性的盆腔炎呢，它会导致输卵管的堵塞、粘连，精子和卵子无法的结合，直接造成不孕症。就算是受孕，也大概几率会出现宫外孕，严重的威胁到我们的生殖健康，这也是卵子生殖损害的一个主要来源。日常卫生护理我们要做到哪几点呢？每天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清洗外阴，保持外阴干净干燥，不要冲洗阴道内部，避免破坏阴道的菌群平衡，勤换纯棉透气的卫生巾和内裤。卫生巾不要长时间的不换，滋生细菌。术后呢，我们可以穿宽松透气的棉质衣物，不要穿牛仔裤、紧身的内裤，避免闷热潮湿引起的炎症。只要做好卫生的防控，就能最大程度的规避感染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输卵管和子宫的健康。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果这样的一个小的卫生的忽视会带来这么严重的远期危害，所以呢我们再次呼吁哈，请各位的女性朋友及家属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请问张主任，那么在术后呢多长时间会能够恢复月经？那么如果说月经不正常，是不是代表子宫的修复情况不太好呢？
0: 这是所有术后女性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正常情况下呀，人流术后28天到40天左右，我们就恢复了第一次的月经，提前和推迟一周内都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因为手术会短暂性的影响卵巢和内分泌的功能，子宫内膜的修复呢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首次月经出现轻微的推迟、经量偏少，或轻微的痛经，这都属于正常的术后反应，不用过度的焦虑。但是如果出现哪些情况是代表有问题呢？术后如果超过45天还没有来月经，或者是首次月经量很少，点滴淋漓不尽，或者经量异常的增多，这些都是异常的反应。那么我们这些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考虑哪些呢？考虑是不是子宫内膜过薄、宫腔粘连、内分泌紊乱。如果这时不及时的去干预，会后续长期引起月经不调、排卵异常，直接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我建议所有的女性啊，术后必须要复查一次 B 超，不要觉得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就不用去复查了。术后7到10天去复查彩超呢，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宫腔内有没有干净、子宫内膜的修复情况，有没有粘连、有没有积液，发现隐性的问题，我们尽早的去干预，避免小问题拖延成后续的慢性生殖疾病。
1: 好的，那么请问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科普当中，我们学到了定期复查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和有必要，能规避很多的远期的隐患。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来重点的来科普一下远期生殖健康的保护。那么在人流术后呢，最容易留下哪些后遗症，该如何提前预防？
0: 临床中人流术后常见的远期生殖问题主要有4大类，是通过科学康复有效的预防的。第一类呢是子宫内膜的损伤。

0: 宫腔粘连，多次人流术后修复不良，会导致子宫内膜越来越薄，就像土壤越来越贫瘠，后续胚胎无法着床引发的不孕。反复的流产，预防核心是术后严格的休养，禁止过早的同房，按时复查，必要时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给予修复子宫内膜的药物。第二类呢，是慢性的妇科炎症，术后感染没有彻底的治愈，会牵延成慢性的盆腔炎、附件炎，长期的反复复发会导致输卵管的堵塞、扭曲。所以我们预防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术后做好卫生，忌口刺激性的食物，身体不适我们要及时的去就医，彻底的根治炎症，不要去拖延。第三类呢，是月经的紊乱、内分泌的失调，手术以后会干扰我们的卵巢正常的排卵功能，术后熬夜、劳累、情绪差都会加重我们的内分泌紊乱。这样呢，我们预防的关键是什么呢？规范性的休息，平稳情绪，合理饮食，让内分泌慢慢的恢复和稳定。第四类呢，是习惯性的流产，子宫内膜修复不好，孕后无法支撑胚胎的发育，我们就容易出现反复的胎停、流产，也是很多女性年轻时多次流产，中年去备孕时候屡屡失败，大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每一次的术后规范性的康复都是保护我们未来的生育能力。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就学习到，那么看来很多远期的生育问题都是因为年轻时夫妻双方一时的疏忽导致的。那么请问张主任，那么在人流术后多长时间可以再次备孕？那么在备孕之前要做哪些检查，确保生殖健康？
0: 这是有备孕需求的女性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月经恢复正常了就可以立马备孕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子宫内膜和卵巢的功能恢复呢，是需要足够的时间的。我们临床的标准建议是什么呢？普通的人流术后建议休养是3到6个月以后再次备孕，给予子宫内膜充足的修复时间，让内分泌和排卵恢复稳定。如果多次流产、手术损伤较大、术后恢复比较慢的女性呢，我们还是建议休养半年以上去备孕。绝对不建议术后短期内紧急去备孕，内膜没有完全的修复好就怀孕，很容易出现胚胎着床不稳、胎停、流产、前置胎盘、胎盘粘连等一系列的高危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胎儿的发育，还会损伤母体的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检查后身体以后再次去变去备孕，这样以来呢，我们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母婴的安全，规避远期生育的一个风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既从专业角度帮助各位女性、帮助各位夫妻做好这样的生殖的远期生殖健康的防护，也从女性角度关心各位女性的听众及观众。好，我们再来科普到本期我们流程单上第11个问题，感谢您的关注和提醒哈。那么最后呢，我们请您来科普一下，那么请您总结一套容易好记的一些保护口诀，方便大家日常来遵守。
0: 我给大家总结8句实用的口诀，大家可要牢记了。无痛并非无损伤，术后休养不逞强，忌寒忌辣忌同房，卫生清洁防炎症，适度活动排淤血，按时复查查健康，避孕为守护宫腔，科学调养保孕康。最后呢，我想和所有的女性朋友说，生殖健康是女性一生的财富，人工流产从来不是终止意外那么简单的一个方式，而是一次对身体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损伤。我们既要懂得术后的科学修复，降低远期伤害，还要更学会自爱自律， 做好避孕防护，从源头守护好自己的子宫和生育能力，这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最大负责。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张婷婷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人工流产术后规范康复及远期生殖健康的保护科普，感谢您做客本期节目。那么最后呢，请您和我一起和各位听众及各位观众说再见。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朋友的聆听。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庭院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家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老妹儿来了。
8: 来了哥。
7: 哎，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8: 我这个绝
7: 咱们
8: 老看我这带沟里边来了，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7: 这不双卡双带吗？哎，
8: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7: 啊？俩腿这腿穿干啥呀？啊，你看我的，我的，
8: 谁的？
7: 我的，
8: 谁的？
7: 你的，你的。
8: 这穿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7: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
8: 啊，
7: 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8: 你等会儿吧。嗯，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嗯，我看你是憋的。
7: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
8: 哎，吐出来，吐出来。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7: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8: 嗯，
7: 咱们叫什么名字？
8: 相声新势力。
7: 所以咱们得创新。
8: 哦，
7: 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
8: 哎，这等会儿吧。勇敢的什么？
7: 踹一踹。
8: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7: 我还摇一摇呢。
8: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7: 啊？踹，尝试英语 try 踹。
8: 就这么个踹，你这
7: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8: 谁无知了？
7: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8: 是吗？
7: 360行，行行出棒槌。
8: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7: 行行出状元
8: 啊，
7: 都得创新。
8: 是，
7: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
8: 嗯，
7: 个个都创新。
8: 哪节目创新了？
7: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8: 唱歌选秀，
7: 整四个评委，
8: 嗯，
7: 坐轮椅上，
8: 嗯，坐
7: 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8: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
7: 嗯，
8: 坐在转椅上，
7: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8: 那也得转椅呀。
7: 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梦见到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住未来。
8: 啥子？
7: 哎，这评委，我要你，
8: 对对对，
7: 还忘的哟，
8: 啊，对对对。是不是
7: 啊？这节创新了，收视率高，
8: 这创新。
7: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8: 什么毛病呢？
7: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8: 怎么睡不着觉？
7: 老做噩梦。
8: 梦见什么呀？
7: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
8: 嗯，
7: 我要你，
8: 哎，
7: 我要你，
8: 乱七八糟啊，这就。
7: 创新啊，创新，
8: 就这么创新。
7: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
8: 啊。
7: 人家以前相亲
8: 是
7: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8: 一对一的相亲吗？
7: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24个女的糊弄5个傻老爷们儿。
8: 哎，可能
9: 说什么话呢？
7: 每礼拜来五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玉浩。
8: 我呀，
7: 我没车没钱没房，
8: 没有。
7: 棒棒棒棒棒，可惜不是你。
8: 走了。
7: 脸都没看清，
8: 速度太快了。
7: 你是没经验。
8: 嗯。
7: 你要让我去。
8: 嗯。
7: 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8: 那你这骗人吗？
7: 废话，上电视啊。
8: 嗯。
7: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8: 这叫什么话呀？
7: 争取主动权。
8: 嗯，
7: 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
8: 嗯，
7: 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8: 挑一个，
7: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8: 你说什么？
7: 导演，
8: 哎，
7: 再换一批。
8: 哎，对，
7: 哎，没开始。
8: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7: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8: 是创新吗？这个
7: 都得创新。
8: 嗯。
7: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8: 这怎么踹呢？
7: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
8: 嗯，
7: 成熟稳重。
8: 嗯，
7: 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8: 谁呀？
7: 易中天。
8: 哎，你等会儿吧。嗯，易中天解说足球
7: 可以啊。
8: 能来吗？
7: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8: 谈球啊。
7: 今天
8: 哎，
7: 我们不讲三国。
8: 是。
7: 我们讲一讲蹴鞠。
8: 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7: 现在叫
8: 什么呢？
7: football。
8: 哎，说足球就完了。
7: 足球
8: 是
7: 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8: 这何以见得呀？
7: 因为每次比赛前所有人都要一起唱。
8: 嗯，
7: 哦嘞哦。

0: 怎么了？
1: 好累哦。
0: 哎，好，是这么解释吗？
1: 现在
0: 对，
1: 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0: 啊，那太好了。
1: 现在的比分是
0: 多少？
1: 21-29
0: 啊，
1: 3-1。
0: 怎么这么快呢？
1: 不好意思，老师看的是时间。哎，看，
0: 眼神还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
1: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0: 谁呀？
1: 是罗纳尔迪尿。
0: 哦，
1: 罗纳尔迪尿，
0: 让他向前一小步。
1: 为什么嘞？
0: 他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1: 你要尿？
0: 哎，
1: 罗纳尔迪尿。
0: 非得让他低着尿，你
1: 看到他的带球，
0: 哎，
1: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0: 还能想起词来，我这是憋着了。
1: 大江东去，
0: 嗯，
1: 浪淘尽，
0: 这听着就痛快了。
1: 千古，风流人物，
0: 呵，
1: 故垒西边，人都，哎，进球了，
0: 哎，这。你太耽误事儿了，
1: 现在重新开球，
0: 快点吧。
1: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阿伯茨罗，
0: 哎，
1: C 罗，阿伯茨德没有 C 嘞、
0: 哎，你就说 C 罗，看
1: 到 C 罗的带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进入对方禁区，
0: 快点吧！
1: 看到他的带球，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C 罗是萝莉色。
0: 这什么歌啊？
1: 喵姐，
0: 哎。出去，这就是你那踹
2: 嘛，创新嘛，
0: 都有心踹死你了。
2: 你不光这节目，人家明星也创新。
0: 哪明星创新了？
2: 周杰伦，
0: 你知道啊？
2: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
0: 哎，这他呀，这个天王。
2: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0: 也就是5-6分钟。
2: 对，人家拍2.5小时。
0: 哎，两个半小时。这 MV 叫什么呀？
2: 不能说的秘密
0: 啊、那是电影。那是 MV 吗？
2: 电影啊，
0: 嗯，
2: 你看创新了吧 ？MV 拍2个小时，这就是电影。
0: 哎，
2: 创新，
0: 还有这么解释？
2: 演的也好，
0: 啊、那是
2: 他跟那个桂志美，
0: 嗯，
2: 两个人呀、
0: 他跟谁？
2: 桂志美，
0: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2: 还趴着漂亮呢。
0: 废话，什么叫桂志美呀、
2: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有两粒在一起吃的最好。
0: 哎呀，
2: 就那个。桂纶镁，
0: 那叫桂纶镁，
2: 桂纶镁，
0: 哎，
2: 这就是一样，创新，
0: 这就创新，
2: 哎，都得创新，哎，
0: 都得踹，相声怎么踹？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2: 你给我死吧！
0: 怎么了？
2: 你刚吃的什么？
0: 蒸羊羔啊！
2: 蒸羊羔！
0: 哎呦我天哪！
2: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0: 啊！
2: 你怎么可以吃养羊？
0: 哎我。我去养羊，
2: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0: 蒸熊掌啊！
2: 蒸熊掌！
0: 哎呀，
2: 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0: 我去，
2: 你还吃什么了？
0: 蒸鹿眼儿！
2: 蒸鹿眼儿！
0: 鹿眼儿是啥？
2: 哎，鹿眼儿，
0: 鹿尾巴呀！
2: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
0: 哎，鹿皮皮！
2: 你还吃什么了？
0: 我这还吃了碗米饭，
2: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
0: 这，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2: 就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0: 还得有爱心。
2: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0: 换谁呀、
2: 换一个有爱心的，
0: 啊，
2: 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0: 那是你爸爸，
2: 不是你爷爷。
0: 哎，去。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2: 你勾引我。
0: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2: 刘欢，
0: 哎。你先等会儿。
2: 嗯，
0: 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2: 长得多像老太太。
0: 这什么话这叫？
2: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0: 是，
2: 是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0: 哎，那倒是，
2: 高音透亮。
0: 当然，
2: 三腔共鸣。
0: 嗯，
2: 口腔、胸腔、盆腔。
0: 哎，
2: 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0: 没有，没有盆腔，
2: 没有吗？
0: 没有。
2: 你加个低音炮嘛？
0: 哎，这不要
2: 环绕立体声，
0: 就用不着，
2: 是不是？
0: 用不着。
2: 你让他来，他说就不吃，
0: 他说也得吃啊。
2: 嘿。 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0: 嘿，你开灯啊？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2: 前奏前奏，
0: 直接唱。
1: 正阳的正兄长啊，正路人啊，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生花呀生出鸡呀，生子也不能吃啊，这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嘿呀，
0: 别呀呀，还嘿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2: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0: 谁没有人性？
2: 就你这种男相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没有人性。
0: 别指我，
2: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是就没有，
0: 没完了是吗？
2: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怎么你就没有人性？
0: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2: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0: 相声什么问题？
2: 阳气太重，
0: 哎，啊，
2: 缺少一点阴气，
0: 缺什么？
2: 阴气，
0: 阴气，
2: 嗯。
1: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0: 闹鬼来了是吗？
2: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0: 你说阴气吗？
2: 阴气就是鬼呀、
0: 啊！啊，
2: 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0: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2: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0: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2: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
0: 嗯、
2: 啊，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0: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2: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0: 是啊，
2: 穿个小旗袍往那一站。
0: 对对对对。
2: 叉开到这儿。
0: 哎，撂下来。
2: 哎、我的，
0: 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嗯，
2: 旗袍开叉吗？
0: 不不不，没到这儿。
2: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开哪儿？开哪儿？
0: 开到这儿得要中分。
2: 嗯。
0: 开大胯。
2: 开大胯，
0: 大胯
2: 往那一站，
0: 嗯，
2: 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
0: 哎呦，
2: 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抚悠，那个，哎呦我去，那个来点 music，
0: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1: 不是你不能说相声，
0: 这怎么了？这吃错了药了？
1: 我不信任。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2: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1: 对，哎呦，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报的曲艺名家。哎
2: 呦，这可不敢当。
1: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2: 7岁，
1: 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2: 18，
1: 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2: 我是说相声的啊，
1: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2: 什么词儿这是？
1: 他闺女。
2: 啊，什么毛病？
1: 激动
2: 过了，
1: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2: 汉子啊，
1: 捧的，
2: 这是捧我闺女，
1: 这是夸她。
2: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1: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2: 喜欢我的相声，
1: 喜欢您的闺女。
2: 你不是粉丝，
1: 那我是
2: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1: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2: 什么任务？
1: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2: 什么？
1: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爸爸，哎，爸爸，哎，
3: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
2: 我哪儿跟哪儿的就这么叫啊？
1: 爸爸，
2: 你太缺父爱了。
1: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2: 不是什么玩意儿？
1: 裸婚呢？
2: 什么都不穿，
1: 那叫裸体。
2: 你这个呢？
1: 裸婚呢？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2: 这叫六没？
1: 对，
2: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1: 花？
2: 你花什么了？
1: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2: 她又来了。
1: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2: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1: 结婚还得有房子，
2: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1: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2: 房子有吗？
1: 我想想，
2: 想想。
1: 哎，
2: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1: 有
2: 什么呀？
1: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2: 行啊，
1: 就是小点。
2: 多大？
1: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2: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1: 那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2: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1: 有。
2: 有什么呀？
1: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2: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1: 您说，
2: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
2: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 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啊，有
2: 有
1: 有，
2: 哪儿了？
1: 药王庙。
2: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2: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2: 你的
1: 开发商。
2: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2: 贷款买房，
1: 对，
2: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2: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1: 来，
2: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2: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1: 是
2: 90平米就90万，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2: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2: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2: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1: 不，这不行，
2: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2: 你看，你娶媳妇儿、这房子这个硬件啊、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2: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2: 哎，
4: 想办法。哎，
2: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了，
2: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2: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2: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2: 不明白，
1: 没明白啊？您看。

0: 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呀，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 那也不一定。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 来。
0: 金斗大爷得来吧？
1: 来。
0: 刘伟师叔得来吧？
1: 来。
0: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 什么？
0: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0: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那怨我吗？
1: 怨谁呀？
0: 怨您呢。
1: 你怎么怨我呢？
0: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0: 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 你死不起。
0: 为什么？
1: 坟头比房子贵。
2: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0: 想办法。哎，
1: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说说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哎，
0: 说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1: 哎哎，打住打住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0: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说爸爸，爸爸，哎呀，
1: 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0: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同意，
0: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0: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0: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0: 啊，我爸爸呢？
1: 老爷。
0: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0: 愿意。哎，
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0: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0: 不同意。
1: 不同意好办呢？
0: 什么办法呀？
1: 别住我房啊。哎，
0: 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0: 我丈母娘。啊，不。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6: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5: 这个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6: 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5: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学我说话，
6: 学我说话。
5: 学人说话可不好，
6: 学人说话可不好。
5: 来劲啊，
6: 来劲啊。
5: 我有病，
6: 我有病。

0: 我今天节目会被毙。
1: 我们同意。
0: 我不去。
2: 怎么就这就同意了？这就
1: 既然他的节目毙了呢，我们俩是一个新鲜的组合，
3: 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节目。
1: 这个节目啊，
3: 形式也是不太
0: 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
1: 你不节目被毙了吗？
0: 凭什么我节目就被毙了呀？
3: 因为你没有才艺。
1: 哎，你还很不给力，
3: 所以你节目被毙，
1: 你会被代替。
0: 你们俩这样说话让我觉得你们很卑鄙。
1: 这叫什么话呢？
0: 我什么叫没有才艺？谁没才艺呀？
3: 你没有才艺呀、啊？哎，
0: 你们有什么才艺？
3: 我会很多的乐器。
1: 哎，所以他很给力，
3: 所以我节目不会被毙。
0: 你们这样说话让我很生气。又来劲了是吗？你会什么乐器？
3: 我讲，我这个乐器说出来，朋友们当时就惊讶。
0: 还能惊讶？
3: 我会吹糖蒜。哇！
0: 怎么的，撑着你了是吗？哎呦，
1: 这是个西洋乐器。哎，
0: 你没吃过涮肉是吗？糖蒜不知道是吗？哎，
1: 他说他会吹。
0: 废话，这糖没有这乐器。哎，糖蒜，
3: 我要给你掏出来了怎么办？
0: 掏出来我就给他吃喽。哎，
3: 怎么办？没见过世面这个样子。
0: 哪有吹糖蒜的呀？
3: 没有这糖蒜，见过这么大颗的吗？
1: 哎呦，这叫糖蒜呐！啊，这不是水仙吗？
0: 这叫什么？
1: 水仙。
0: 啊，您听了吗？这俩棒槌似的。啊，这叫糖蒜，这叫水仙。
1: 不是吗？
0: 你们俩，哎，你们俩是中国人吗？
3: 怎么了？
0: 你们俩懂这是什么东西吗？
1: 这什么呀？
0: 百合呀！
1: 哎，你也不懂呀？
3: 你拿来吧，你拿来吧。
0: 不是这个东西，这不就那个陶什么来着？
1: 陶笛呀！
0: 啊，对呀、啊。
3: 对了，那陶笛它的珍贵之处为什么？它是个塑料的。
0: 那就便宜呗，就是。
3: 你别看这东西便宜，可是很难。
0: 别说难不难。掏出来没用，吹响喽，
3: 给大伙儿哎
0: 吹表
3: 演一段。废话，来一段。我又不是个卖乐器的，我拿出来给你大伙儿看看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展示
0: 展示。
3: 来劲了这个，
0: 来来来。

0: 听着。
1: 哎，你这头顶笑长了，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真是。
2: 他那个第二句啊，有一个音符都吹错了。哎，
1: 你怎么听出来的这玩意儿啊？我这还有音符呢，这
2: 老准的。
1: 不是你
3: 有点跑音，嗯，
1: 你给他弄响了，
3: 弄响了就行。
1: 哎，他响，他哎，
3: 刚才是开玩笑，朋友。
1: 别玩笑，
3: 上演
1: 来。
3: 哎，想不想？
1: 哦，当木鱼那么用？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比你能耐大，
1: 是吧？你怎么着？
2: 哎呦嚯，更响！
3: 一人6000块钱，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1: 讹人来了，这是，这个该拿回来吧。
2: 破塑料的6000块钱，
1: 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2: 碰瓷来了是吗？
3: 挺贵，挺贵的。
1: 哪就挺贵呀？就这玩意儿，
2: 没见过什么叫值钱玩意儿。嗯。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名贵的乐器。呀，
1: 我你有啊？可是没想到啊。
2: 呀，有人。
1: 哎呦，
2: 来，列位上演。
1: 哎，你瞅人家。哎呦，天哪！文物，这是文物。
3: 哎，这不是个口红鼠吗？
1: 不是，什么叫红鼠啊？这是啊？
3: 不是，人家怎么就看出这文物来了？
2: 看看看，啊，这有哎。哦，这个地方有破损啊，这是用最好的透明胶带修复的，看见了吗？
1: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没听说过修文物拿透明胶带在那粘是吗？
3: 你赶不上我这塑料的呢。
1: 没有这个，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别管它值多少钱啊，来一曲。
2: 今天让你们俩见识见识，
1: 我给瞅瞅吧，
2: 也让观众朋友们欣赏欣赏。
1: 那我们欣赏欣赏。
2: 嗯，想好了，今天给你们职工之令来一段。嚯！楚汉相争鸿门宴上，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的乐师奏的一段古曲。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 对了，
1: 吹这个古曲。
2: 是的。
3: 哟，
1: 这是还古乐啊，这
3: 真行啊。
1: 咱欣赏一下啊。
3: 哎呦，他真提嘴里了啊。
1: 哎，废话。拿胶带给你修复修复，知道吗？
2: 干嘛呀？这是
1: 这是古曲啊，这是啊，这不斗地主吗？这不是？
4: 哎，我怎么花到借了？
1: 还挺爱玩游戏的呢。
3: 这怎么了？
2: 斗地主怎么了？斗地主游戏怎么了？
1: 游戏里哪有这音乐？这还
2: 哎，游戏里就不能有名曲吗？小的时候，电子游戏机玩没玩过？有一个游戏叫《南极企鹅大冒险》。
1: 哒
2: 啦滴答，哒啦滴答跳。
1: 你也不太闹得上这个。
3: 玩过，玩过。
1: 不，这音乐怎么了？这个，
2: 这叫《溜冰圆舞曲》。嗯，是不是名曲？还有一个游戏。马戏团，嗯，哒啦噔噔哒啦哒啦噔噔哒啦哒啦噔噔哒啦哒啦跳，
3: 卡火盆上了，
1: 哎呀，回来吧，还卡火盆上了，
2: 来，
1: 咱们
2: 巡逻兵进行曲，
3: 看，
2: 啊，这都是名曲，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是项庄舞剑了呢？
1: 不是，他这
2: 段历史你了解吗？
3: 不了解。
2: 沛公问项王，嗯，汝欲何为？项王曰：“此居间称霸耳。”沛公曰：“吾将与尔争主天下。”项王拍案：“吾知尔已死久矣，然鸿沟不可越之。汝三代无后嗣，欲诈降于吾，归顺吾妻，双王并立，其荣而争主。”沛公弃而退之。
1: 好。
2: 怎么样？
3: 一句都没听懂。
1: 喂，
3: 就是说的好听点。你等会儿发音纯正。
1: 你别，我也没听明，怎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听着这个，
2: 你不明白。
1: 你等会儿，我得问清楚了。嗯，我这个词儿什么？沛公问项王曰：“嗯，汝欲何为？”这是
2: 沛公，沛公就是刘邦啊。
1: 这我知道。
2: 刘邦问项羽：“啊，你要干嘛？”
1: 项王曰：“此举荐称霸耳。”
2: 项羽说：“啊，叫地主。”
1: 这。地主，嗯，沛公曰，嗯，吾欲 与汝争主天下，
4: 小地主
1: 下去。
2: 你也看过《左传》？
1: 哎，你等会儿吧，先。哎，他说对了啊，我项王拍案，嗯，我知汝已似酒矣。哎，
2: 项王一拍桌子，嗯，我知道你手里有四个酒。
1: 哎，就是。然鸿沟不可略之，
2: 我这鸿桃沟你都管不上。
3: 你看鸿沟就是鸿桃沟，简称鸿沟。
1: 我让你给我解释了是吗？如三代无后嗣，
2: 你三代五后边还一字呢呀。
1: 你诈降于我，然归顺无期。
2: 你想拿那诈降住我呀、啊、你顺子里缺个七。
1: 两仗双王并立，岂容而争主？
2: 俩王都在我这呢，轮得到你抢地主吗？
1: 沛公弃而退之。
2: 刘邦一听摔牌不玩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我未曾见过你、啊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谁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行了，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哦，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啊，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跨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啊。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
1: 过几杆，您说像他们起位这样，连轰轰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
0: 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谁呀？我。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
0: 警察不穿警服啊？
1: 啊，应该穿呢。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
1: 行，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啊？
0: 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
1: 我就没给你敬礼吗？
0: 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0: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啊，你？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0: 嘿，不让唱了吧？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小声的哼哼，我嗓子痒痒痒啊。
0: 什么毛病？
1: 星期天我把娱乐香啊，交通给他违反了那一张啊。你从脖子红领巾过来就让，
0: 不许唱。
1: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不，不饶。
1: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0: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掌握掌握掌，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根儿啷，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我成黑猫警长了，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在唱。
1: 你干嘛呢？你这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种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
0: 嗯，
1: 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这回怎么办吧？啊，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清点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来。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起哄
0: 谁不会？是。老毛，你慢点走，紧拉住你的手。同志，同志，银河，熟人，白毛警长。
1: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0: 今天不是我执勤。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呀，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您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1: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0: 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1: 那练什么？
0: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0: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0: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0: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0: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
0: 啊，来把琴给我
1: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基础我还不教。告诉你
0: 啊，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0: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有两下子，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2: 太棒了，是吗？
1: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2: 没关系，没关系，
1: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呐，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
2: 哎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1: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2: 哪能这么说话去？
1: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2: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1: 您别说，这回我们算服您了。怎么样？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2: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1: 行，
2: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1: 行了，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2: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1: 那没问题啊。
2: 怎么样？
1: 从明天起，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2: 这就对了，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1: 您别说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2: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1: 都有什么好处？
2: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1: 看着舒服啊！
2: 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1: 还真有用。
2: 您说是不是？
1: 那这个。
2: 弹琴有什么用呢？您看，这不11块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1: 那太好了。
2: 要求的是连唱带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1: 那没得说呀啊！
2: 我们保证帮忙。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嗯，这歌好。
2: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1: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我唱
2: 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1: 保证没问题。
2: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1: 在这练一下，
2: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1: 那咱们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啊！我先给您亮个相，
2: 行啊，
1: 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哎，别！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2: 你这是伴舞吗？
1: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2: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1: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我唱的是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你看着，太阳下，我们的国徽在闪烁。
2: 这么闪烁？
1: 不闪烁吗？
2: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1: 哦，还得温柔一点。
2: 温柔一点。
1: 可以可以。
2: 咱们再来了
1: 啊！咱们再来。
2: 正式的啊。

0: 喝不了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9: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贼首一死，剩下人是四散逃奔，岳云不再追赶。他和秋莲说，师哥，有个叫周玉良的和我一块儿来的，被刁祖龙他们抓来了，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得把他救出来。好，一定在土牢，我去一趟。秋莲去时间不大，把周玉良带来了。哎呀，弟兄见面，悲喜交加。青云居士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因为这是金国管辖下，要是撒木野汉增援来，我们就走不了了，快走。他们离开刁进营就跑出10来里地，这才止住脚步，下战马到这树林里。秋莲说，爹，我顶撞您，我该死。孩子，别说了，你能送来马匹兵刃，爹就高兴了。青云居士见儿子学好，老泪纵横啊。岳云说，师父，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这么巧把我们就救了。孩子，我到岳家庄去了，是这么回事情，我已经访查明白，木龙轻车被押往金陵，还有金兀术五路兵犯中原，他主要是想取金陵，其他几路是牵扯当地的兵力，应该给你爹送信，叫他火速到金陵去增援呢。哦，是这么回事儿，你们赶紧追秋车木龙吧。不行啊，我事先和孙强、孙健二位将军定位好了，我们在南阳兴隆殿见面，不见不散，我们不能撂下人家不管呢。哦，你想进南阳？对，那可不行。秋莲呐，你替他跑一趟，见着孙强、孙健，把他们俩领到这儿。如果没有，告诉店家，叫他们回潭州就是了。嗯，咱们书要剪断。秋莲到店房就把孙强、孙健找来了。这两人到了之后，互相见利已毕。两人说：“岳少爷，我们探听明白了，秋车木龙确实押往金陵。那好。”奔金陵追赶秋车木龙，不过谁给我爹送信呢？青云居士说，这么办吧，我领着你大师哥秋莲，我们俩给你爹送信，你们追木龙也好。师父，那你把我周大哥也带去吧，他跟着我有危险。周玉良也乐意，就这样两下分手。青云居士、秋莲、周玉良奔潭州，岳云、吉万勇、孙强、孙健奔金陵。他们一路上 星夜兼程啊，这一天正往前走，一看道路不对了，竟是毛毛道，这战马登山也费劲，下坎也没路，愣从荒道上走，越走越吃力，累的战马呼呼直喘，浑身拉了汗，人也觉得烦躁。云人说这也太累了，这道好像不对，找人打听打听，没有过往行人，那咱们这么办，歇一会儿睡一觉，头脑清醒清醒啊，再问路。几个人各自下马，拴上缰绳，找个阴凉地方就休息了。刚刚睡着，就听着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辆声，快走啊，快走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道怎么这么颠簸呀？要这么颠的，这老太太非颠的死不可。这老太太是活宝贝，要颠的死，咱们这趟就白来了。我们都受不了，他受得了吗？接着有小孩哭，娘，我饿了，娘，奶奶。岳云机灵打个冷战，这声音这么耳熟啊，在这儿听了听，娘，哎呀，这不是我三弟岳林吗？是他，秋车慕容，快快起来，秋车慕容来了。那么到底秋车慕容被押到什么地方了呢？来的是不是岳母一家子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哈尼赤，北国军师哈尼赤，别看没鼻子，鬼道眼子特别多，非常狡猾，有名的中国通。从打岳家庄啊，围困岳云，抓住岳母、李氏夫人，还有孩子、老妈、丫鬟之后，是急急的赶路。他也不管道路颠簸还是泥水，刮风下雨，就是拼命跑。为什么？怕岳云追上。他为了迷惑岳云，兵分三路，一路往北，一路往东，另一路往南。他上哪去呢？奔潭州。本来是到潭州威胁岳飞投降去，可是岳云往北追了一段，又折回来，也奔潭州去。他的明哨、暗哨、流动哨发现了，告诉哈密赤，哈密赤吓坏了，这样都走一条道，早晚被追上。得了，我们不走了，住下吧。住了两天，让岳云过去，他在后边走。又来了800里折报，谁来的？

个家鸡折报是金乌珠送来的，也是捷报。金乌珠进犯以来，攻不取，战无不胜，一直打到长江，很快过江啊，直捣金陵。告诉哈密赤，不用把岳母啊押奔潭州，奔金陵。哈密赤乐坏了，他不愿意去潭州啊，因为潭州地面归宋军管辖，沿路不方便。逢山有贼，遇岭有寇，不用说劫囚车，就犯话走就慢，要叫岳云碰上更好不了，只有取道直奔金陵。这加紧跑啊，受不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木龙囚车呀，大家看电视都看见了，人装在笼子里，身子装在里边，脑袋露在外边，正好木头卡一圈，一逛的这脖子卡破了，底下呢坐不下，蹲不下，半蹲半站，底下没座。岳母年纪大了，给预备像个马鞍子那么一个硬座放在底下，往这一骑，腿里子全硌破了。下雨哇哇的，浇的跟落汤鸡一样，太阳出来暴晒，都晒昏过去。岳母昏过去多少次，李氏夫人也是死去活来呀。后来岳母病了，发高烧39度，有人告诉了，不能走了，住店吧，就耽误了。到店房打店，好找大夫给看看。这边啊，往下一嫁人，那孩子哭，娘，我饿了，我渴了，把个哈密赤烦的，行了，别叫我闹心了，我伺候老的，伺候小的，伺候我妈也没这么伺候啊。行了，歇两天吧。在这住下，岳母刚退烧，又打入囚车木笼，继续赶路。所以他光在道上逛的不出礼数。孝娥姑娘岳林又病了，孩子喝不着水，一天在车上坐着，发高烧，说胡话，开始还哭叫唤，再走半天啊都没动静了。这日正往前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山下一条道绕山而过。前边探路的一看不好，远处山上有寨墙，寨墙里边有一片房子，高挑大旗，杏黄色，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从山顶通山下，一条崎岖弯路，能通两排车。旁边啊堆着土垒子干嘛呢？这是瞭望哨地方，还有小房，那是箭眼。一看有占山的，不敢走了，前队停，后队闸住。哈密赤忙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有人来到了马前，启禀军师，前面有占山的，这道路是不是走错了？谁说呢？我看看。从兜里打出了地图一瞧，没错，非从这走不可。不占山吗？不要紧，是凡占山的都是反对宋朝皇帝的，反对大宋皇帝者就是我们朋友。走，好，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继续往前走，又推进半里地，突然就听着山坡的树林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有人高喊：“哎，前面队伍给我停下！”哈密赤人不敢走了，前队停，后队闸住，紧跟着蹭蹭蹭窜出好几十人，每人手中一口单刀，往当场一站，呸！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来无才，牙甭半个说不字，嘿嘿，你来砍！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别走！紧跟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300-400人，把道路给堵上了。前边的金军通知后边的哈密赤，哈密赤领着老王叔阿古龙匹马来到队前。哈密赤往前边一看，眼前这400-500军兵训练有素，年龄都在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头上蓝布绢帕罩头，双打。

0: 花扣，身穿蓝色短靠，寸排骨的领儿，镶白边，青坎肩，白月光，前面一个冰字，后边一个勇字，花里布打火腿，班尖鱼鳞撒鞋，每人手中双手带或者是斩马刀，一个个明眉瞪目，挺胸鼓肚，这不是一般喽兵。领兵之人懂得训练军卒，紧跟着巴拉一骑战马来到队前，哈密赤一看，眼前坠眼见了，哎呀，开始吓一跳，以为岳云呢，细一看不对，是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跳下马，平顶身高七尺开外，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往脸上看，这人脸长得像银娃娃似的，雀白雀白的，重眉大目，鼻直口过，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身挂亮银甲，判甲四套，五谷凝成护心镜，大似冰盘，肋下悬剑，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飞虎战裙，双遮马面，大红中衣，虎头战靴，牢闸在蹬，胯下白龙驹，掌中一对拔楞两银梅花锤呀，往那一站，离人带马，太精神了。哈密赤心的慌，哎呀，又来个使锤小将，这是保我们多好啊！小英雄，请了。使锤小将看了看，嗯，没鼻子的。哎，你是哪儿来的？要问我，大金国驾前称臣呢。官拜军师，我是哈密赤啊，听说过吧？啊，你就是哈密赤啊！哎呀，久仰久仰，他把锤挂上，久仰你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哎呀，过奖了。今天我见你，我一看你不怎么样啊。嗯，哈密赤心的话，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训我呢？啊，娃娃，你何出此言？听说金兀术进犯中原，都是你出的主意，是吗？嗯，不错，你胸藏锦绣，腹有良谋。嗯，小英雄，你也知道我呀？可是打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把大宋朝灭了，打来打去，把你鼻子都打没了。你五官缺一官，你不害臊啊？你还有脸到中原晃荡啊？啊呸！嗯，小娃娃，你哈密赤脸腾就红了，想起自己的鼻子，在陆安州啊被陆登给拉的啊，他这个小娃娃，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在陆安州是我一时没注意，被陆登把鼻子给拉了。这是为国丢鼻子，丢得其所呀，哈，还丢得其所呢。行了，咱不提这个，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啊，我打此路过，小英雄，因为来得匆忙，未能到山上拜访，多多原谅，请网开一面，放我军队过去。哦，你要过去啊？请问你是谁？不用问我是谁。要过山呢，刚才不有人念山歌了吗？拿钱呢，拿钱放你走啊。哎呀，我一时慌速，没有钱呢。这么办，今天放我过去，改日我派人把粮饷银子送到山上，你看如何？哦，赊账啊，我信不过你，你过去之后不回来，我找谁要账去？真把哈密赤要住了，哈密赤是到岳家庄抄家去了，没带银饷。哎，小英雄，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说我看你堂堂一表，武艺也不错，小小年纪为何占山为王呢？占山为王，上落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妻，终身为贼，将来都没脸去见列祖列宗，有什么出息呢？不如报效国家，你如果投降，我给你当介绍人，保我家郎主，我保你高官得坐，就马任骑，你看如何呢？小将哈哈笑了，啊，你保我当官呢，那当然好了，
1: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练武者就只有这么出身吗？不过保谁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我告诉你。现在拿钱吧。哎呀，我没带钱呢。你撒谎，没带钱。你后边大车小辆的拉的什么？哎，有啥算啥，留下。哎呀，那不是粮草，那是木龙囚车。啊，囚车里边压谁？这个不能告诉你。怎么不说？他这个国家机密不可泄露。那好，我也不问了。拿钱吗？这么办行不行？你跟我一块走，取钱去。我跟你去啊？你别逗我了，你把我骗到金营，你把我杀了，钱也没了，人也没了，我就缴个礼袍钱。哎呀，我的少爷，小公子，你呀，你听我说实话，我们呐是抄岳家庄去了，去抓岳飞居家满门。你说抄家具能带粮草车吗？咱们走哪儿吃到哪儿啊？你抓的谁？但还没睡醒，我怎么一着急都说出去了？已经说出去说吧。但这个我抓的是岳飞的居家满门。哦，小将听这话，手轻双锤，心里暗想：哎呀，这可来着了啊，来巧了。那好，还没吃，把囚车留下，你可以走。你要囚车干什么呢？老婆孩子呢，有什么用啊？再者说了，你们占山者都跟宋朝天子有仇，哈密赤是中国通啊，这个家伙一口流利的中原话说得非常好，听不出是北国人。他明白对中原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以及文物古迹全懂。你说那宋朝皇帝封山打山，御领打领，跟你们为仇，你要岳飞的家眷干什么呢？啊，没用啊。你算猜对了，我们跟宋天子有仇，反对是朝廷，我们反对的皇上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奸远忠，外族入侵，不去抵抗，反而赔金银赔珠宝，把两个皇上都赔进去了。我们恨他太懦弱无能。岳飞我们很尊敬，那是我们的英雄，如果不是岳飞抗击金兵，中州大地早就归你们了。岳元帅练武之人没有不佩服的，他领兵带队征杀疆场，披星戴月，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那是好样的。他的家眷被你们抓住了，我碰上不救，我不是人，我得叫万人淬气。把车留下。呀，小子，你好大的胆子，你敢看我们天兵天将？呀哈，冲这个你过来。后边惊动了副都督张兆奴。哎，军师，不要跟他废话了，闪在一旁，我要他的性命。对，揍他。哈密赤学马往回去，紧跟着一级战马巴啦啦来到队前，吁，哎，吁。这阵儿银锤小将一学马，也回到喽啰兵的队伍，低低的声音告诉喽啰兵：快上山上送信去，告诉我爹快下山堵截。哎，喽兵回山不提，银锤将二次到当场，和番将马打对头，闪目这么一看，呀，这员番将37、8岁，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胯下花斑豹，掌擎车轮板斧，往脸上看，面似瓜皮，绿哇哇一张脸，相貌凶恶。什么人？俺乃副都督张兆奴是也。娃娃，尔等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劫我们的囚车木龙，是你接招。 两脚扁凳，马望秦壮，手中的大斧子捞头盖脸唰劈了下来。严锤小将并不怠慢，里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马头啪啦一学往旁一闪，手中的双锤横单十字架，用足力气喊了声还开，咔，斧子鹤锤相撞，嘡啷的一声啊，这小伙的劲儿太大，张兆奴被震的啊给崩回来了，这斧子嘡啷啷崩起有五六尺高啊，就觉得手啊一阵的发麻，斧柄一阵发热，差点没松手啊，哎呀好大的力气，哎扎戳斧子这边的斧转戳的扎下来了，小将哎往下巴力砸打，单手吹上来了，只见张兆奴用斧子刚拉往外一挂，刚挂开右手吹又上来，这边一闪身二马巴拉一搓蹬，小将猛然一回身打，正打在后背上，这一下子砸个骨断筋折，张兆奴趴在鞍桥上，一枪血倒出去了，回到本部军队气绝身亡。金军汪啷一乱呢、哎呀这么点个娃娃好大的力气，哎呀厉害，哈密赤你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哪一年也没有今年使锤多呀，那个月月使金锤，这个使银锤，怎么都这么厉害呀。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道，张兆奴趴在鞍桥上，一枪血倒出去了，回到本部军队，气绝身亡。金军汪浪一乱呐、啊，哎呀，这么点个娃娃，好大的力气！哎呀，厉害！哈密赤，你看，完了，哪年也没有今年使锤多呀？那个愿云使金锤，这个使银锤，怎么都这么厉害呀？是啊，咱这下文书就是拔的锤，锤震金蝉子啊！还有俩没出事，你忙什么呢？哪个过去？话音刚落，有人高喊：“军师，俺来斩他！”咯噔，一扣马镫，战马停住。银锤将一看，哟呵，这位比那个长得还凶，手擎着青铜槊。长杆的青铜槊，这个东西沉呐，使槊的人呐力气都不大。嗯，小娃娃接招啊！不用接招，我先揍你。马往前撞，大锤悠起打，呜，用槊汤的往外磕，二马盘旋站在一会儿。喽啰兵摇旗呐喊，杀呀！咚咚咚咚，那边把囚车木龙圈在了当中，也响起瘪了号角，嘟嘟嘟，闷闷闷，就在山前排开。

场。哈密赤一看，不好不妙，点手叫过老狼主阿古龙。这阿古龙是谁呀？是金主弯燕无期脉的兄弟，四狼主弯燕无珠的亲叔叔。不好啊，老皇叔啊，看着样子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咱不能在这死战，快跑啊。对，怎么跑？前边不让走，咱往回去啊。好，对，叫他们围着，分出一半人围住了银锤匠，另一部分人由阿古龙哈密赤领着，赶着木龙囚车转过头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回走。走没有三里地呀，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从树林里蹭蹭蹭又窜出100多名喽啰兵。嗨，站住，留下囚车木龙再走。紧跟着一骑战马来到当中，哈密赤一看，呀呵，又来一位。眼前这个人30多岁，身高8尺，肩宽背厚，光脸上看面如冠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三绺胡须，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满脑的绒球，黄金墨萼，身挂银装甲，护心镜，大刺兵盘，判甲丝绦，五谷凝成，飞虎战群，双遮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在蹬，胯下白龙驹，掌中一条亮银枪，左护弯弓，右带剑，肋下悬挂3尺杀人剑，往里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哈密赤一看，哎呦呵，哎呀哎呦呵，这怎么又来一个呀？我说你是谁？俺是山上的寨主，前边你遇见使锤那个，那是我的儿子。哎呦我的妈呀，儿子都那么厉害，这爹呀更惹不起了。真是谁？为什么要救老岳家？书中暗表，这个山叫七乌山，面前之人叫何进忠，银锤匠叫何元庆啊。这两人不像占山的，可是真就是山上的寨主。何进忠啊，是凤阳府的人，家里头有2田白顷，家里不困难，娶个漂亮的媳妇王氏。哎呀，这小媳妇10里8村找不着这么人，生个小小叫庆儿。该着有事儿，这庆儿2岁，这年呢他的姥姥故去了，就是王氏的母亲没有了，妈没了，得去看看呢，就把庆儿留给了乳母，自己坐着花红小轿，随着丈夫到娘家去参灵吊孝。吊孝穿了一身白，等参灵吊孝已毕，送葬的时候小媳妇没去，女人去什么呢？家里还有孩子，就告诉丈夫，你在这照顾着吧，我得回家。抬轿人抬着王氏往回走，走在中途啊，王氏啊要下去小姐，就这么他往田间走了几步，该着有事儿，碰见个人，谁呢？凤阳知府的二少爷，这小子外号叫俏郎君，姓左，叫左战魁。这个小子太不是人了，那是踢寡妇门，弯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到处寻花问柳，只要碰见漂亮小媳妇儿，是非弄到手不可。他手下妻妾那就甭说了，有多少了，数不过来了。突然看见王氏，王氏穿了一身孝服，清水脸，没擦胭脂，是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这个俏郎君呐，整天看这女的都是浓妆艳抹，衣门卖笑，看长了也不爱看了。突然见着这么个女子，有那么句话，要想俏一身皂，要想漂一身孝。嘿，这身孝服穿在她身上，青衣连步往前一走，这像黛玉梨花出水的芙蓉。这小子也不管人

家丧事在地，凑到近前，百般调戏。王氏是正经女子，气坏了，破口大骂。俏郎君急了，把他抢到家里，要强行无礼。抬轿子给何进忠送信儿，何进忠能让吗？拎着刀找到了知府家，被人家抓住，吊在马棚，一顿皮鞭子打得死去活来。到了晚上，俏郎君要入洞房，王氏一头撞死，死尸从后院拉走，偷偷埋起来了。他们就想把何进忠给宰了，多亏呀、啊，看家护院有个教师爷，他认识何进忠，悄悄把他放了，说这口气儿啊，你就咽了吧，快远走高飞，不然你命没了。何进忠无奈，含着眼泪离开了知府家。到家一看，两岁的儿子庆儿在乳母怀里抱着，就知道在这住不了了，把孩子背到身上，用个布兜划好了，告诉家里东西你们随便拿，我走了，带着金银连夜逃走。就这父子俩往哪儿去啊？路过七乌山，山上下火喽啰兵，为首的寨主，老寨主姓袁，叫袁振刚，这是个好人，外号大锤匠。他一看眼前的青年身上背个孩子，风尘仆仆，眼睛都哭肿了，很是同情，过去一答话。何金忠说，我父子没有地方栖身呐、啊，我能不能在你山上给我们爷俩一口饭吃就行。大锤匠袁振刚就把何金忠让到山上，经过两个月的观察，发现这个小伙子不但人好，武艺也好，就把自己双居的女儿给他了。老寨主的女儿袁氏啊，23岁，丈夫死了，是战死的，整天哭哭啼啼，就给了何进忠了。这个袁氏挺好，对待这孩子像亲儿子一样。不久啊，先后生俩闺女，没儿子。这个庆儿更当宝贝了，给起名叫何元庆，既是老何家，又是老袁家的两家的孩子，就由这个老爷教他锤。何元庆的锤招是袁振刚教的。就在一年前呢，老寨主故去了，山寨就归了何进忠了。这爷俩虽然占山为王，可不抢劫百姓，专门杀赃官除恶霸，自重自吃。今天山下过火金军，何元庆下山，想不到碰见木龙囚车，囚车里压制老岳家人，并将喽啰兵告诉他父亲赶快下山救人。就这么，何进忠下山拦住了哈密赤的军队。哈密赤一看不打不行啊，怎么办？阿古龙说，我打一阵。阿古龙手擎大刀，来刀切近，山贼草寇，你敢拦我的天兵，是你看当，唰劈了下来。何进忠一看敌将上来了，抖胸威壮虎胆，冲过去截住金军队伍。老狼主阿古龙见何进忠挡道，举起大刀捞头盖顶剁了下来。何进忠摆枪接架相还，两人站在一块儿打了五六个回合，阿果龙年老体衰，不是何进忠的对手。再次见面，猛然何进忠大枪一用力，嘡啷一声把阿果龙的刀给崩飞了，然后一颤枪来个金鸡乱点头，扎扎了过去，奔哪？奔小府。阿果龙吓坏了，在马上他站起来，啊一挺身，越过枪尖往前一纵，刺楞坐到枪杆上。说着迟那着快，何进忠阴阳把一合，往下一挑，你给我下去吧，日把阿古龙啊揉啪给挑到马下，摔到沙坑里，还没伤着。两个都过来赶紧把他架起来。阿古龙还说呢，哎呀太便宜了，捡条命。大伙儿也乐，这仗打的连飞刀带飞人呢。旁边又过来一员番将，叫耶律迪，手擎大刀来战何进忠。军师哈密赤一看呢、啊，大事不好，别在这战了，
前边有小将，后边有老将，咱呢往小道跑吧。老王爷快走啊，赶着囚车木龙顺着毛毛道下去了，这不是正道，这囚车走着毛毛道，囚车人可受不了了，鸡蛋嘎噔鸡蛋嘎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出能有五六里地儿，百个李氏夫人蹲的受不了了，孩子也叫唤，大人也哭，这声音惊动了岳云。小岳云令召吉外勇、孙健、孙强正躺着休息呢，听见囚车木龙声喊叫声，小英雄嘣坐起来了，快起来起来，囚车木龙来了。一听这话，这几个人跟生龙活虎一样，任登上马，各清兵刃，呼啦横出去路，嗨，留下囚车再走。金兵金将一看啊，面前拿金锤小将都认识岳云呢，一提岳云脑仁都疼。在岳家庄外，岳云这通砸呀，不死的就算命大呀，吓得汪啷一声全跑了。哈密士还喊呢，别乱，把囚车圈走。哎呦我大妈呀，没人了，老王爷就剩咱俩了，咱俩呀也撒丫子吧。两个人学马就跑，孙强、孙健二位将军随后就追，有的都督还在这死战，何元庆、何进忠战败了两名番将，随后追来，前后夹击，截下木龙囚车。岳云一看，哟，来了两员将，就知道没有人家，自己今天救不下来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赶紧来到切近，甩镫下马。老将军，这位哥哥，我叫岳云，多谢你们救了我居家满门，岳云给你们磕头了。梆梆梆，三个响头。何进忠、何元庆也赶紧下马，用手相搀。哎呀，小英雄，免礼免礼，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呢？这是人之常情。快，匹木龙砸囚车救人吧！咔嚓咔嚓，一阵乱剁，把囚车砸开了，把岳母李氏夫人从里边搀下来。岳云一看呢，眼泪哗哗的流下来，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奶奶，松儿来晚了，都是我有勇无谋，连累你老人家受苦，我追了这么多日子，要不叫这两位英雄，我还碰不见您呢。奶奶，你打我骂我吧。岳母说话的力量都没有了，这些日子病坏了，人呢瘦了一圈，再看那李氏那脸呢，晒的吹的爆层皮呀。岳母说，孩子快起来吧，只要我们能见面就好，奶奶不死就算命大呀，快过去谢谢这两位英雄。是，二位英雄贵姓大名？你们是我们居家满门救命恩人，我岳云铭刻肺腑。我叫何进忠，他叫何延庆，我们是占山的，不过我们可是公道大王，不抢不夺，自重自失，杀赃官，除恶霸，除暴安良。今天听说哈密赤押解岳家满门，我们敬佩岳元帅，故此舍命相救，想不到遇见小英雄。何元庆心高气傲，这对锤从他出世没遇着对手，他一看岳云这对锤，眼睛瞪这么大，心想也好，这个人的岁数不比我大呀，这锤比我这亮银锤还大一圈儿的，哎呀，有两下子。岳少爷，我叫何元庆，我是跟我姥爷学的武功，请问您的老师？啊，我是跟雷雨婷老先生学的，可以说是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还应该向你学习。呀呵，何元庆心的话，锤子比我的锤还大，能的也不小，还这么客气。这个人有出息，好样的。他主动凑过去了，哥俩越唠上越近边。何进忠说，元庆啊，咱是主人，快把客人让到山上去啊。这位是谁呀？
急外勇，我叫急外勇。

0: 我给你磕头了。岳母说，哎，好孩子，你谁呀？哦，我爹叫姬青。岳云说，嗨，我给忘介绍了，这是我姬青叔叔的儿子姬万勇，这一道上跟我没少受苦，这是我娘，这是我母亲，这是我弟弟岳雷，一一给做了介绍。就在这阵儿，孙强孙健回来了，没有追上哈密赤和阿古龙。为什么？走到半道遇见金军的大队人马，把俩人救走了。这俩人过来又重新见礼，然后回到高山，来到七武山，把女属让到后宅，又原氏相陪。小伙子们凑到一起，何进忠呢忙前忙后张罗这伙人呢吃饭睡觉，安排一切，一切安排停当。何进忠来到了聚义大厅，把蝙蝠寨主请来，把岳母也请来了。何寨主说，伯母，我有件事情跟你说，你可别着急。据我的喽啰兵报告，金乌珠已过长江，打到金陵，兵困金陵啊，素是江山，风中竹，瓦上霜，前敌正在用人。您的儿子岳元帅正在湖广，远水不解近渴，我想报效朝廷，为的是呢抗击金兵，不知道国家能不能收我这占山为王的呢？我的出身是这么回事。岳母说，何寨主啊，别这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占山有什么不好？只要弃暗投明，国家会收的。要是这么说呀，好，叫岳云给他爹带个信儿。那么何将军，你就到军营去吧。哎呀，那太好了，不过我这山寨可保不住了，我们接下慕容修车，很快金乌珠就知道派人一定要抄脚，我们得赶快搬家。这么些人往哪儿去呀？大家一商量，孙强孙健说，何寨主啊，我们两个是奉元帅之命来搬家的，请岳母居家满门呢、到湖广泸州去。没想到岳家庄被抄，岳母老人家被祸遭擒，现在被你们救下来，我们想保护他全家满门到泸州。那么你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到泸州去？你的家眷路上不安全，就我们两个空人走是肯定不行，你这喽啰兵加上您加上你的家眷，咱一块儿走，我想路上会安然无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去。那太好了，我太愿意去了。咱们先垫上一笔啊，从这之后何进忠一直跟着老岳家。那么剩下人怎么办呢？岳云说，既然金陵被围了，我得到金陵解围去。何元庆说，我也去。齐万勇说，我也去。那好，我们三个人明天奔金陵，今天晚上早点安歇，明天收拾收拾，天色将晚的时候赶紧放火烧山，一部分人奔湖广，剩下这仨人奔金陵，一切安排好，山上大排宴宴，给岳母李氏夫人压惊。岳云和何元庆越谈越投机，越说越高兴，俩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了，把个吉万勇啊急得直蹦啊，哥耶，怎么不要我呢？咱俩师兄弟比那个把兄弟还强呢，就甭拜了。嗯，既然我是你师兄，他也是你师兄，嗯，我要跟你们磕头，甭磕了，甭磕了。一去年庚啊，何元庆跟岳云同岁，比岳云小两个月，岳云为兄，何元庆为弟。天色将晚，女属回后宅休息，孙强孙健和吉庆勇在一块安歇，岳云跟何元庆来到书房，两个人一直谈到二更之后，何元庆困了，哥呀，我可要睡了啊，我累坏了，往枕头上一躺，呼呼睡着了。岳云躺下睡不着，心里有事儿啊。哎呀，刚才何寨主说金陵危在旦夕，我不能在这睡觉，救兵如救火呀，我应该连夜启程，尤其是晚上 战马走得快，行人少，我快点到金陵解围才对。想到这儿，赶紧起来，穿好了衣服，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摸了摸兜囊，还有几十两银子，来叫何元庆。贤弟，醒醒，贤弟，咱俩提前走啊，兄弟。哎，怎么叫也不起来。哎，人家心里没事啊，既然这样，我自己走吧。他离开书房往后去，奔马号，马夫在那拌草料呢。哎呦，岳少爷，你要干嘛呀？我要下山奔金陵。何少爷呢？他睡着了，你甭管他，我现在走。天亮之后他问我，你就说我到金陵去了，叫他随后赶到。嗯，还有那个吉庆勇，让他带着走，听着没有？哎呀，这哪合适啊，要不我们送送你，用不着，人多麻烦多，你把战马牵过就行了。好好，给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屠龙洞水疑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1: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油脂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生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2: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的。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2: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的是 做了五个大坝，每个大坝就控制一块区，骨头里有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制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房，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3: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鼠条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

0: 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碑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移土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刻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5: 好，欢迎我们新进。
2: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2: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金，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7: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于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2: 德清莫干山 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8: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2: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3: 整个入市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2: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2笔账。
3: 当时要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2: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2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 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洪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9: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洪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就不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2: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10: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2: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

0: 不远，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1: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0: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2: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城。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3: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啊、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啊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世纪50年代，每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准时响起。与此同时，一群神秘的电波守护者正坚守岗位，全神贯注地监测广播信号。突然，一个与播音员声线高度相似的声音通过冒用频率插播进来，内容却是与新闻无关的虚假讯息。值班人员立即记录异常，并将情况紧急上报。广播中为何会出现这些虚假讯息？这群守护者又是谁呢？1949年3月初，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3月23日，位于河北平山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7届二中全会公报。然而，长久以来，国民党当局一直对新华广播电台进行侦测，常发射频率相近的电波破坏播出。尽管工作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但此类恶意破坏活动一直未曾停止。党的7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按照中共中央指示，1949年10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李强任局长，梅毅、徐迈进为副局长。11月29日，广播事业局召开首次局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播事业局的任务是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并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内对外的广播，普及人民广播事业等。

0: 广播作为大众媒体，主要任务是传播信息，服务大众。为了检验播出质量，及时掌握受众实际接收效果，就需要建立与之配套的监测网，实时评估信号质量与覆盖效果。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监测手段十分薄弱，全国仅有的监测设备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短波接收机，且极度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无线广播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为保障国家广播安全，维护电波秩序，急需加强新中国广播电视监测事业建设。经周恩来总理批准，1952年初，中国开始建设第一座广播监测台。经过综合评估，最终选址江苏省宝山县浏航区及今天上海宝山区。因建设地址是当时更名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15号工地，因此代号15号工程。
1: 我们这种监测台呢，就是对这种电磁环境要求非常高，不能周边有这工厂啊，对吧？有这种铁路啊，有这种宽阔的马路啊，对吧？包括这些医院或这些大型的这种设施，而且高楼啊，这些都不允许有。
0: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新中国第一座无线电监测台于1955年9月10日建成，命名为553台，至今已70年。作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在长三角地区的唯一直属监测台，553台发挥着为国家宣传、政府监管和安全播出服务的重要职能，开启了中国广播电视监测的历史篇章。为强化监测队伍建设，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通过组织出国深造与国内系统培训，迅速组建起中国首支广播专业监测队伍。在553台建台初期，工作人员使用的是笨重的无线收信机，操作起来颇为费劲。这种机器不仅体型庞大，调谐频率全靠手动旋转刻度盘，搜索信号就像大海捞针。20世纪50年代就入台工作的王冰云，还记得当时使用这种无线收信机的难点。
2: 我们呢，这个时候是一只很笨重的14吨收音机，你就得要一个一个频率去听过去。都是用手操作的，有时候你刚试对吧，一弄乱了你就麻烦了。
0: 运用这种收信机既考验技术更磨练耐心，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监测人员日夜守护，成为新中国掌握传播效果的第一支尖兵和抵御国民党反动派电波破坏的第一道防线。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照例广播，突然一个与央广频率相同、播音员声线高度相似的声音又一次插播进来。
2: 我们监测到有收音讲了，播出来也都有的是费用了不得了，对吧？跟着怎么把它给下来。
0: 每晚的这个时间，全国广播电台都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早已形成收听习惯。此时接近的频率、相似的声音，很容易造成听众收听内容的混淆。
3: 比如大陆的听众一听，哎呀，这中央台的声音，听着听着，突然他把他们的节目插进来了，这些负面宣传的，这老百姓可能就不清楚了，他们就搞这个事儿。
0: 这些伪冒台就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破坏，被发现后，狡猾的他们便更换频率，伺机而动。
2: 所以我们要杜撰细听呢，他这个频率不一定是出现了，在其他的频率里边还会出现这些情况，特别在我们这个中央台的左右。
0: 无论这些伪冒台如何狡猾，553台监测员认真值守，一旦发现端倪，即刻核实上报，相关部门迅速进行处置，让有害声音无处遁形。 1955年十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要求。此后，各级相关部门逐步推进农村广播网的建立。为适应新中国广播事业发展需要，广播事业局决定在北京兴建第二座广播监测台，代号573台。当时家住台址附近的齐昌未曾想到，自己竟会因此与这座广播监测台结下不解之缘。
4: 开始建工地，我就到了。工地那阵不是招人吗？就到了这个纪检处。
0: 1957年7月7日，573台正式投入使用。553台、573台两座监测台相继投入运行，不仅提升了中国广播信号监测能力，也为后续全国广播电视监测网络的扩展奠定了基础。使命在肩，573台工作人员彻夜守护在机房。1966年四月，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进行收测工作，突然看到周恩来总理竟然出现在他们身边。周恩来总理详细询问了电台工作和周边环境，逐一视察各工作室，并与值班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临别时，周总理亲切地与全台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带着周恩来总理的嘱托，齐昌和同事们干劲倍增。这天，大家收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准备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573台协助保障卫星发射和运行情况的监测任务。为保障卫星信号接收与轨道监测，全国地面测控网紧急联动，但问题也浮出水面，中国是否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卫星信号和东方红月去？测控系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当时从北京到各省的线路只有10多条，遍布全国的卫星观测站、指挥通信和数据传输主要依靠电线杆拉明线来完成。如果有一根电线出事，全部通信就会中断。为此，全国数十万民兵动员起来，确保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人站岗。573台参与海南和湖南株洲的观测站建设和收测工作，齐昌则火速加入监测天线的紧急运送任务。1970年4月24日21:35，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喷着红色的火焰奔向太空。各组参与人员都屏息凝神，静静等待东方红乐曲的响起。
4: 只要上去，这东方红的声音收到了，证明咱们这火箭成功了。
0: 15分钟后，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告，由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已经收到，声音洪亮。这已成为573台监测保障任务的光辉一页。1989年，一场影响深远的广播监测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首次全国广播监测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广播电视监测发展计划，确立了全国广播监测事业发展的方向，也为日后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的成立奏响了前奏。随着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安全播出工作，人民群众对收听收看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高。1994年底，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成立广播电视监测中心，553台、573台作为直属监测台，统一开展广播电视监测工作。这也标志着广播电视监测工作成为保障广播电视全面发展的重要。

0: 要组成部分。对改善广播电视传输和播出质量，核查广播电视覆盖效果，维护广播电视的空中无线电波秩序等发挥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天上卫星转发，地上有线网络传输的全新格局逐渐形成，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十年来的监测模式。到2007年，各电视监测监看机房经过数字化项目改造，完成了卫星广播电视安全预警系统建设，实现了卫星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监测。2008年5月，四川汶川突发8.0级特大地震，交通通信全面中断，受灾总人数达4600多万人。距离震中不远的国家广电总局成都监测台也受强震影响，楼房剧烈摇晃，屋顶多处掉落。然而主震刚过，值班员就冒险返回机房，将接收机等收测设备抢救出来。汶川地震后受复杂地形影响，水路、陆路交通全部中断，救援物资无法及时送达，救援人员就依靠空投进入灾区，高效协调调度，全面覆盖受灾区域，确保党中央的声音与关怀第一时间传递到位。在众多投放的物资中，除了食品、医疗用品外，还有一样特别的物品——收音机。
1: 你要是发生什么地方发生灾难，那可能电也停了，通信也断了，只有广播它可以不受限制的可以到处传播，让老百姓听，哦，国家正在关心着我们呢，让他关注着我们呢。
0: 汶川地震后，传统通信设施完全瘫痪，收音机依靠无线电波能稳定接收信息，成为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至关重要的信息生命线。为了保证灾区群众能够了解党和政府抗震救灾的工作部署，鼓舞士气，成都监测台根据上级指示，先后派出2组流动收测小组前往灾区进行实地收测。由于到处是山体滑坡滚落的巨石挡道，收测人员只得冒着余震风险找到稍宽的路面停车，随即开展收测，为上级决策提供一手资料。几乎每一分钟，收音机里都会传出有人获救的消息，也是从收音机中大家得知无数的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正在赶往灾区。在这样的鼓舞下，无数人坚持到获救。面对无情的灾害，建立一个统一联动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成为时代的呼唤。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2013年4月22日，国家应急广播庐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开播。这是国家发生重大灾害时首次以国家应急广播为呼号，第一时间发出权威预警。广播电视监测台站对灾区的广播信号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打通信息的最后一公里。党的18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文化建设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新时代、新任务、新挑战，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历经职能调整、机构合并，成立为现在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直属事业单位，迅速响应党中央号召，逐步建成卫星广播电视、视听新媒体等遍布全国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网，同时建有全国安全播出指挥调度平台、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应急广播平台等。从技术监测、安全播出到内容监管与舆情洞察，为广电视听传播安全保驾护航。
2: 现在进到那个雅安市的庐山县，看一下庐山的情况。目前100%全都在线。

0: 我们现在是两项职能，一项是监管，一项是指挥调度。应急信息发送到了这个终端以后，它会把这个终端唤醒，自动调节到那个频点上，不管做不做动作，都是能收听到应急广播的。
1: 如今，从国家平台到村庄终端的一张应急广播网已然织就，它穿山越岭，声入万家。这声音是危急时刻的平安哨，亦是平安岁月的守望，成为国家应急体系中坚实而温暖的力量。
2: 喂，你好，就这边我给您做一个记录，先向相关部门反馈核查一下情况好吗？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的投诉受理热线时常接到群众反馈，广播电视中常有医生推荐药品保健品，细看竟是同一人扮演不同专家误导消费者，
3: 甚至还会请一些演员来扮演患者，就是我用了多少天，然后有什么样的效果，广告的这种变异啊、变种啊，然后包装成这种医疗养生节目啊，就会使老百姓更加的反感。
1: 回应人民呼声，一场针对虚假宣传医药广告的治理攻坚战，在国家广电总局高位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精度打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与所属直属监测台分批次、分阶段铺开，设定了一张覆盖全国的安全保障网络，每月进行多次排查，涉及频道上千个，犹如一次覆盖神州大地的健康体检。
3: 实际上是整个监管中心一盘棋，比如说像这次专项整治，我们就会重点针对虚假宣传的这个违规医药广告，我们把它提取出来，提供这个行业治理的一个数据支撑。
1: 监管人始终坚持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的要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违规问题突出的虚假广告，持续深入地进行监测和数据收集，为国家广电总局的决策部署提供有力支撑。
4: 您好，总局监管中心，延长至35分钟，对吧？好，你好，谢谢。
1: 每一次分秒不差的全国广播电视同步播出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坚守的幕后工作者，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的全国安全播出指挥调度平台，正是由这样一群守护者认真守责、精准调控，才确保了各类突发情况时可以及时应对，分秒不差。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监测监管也面临着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渠道多样化等风险和挑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的王宝石和同事们肩上的责任也越发艰巨。在一次日常监测中，一个异常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广电视听领域是国家宣传重地，特别是一些重要活动的保障期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各台站人员更是周密部署，随时待命。
5: 网络安全工作啊，就是提升系统的抗攻击的能力，保证我们的播出内容不被篡改啊。我们通过提升整个行业的这个抗攻击能力啊，及时的消除这些漏洞隐患啊。
1: 在广播电视新媒体内容监管一线，同样有一群守护人，他们24小时日夜坚守，面对海量视听内容，他们快速研判，果断处置，默默守护青睐空间。70年来，一代代广播电视监测工作者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彰显担当。70年来， 广播电视监测工作者以创新为引擎，用科学管理提升视听品质，以安全播出，传递力量。70年栉风沐雨，从单一无线监测发展为覆盖传统广电、新媒体、网络视听的全域监管中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依靠科技手段，持续提升监测监管和行业治理能力，体系化保障广电视听内容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生生不息，真真匠心，他们在岁月中坚守，在奋进中开拓，为亿万受众筑牢内容安全防线。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音乐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老妹儿来了，
8: 来了哥，
7: 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8: 我这个绝，
7: 咱们听，
8: 我看我这，我这带沟里边来了，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
7: 双卡双带吗？哎，
8: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7: 啊？俩腿这腿穿干穿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我的，
8: 谁的？
7: 我的，
8: 谁的？
7: 你的你的，
8: 这穿一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7: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
8: 啊，
7: 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8: 你等会儿吧，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我看你是憋的，
7: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
8: 哎，吐出来，吐出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7: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8: 嗯，
7: 咱们叫什么名字？
8: 相声新势力。
7: 所以咱们得创新。
8: 哦，
7: 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
8: 哎，你等会儿吧，勇敢的什么？
7: 踹一踹。
8: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7: 我还咬一咬呢。
8: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7: 踹，尝试英语 try 踹。
8: 就这么个踹，你这
7: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8: 谁无知了？
7: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8: 是吗？
7: 360行，行行出棒槌。
8: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7: 行行出状元
8: 啊，
7: 都得创新。
8: 是，
7: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
8: 嗯，
7: 个个都创新。
8: 哪节目创新了？
7: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8: 唱歌选秀，
7: 整四个评委，
8: 嗯，
7: 坐轮椅上，
8: 啊、哦，
7: 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8: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
7: 嗯，
8: 坐在转椅上，
7: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8: 那也得转椅呀、啊！
7: 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往前走就跟追起来，没有什么阻挡住未来。
8: 完了，
7: 哎，这评委，我要你，
8: 对对对，
7: 还忘得哟
8: 啊，对对对，
7: 是不是
8: 啊？
7: 这行创新了，收视率高，
8: 这创新。
7: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8: 什么毛病呢？
7: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8: 怎么睡不着觉？
7: 老做噩梦，
8: 梦见什么呀？
7: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
8: 嗯，
7: 我要你，
8: 哎、
7: 我要你！”
8: 乱七八糟，我这就
7: 创新啊，创新
8: 就这么创新。
7: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
8: 啊。
7: 人家以前相亲
8: 是
7: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8: 一对一的相亲吗？
7: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24个女的糊弄5个傻老爷们儿。
8: 哎，可能。
9: 说什么话呢？
7: 每礼拜来五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9: 我呀，
7: 我没车没钱没房，
9: 没有。棒棒棒棒
7: 棒，可惜不是你。
9: 走了。
7: 脸都没看清，
9: 速度太快了。
7: 你是没经验。
9: 嗯。
7: 你要让我去。
9: 嗯。
7: 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9: 那你这骗人吗？
7: 废话，上电视啊。
9: 嗯。
7: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9: 这叫什么话呀、啊？
7: 争取主动权。
9: 嗯，
7: 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
9: 嗯，
7: 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9: 挑一个。
7: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9: 你说什么？
7: 导演，
9: 哎，
7: 再换一批。
9: 哎，对，
7: 哎，没开始。
9: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7: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9: 是创新吗？这个
7: 都得创新。
9: 嗯。
7: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9: 这怎么踹呢？
7: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
9: 嗯，
7: 成熟稳重。
9: 嗯，
7: 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9: 谁呀、啊？
7: 易中天。
9: 哎，你等会儿吧。嗯，易中天解说足球
7: 可以啊？
9: 能来吗？
7: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9: 谈球啊？
7: 今天
9: 哎，
7: 我们不讲三国。
9: 是。
7: 我们讲一讲蹴鞠
9: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7: 现在叫
9: 什么呢
7: ？Football。
9: 哎，说足球就完了。
7: 足球是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9: 这何以见得呀？
7: 因为每次比赛前，
9: 嗯，
7: 所有人都要一起唱，
9: 嗯，
7: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9: 这怎么了？
7: 好累哦。
9: 哎，好。是这么解释吗？
7: 现在
9: 对，
7: 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9: 啊。那太好了，
7: 现在的比分是
9: 多少？
7: 21-29
9: 啊，
7: 3-1。
9: 怎么这么快呢？
7: 不好意思
9: 啊，
7: 老师看的是时间。
9: 哎，看眼神黑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啊？
7: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9: 谁呀、啊？
7: 是罗纳尔迪尿。
9: 哦，
7: 罗纳尔迪尿，
9: 让他向前一小步。
7: 为什么嘞？
9: 还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7: 尿。
9: 哎，
7: 罗纳尔迪尿，
9: 非得让他低着尿。你
7: 看到他的带球，
9: 哎，
7: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9: 还能想起词嘞？我这是憋着了。
7: 大江东去，
9: 嗯，
7: 浪淘尽，
9: 这听着就痛快了。
7: 千古，
9: 嗯，
7: 风流人物，
9: 和
7: 故垒西边，
9: 嗯，
7: 人都哎进球了。
9: 哎，这你太耽误事儿了。
7: 现在重新开球，
9: 快点吧。
7: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
9: 嗯，
7: 阿伯斯罗。
9: 哎，还斯罗 ，C 罗。
7: 阿伯茨德没有 C 嘞、哎、
9: 你就说 C 罗
7: 看到 C 罗的带球、
9: 嗯、
7: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进入对方禁区。
9: 快点吧。
7: 看到他的带球、
9: 嗯、
7: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
9: 嗯、
7: C 罗是萝莉色，
9: 这什么歌啊？
7: 没有这
9: 哎，出去、嗯、这就是你那踹
7: 嘛，创新嘛，
9: 都有心踹死你了。
7: 你不光这节目，
9: 嗯，
7: 人家明星也创新。
9: 哪明星创新了？
7: 周杰伦。
9: 你知道啊？
7: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
9: 哎，这
7: 他
9: 呀，这不天王。
7: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9: 也就是5-6分钟。
7: 对，人家拍2.5个小时。
9: 哎，
7: 还
9: MV
7: 两个半小时。
9: 这 MV

0: 叫什么呀？不能说的秘密啊、
1: 哦，那是电影，
0: 那是 MV 吗？
1: 电影啊，你看创新了吗 ？MV 拍两个小时，这就是电影。哎，创新，
0: 还有这么解释？
1: 演的也好，
0: 啊、那是
1: 他跟那个桂志美，嗯、哦，两个人呀、啊，
0: 他跟谁？
1: 桂志美，
0: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1: 还趴着漂亮呢。
0: 废话，什么叫桂志美呀、啊？
1: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有两粒在一起吃的最好。哎呀，你的那个桂纶镁，
0: 那叫桂纶镁，
1: 桂纶镁，哎，这就是一样，创新，
0: 这就创新，
1: 哎，都得创新，
0: 都得创新，哎，都得踹，
1: 都得踹。
0: 相声怎么踹？嗯，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1: 你给我死吧！
0: 怎么了？
1: 你刚吃的什么？
0: 蒸羊羔啊。
1: 蒸羊羔，
0: 哎呦我天哪，
1: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啊，你怎么可以吃养羊？
0: 哎，我吃养羊，
1: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0: 蒸熊掌啊。
1: 蒸熊掌，哎呀，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熊手手？
0: 我去，
1: 你还吃什么了？
0: 蒸鹿影。
1: 蒸鹿影。
0: 鹿影是啥？哎，鹿影鹿尾巴呀。
1: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哎，你还吃什么了？
0: 我就还吃了碗米饭。
1: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
0: 这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1: 就说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0: 还得有爱心。
1: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0: 换谁呀、啊？
1: 换一个有爱心的，啊，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0: 那是你爸爸？
1: 不是你爷爷。哎，嗯，这样。
0: 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1: 你勾引我。
0: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1: 刘欢。
0: 哎，你先等会儿。嗯，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 长得多像老太太。
0: 哎，这什么话这叫？
1: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0: 是
1: 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0: 哎，那倒是，
1: 高音透亮。
0: 当然，
1: 三腔共鸣。嗯，口腔、胸腔、盆腔。哎，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0: 没有，没有盆腔，
1: 没有吗？
0: 没有。
1: 你加个低音炮嘛。
0: 哎，这不要
1: 环绕立体声，
0: 就用不着，是不是？用不着，
1: 你让他来、他说就不吃，
0: 他说也得吃啊。
1: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哟，嘿嘿
0: 嘿。你开灯啊。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1: 前奏
0: 直接唱。
1: 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影啊，不能吃啊，
0: 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1: 烧花呀烧雏鸡呀烧子也不能吃啊，
0: 这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1: 嘿呀
0: 别这样子，还嘿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1: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0: 谁没有人性？
1: 就你这种男相声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就是没有人性。
0: 别指我，
1: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是就没有，
0: 没完了是吗？
1: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哎、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知道吗？你就没有人性。
0: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1: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0: 相声什么问题？
1: 阳气太重，哎，啊，缺少一点阴气。
0: 缺什么？
1: 阴气，
0: 阴气。嗯。
1: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0: 闹鬼来了是吗？
1: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0: 你说阴气吗？
1: 阴气就是鬼呀、啊！啊，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0: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1: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0: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1: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啊，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0: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1: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0: 是啊，
1: 穿个小旗袍往那一站。
0: 对，
1: 叉开到这儿。
0: 哎，撂下来。哎、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嗯，
1: 旗袍开叉吗？
0: 不，没到这儿。
1: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
0: 开到这儿得有中分。嗯，开大胯。
1: 开大胯，
0: 大胯
1: 往那一站，嗯，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哎呦，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抚悠，那个，哎呦我去，那个来点 music，
0: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1: 不是你不能说相声，
0: 这怎么着？这吃错了药了？
1: 我不信呢。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2: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1: 对，哎呦，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报的曲艺名家。哎
2: 呦，这可不敢当。
1: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2: 7岁，
1: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2: 18，
1: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2: 我是说相声的啊，
1: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2: 什么词儿这是？
1: 他闺女
2: 啊，什么毛病？
1: 激动
2: 过了，
1: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2: 汉子啊，
1: 捧她，
2: 这是捧我闺女，
1: 这是夸她。
2: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1: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2: 喜欢我的相声，
1: 喜欢您的闺女。
2: 你不是粉丝，
1: 那我是
2: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1: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2: 什么任务？
1: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2: 什么？
1: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爸爸，哎，嗯，爸爸，哎，
2: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他哪儿跟哪儿的就这么叫啊？
1: 爸爸，
2: 你太缺父爱了。
1: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2: 不是什么玩意儿？
1: 裸婚呢？
2: 什么都不穿，
1: 那叫裸体。
2: 你这个呢？
1: 裸婚呢？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2: 这叫六没？
1: 对，
2: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1: 花？
2: 你花什么了？
1: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2: 她又来了。
1: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2: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1: 结婚还得有房子，
2: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1: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2: 房子有吗？
1: 我想想，
2: 想想，
1: 想想，啊，想想，哎，
2: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1: 有
2: 什么呀？
1: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2: 行啊，
1: 就是小点。
2: 多大？
1: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2: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1: 那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

0: 也住着一套。
1: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2: 有。
1: 有什么呀？
2: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
1: 啊啊！
2: 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1: 我没听明白。
0: 哦，
1: 打听打听啊。
2: 您说，
1: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2: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1: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2: 自己
1: 啊，
2: 有
1: 哪儿了？
2: 药王庙。
1: 你是和尚啊？
2: 我怎么又和尚了？
1: 你怎么住庙里啊？
2: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1: 你的
2: 开发商。
1: 这孩子没正文啊！
2: 您听我说呀，
1: 啊啊，
2: 现在是开发商的
1: 啊啊，
2: 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1: 贷款买房，
2: 对，
1: 一月挣多少钱呢？
2: 3000，
1: 三千
2: 啊，
1: 3000就敢贷款？
2: 来，
1: 你算过账吗？
2: 啊，
1: 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2: 庙外头，
1: 那是郊区
2: 啊，
1: 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2: 是
1: 90平米就90万，
2: 嗯，
1: 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2: 没事
1: 啊，
2: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1: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2: 也是啊，
1: 你这是买房吗？
2: 那我这是，
1: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
2: 啊，这不行，这
1: 我能看你自杀吗？
2: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看，你娶媳妇儿、
2: 啊，
1: 这房子这个硬件
2: 啊、
1: 你得自己想办法。
2: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2: 想办法。
1: 哎，
3: 想办法。
2: 哎，
1: 我你没完了是吧？
2: 有办法了，
1: 说，
2: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1: 你胡说八道！
2: 怎么胡说八道？
1: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2: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1: 不明白，
2: 没明白
1: 啊！
2: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呀，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 那也不一定。
2: 必须来，
1: 必须来，
2: 必须来，
1: 来，来，来，来，来，
2: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 来。
2: 金斗大爷得来吧？
1: 来。
2: 刘伟师叔得来吧？
1: 来。
2: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 什么？
2: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2: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啊？
2: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2: 那怨我吗？
1: 怨谁呀、啊？
2: 怨您呢？
1: 你怎么怨我呢？
2: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 谁说的这是？
2: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
2: 啊
1: 你死不起。
2: 为什么？
1: 坟头比房子贵。
2: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2: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
2: 啊、
1: 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2: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2: 想办法。
1: 想办法。
3: 想办法。
1: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 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2: 真有办法了。
1: 说。
2: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2: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爱。
2: 说爱。
1: 爱。
2: 爱。
1: 爱。爱。爱。踩脚了。
2: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1: 哎哎哎哎，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2: 好吧，咱不提二胎、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
3: 说同意，
2: 爸爸，
1: 爸爸。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2: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2: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2: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同意。
2: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2: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2: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2: 我爸爸呢？
1: 老爷。
2: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2: 愿意。哎，
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2: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2: 不同意。
1: 不同意好办呐。
2: 什么办法呀？
1: 别住我房啊。哎，
2: 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2: 我丈母娘。
1: 不，你跟他也说了。
2: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2: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2: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2: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1: 这个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2: 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1: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2: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1: 有我说话，
2: 只有我说话。
1: 学人说话可不好，
2: 学人说话可不好。
1: 来劲啊，
2: 来劲啊！
1: 我有病，
2: 我有病。
1: 我要疯，
2: 我要疯。
1: 我今天节目会被毙。
3: 我们同意。
1: 我不去。怎么就这就同意了？这就
3: 既然他的节目毙了呢，我们俩是一个新的节目，
4: 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节目。
3: 这个节目啊，
4: 形式也是不太是。
1: 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
3: 你不节目被毙了吗？
1: 凭什么？凭什么我节目就被毙了呀？
4: 因为你没有才艺。
3: 哎，你还很不给力，
4: 所以你节目被毙，
3: 你会被代替。
1: 你们俩这样说话，让我觉得你们很卑鄙。
3: 这什么话呢？
1: 我什么叫没有才艺？谁没才艺呀？谁没才艺呀？
3: 你没有才艺呀？哎，
1: 你们有什么才艺？
4: 我会很多的乐器。
3: 哎，所以他很给力，
4: 所以我节目不会被毙。
1: 你们这样说话让我很生气，又来劲了是吗？还会乐？你会什么乐器？
4: 我讲，我这个乐器说出来，朋友们当时就惊讶。
1: 还能惊讶？
4: 我会吹糖蒜。哇！
1: 怎么的，撑着你了是吗？哎呦，
3: 这是个西洋乐器。哎，
1: 你没吃过涮肉是吗？糖蒜不知道是吗？哎，
3: 他说他会吹。
1: 废话，这糖没有这乐器。哎，糖蒜，
4: 我要给你掏出来了怎么办？
1: 掏出来我就给他吃喽。哎，
4: 怎么办？没见过世面这个样子。
1: 哪有吹糖蒜的呀？
4: 没有这糖蒜。见过这么大颗的吗？哎
3: 呦，这叫糖蒜呐！啊，这不是水仙吗？
1: 这什么？
3: 水仙
1: 啊！您听了吗？这俩棒槌知道吗？啊，这叫糖蒜，这叫水仙，
3: 不是吗？
1: 你们俩，哎，你们俩是中国人吗？
4: 怎么了？
1: 你们俩懂这是什么东西吗？
3: 这什么呀？
1: 百合呀！
3: 你也不怎么样，
4: 你拿来吧，你拿来吧。
1: 不是这个东西，这不就那个陶什么来着？
3: 陶笛呀。
1: 啊，对呀、啊。
4: 对了，那陶笛它的珍贵之处为什么？它是个塑料的。
1: 那就便宜呗，就是。
4: 你别看这东西便宜，可是很难。
1: 就别说难不难。掏出来没用，吹响喽，
4: 给大伙儿哎
1: 吹表演一段。
4: 废话，来
1: 一
4: 段。我又不是个卖乐器的，我拿出来给你大伙儿看看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展示
1: 展示。
3: 来劲了这个，来来来。

0: 哎，你这头顶笑长了，
1: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真是。他那个第二句啊，有一个音符都吹错了。哎，
0: 你怎么听出来的这玩意儿啊？这还有音符呢，这
1: 老准的。
0: 不是你怎
2: 么有点跑音？嗯，
0: 你给他弄响了，
2: 弄响了就行。
0: 哎，他响，他哎，
2: 刚才是开玩笑，朋友。
0: 别玩笑，
2: 上演
0: 来。
2: 哎，想不想？
0: 哦，当木鱼那么用？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嗯，我比你能耐大，
0: 是吧？你怎么着？哎呦嚯，
1: 更响！
2: 一人6000块钱，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0: 讹人来了，这是。这个该拿回来吧。
1: 破塑料的6000块钱，
0: 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1: 碰瓷儿来了是吗？
2: 挺贵，挺贵的。
0: 哪就挺贵呀？就这玩意儿，
1: 没见过什么叫值钱玩意儿。嗯。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名贵的乐器。呀，
0: 哇，你有啊？可是没想到啊。
1: 呀，上演。哎呦，来，列位上演。
0: 哎，你瞅人家。哎呦，天哪！

0: 这是文物。
1: 哎，这不是个口红鼠吗？
0: 不是，红鼠啊，这啊，
1: 不是人体，怎么就看出这文物来了？
2: 看看看，嗯，这有，哎。哦、这个地方有破损啊、哦、这是用最好的透明胶带修复的、哦、看见了吗？
0: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没听说过修文物拿透明胶带在这粘是吗？
1: 你赶不上我这塑料的呢。
0: 没有这个，
2: 怎么怎么
0: 别管它值多少钱啊，来一曲，
2: 今天让你们俩见识见识，
0: 我给瞅瞅吧，
2: 也让观众朋友们欣赏欣赏、
0: 嗯、那我们欣赏欣赏，
2: 嗯，想好了，今天给你们职工之令来一段。嚯，楚汉相争鸿门宴上、啊、哦，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的乐师奏的一段古曲。
0: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 对了，
0: 吹这个古曲。
2: 是的，
1: 有。
0: 这还古乐啊，这
1: 真行啊！
0: 咱欣赏一下啊。
1: 啊。哎呦，他真吸嘴里了啊！
0: 哎，废话。先拿胶带给你修复修复，这是
2: 干嘛呀？这是
0: 这是古曲啊，这是啊，这不斗地主吗？这不是？
1: 哎，我等的花都谢了，
0: 还挺爱玩游戏的。
1: 这怎么了？
2: 斗地主怎么了？斗地主游戏怎么了？
0: 游戏里哪有这音乐？这还哎，
2: 游戏里就不能有名曲吗？小的时候、啊、电子游戏机玩没玩过？有一个游戏、啊、叫《南极企鹅大冒险》。
0: 我玩
2: 哒啦滴哒，哒啦滴哒跳。
0: 你也不嫌闹的，唱这个
1: 玩过玩过。
0: 不，这音乐怎么了？这个，
2: 这叫《溜冰圆舞曲》。嗯，是不是名曲？哦、还有一个游戏。马戏团，嗯，哒啦噔噔哒啦噔啦噔噔哒啦噔啦噔噔哒啦噔噔跳，
1: 卡火盆上了，
0: 哎呀，回来吧，卡火盆上了，来来，
2: 咱们巡逻兵进行曲，
1: 看，啊，
2: 这都是名曲，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是项庄舞剑了呢？
0: 不是，他这个
2: 这段历史你了解吗？
1: 不了解。
2: 沛公问项王，嗯，汝欲何为？项王曰：“此居间称霸耳。”沛公曰：“吾将与尔争主天下。”项王拍案：“吾知尔已死久矣，然鸿沟不可越之。汝三代无后嗣，欲诈降于吾，归顺吾妻，双王并立，其荣而争主。”沛公弃而退之。
0: 好。
2: 怎么样？
1: 一句都没听懂。
0: 没，
1: 只有你说的好听。
0: 你等会儿，
1: 发音纯正。
0: 你别，我也没听明白，怎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听着这个，
2: 你不明白。
0: 你等会儿，我得问清楚了。嗯，我这个词儿什么？沛公问项王曰：“嗯，汝欲何为？”这是
2: 沛公，沛公就是刘邦啊。
0: 这我知道。
2: 刘邦问项羽啊，你要干嘛？
0: 项王曰：“此举剑称霸耳。”
2: 项羽说：“啊，叫地主。”
0: 这。地主，嗯，
2: 沛公
0: 曰，嗯，吾欲与汝争主天下。
1: 小地主，
0: 下去。
2: 你也看过《左传》？
0: 哎，你等会儿吧，先。哎，他说对了，啊，不是，项王拍案，嗯，吾知汝已死久矣。哎，
2: 项王一拍桌子，嗯，我知道你手里有四个九。
0: 哎，就是。然鸿沟不可越之，
2: 我这鸿桃沟你都管不上。
1: 你看，鸿沟就是鸿桃沟，简称鸿沟。
0: 我让你给我解释了，是吗？
1: 如三代无后嗣，
2: 你三代五后边还一四呢。呀，
0: 欲诈降于我，然归顺无期。嗨，
2: 你想拿那诈降住我呀？啊、你顺子里缺个七。
1: 两仗，
0: 双王并立，岂容而争主？
2: 俩王都在我这呢，轮得到你抢地主吗？
0: 沛公弃而退之。
2: 刘邦一听，摔牌不玩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

0: 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拨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谁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哦，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过急，
1: 干，您说像他们起位这儿，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
0: 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站住！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
0: 啊？
1: 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应该穿呢。

0: 怎么没穿啊？
1: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
0: 行，感情就一套。
1: 那怎么了？
0: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1: 啊，是得戴啊。
0: 警帽怎么没戴
1: 啊？戴啊。
0: 怎么不戴啊？
1: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0: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1: 这你甭管。
0: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1: 啊，那
0: 嗯，
1: 我是便衣警察。
0: 便衣警察，
1: 便衣
0: 那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呀、啊？
0: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1: 谁说我不懂了？
0: 你懂警规吗？
1: 当然得懂了。
0: 那我得问问你
1: 啊，
0: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1: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0: 你敬礼了吗？
1: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0: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1: 稍息。
0: 队长，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0: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不许唱歌。
0: 你跟我说干嘛？
1: 你不许唱歌。
0: 谁呀？
1: 啊，你。
0: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1: 对了，
0: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1: 嘿。
0: 不让我唱
1: 了吧，
0: 唱歌
1: 这回不唱了。
0: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
1: 哎、
0: 小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1: 什么毛病。

0: 有损你的形象，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1: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0: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浪，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1: 我成黑猫警长了，
0: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1: 我叫你
0: 警察还抢琴呢。
1: 对了，不许你唱。
0: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1: 我看你再唱。
0: 停了，你干嘛呢？你这
1: 不，这主任太可气了。
0: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1: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0: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1: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1: 怎么调个？
0: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1: 我去那起哄的。
0: 怎么样？
1: 行，
0: 咱们俩再来了。
1: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0: 来了啊！
2: 起哄谁不会？
1: 是。
3: 老毛，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1: 同志，同志，
2: 银河，熟人，白毛警长。
0: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1: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0: 今天不是我执勤。
1: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0: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1: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你要私了，你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你是武术全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0: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1: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0: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1: 那练什么？
0: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0: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0: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0: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0: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行行
0: 啊，来把琴给我。
1: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你
0: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0: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哎，甭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客人，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
1: 哎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锅会闪烁。
1: 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我们的国徽在闪烁。
1: 这么闪烁？
0: 不闪烁吗？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啊，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这不能把酒喝。
1: 来不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

0: 陈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1, 2, 3, 4。
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0: Let's go！
1: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友情饮水饱，周三上班跑不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今天差点没跑吐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儿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啊，周三来了，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伙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怎么样，现在太阳出来了，你们是不是分外想念我的大哥和二哥？我们的开心果啊，开城又发来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不好意思，你是第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开心果真爱一生，他说 ：“Hello 啊，我又从908过来串个门啊，来看看你最近过得咋样啊？开心吗？”哼，没有你怎么能开心得了呢？哎，你知道吧，这几个打卡的朋友啊，都是从正午乐逍遥然后萧子那边哎过来的，所以啊，我还是觉得为什么这些朋友就干劲十足呢？就节目没开始他们已经就开始了呢？因为啊，在正午乐逍遥呢就有这个传统啊，大家比着先打啊，就是在吃人之前说话，那才是最骄傲的事情啊。嗯，为什么？因为人家是 1FM， 我们是 2FM。 我们就主打一个傻人有傻福，管你到头服不服。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来，不开玩笑，大家伙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从中午乐逍遥到开心副驾驶，天天来回跑，好辛苦。我今天电梯里面遇到一个同事，问我说你现在到底在哪儿，我说两边上，两头上。他说他现在啊工作量啊不足，得要不断的去凑工作量。我说我现在的工作量啊都扑的了。行了，大家伙儿先发送阿拉伯数字77，先发送阿拉伯数字77，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视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正午乐逍遥这个节目啊，虽然说它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广告比较多，但是它有不足啊，它有不足啊。比方说它就没有办法发图片，没有办法看视频，对不对？然而在开心副驾驶，咱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77，发送阿拉伯数字77。77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家小满啊，小满。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呢，大家呢也是两极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的开心果看完了以后说，哎，你这个爸爸一看就不合格呀。当然了，也有开心果说呢，说真是个好爸爸，这样的教育非常好啊。所以你看，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因此呢，也想来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77，发送阿拉伯数字7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节目互动，注意交通安全。
3: 我人生第一次和这个收音机发生互动，然后第一次啊居然就被选中了。咱们的开心副驾驶节目有这么的冷冷清清，冷冷清清，冷冷清清吗？
4: 两两三生三世恍然如梦。
5: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6: 请进验证会。

0: 小区，神花花园吹，百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天燕中窥，少入带鱼戏。
1: 小雨啊，这两天听广播怎么老是断断续续的？是不是受那个太阳电磁风暴的影响？
2: 这位朋友，你别说啊，就我刚才戴着耳机啊，我听自己的声音啊，也在抖啊。我当时在想，这什么情况？这是接触不良吗？哦，原来是我跟太阳肩并肩了。
3: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对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哈哈。

0: 哎，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77，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什么呢？是我带我两个女儿啊，然后呢去到安徽美术馆。安徽美术馆当时正在举办的是，海豹双年展啊，全球就是全世界海豹双年展，都是获奖的海豹。然后呢，我让两闺女儿呢分别选一幅自己最喜欢的，然后进行讲解啊。这是小满的讲解词啊，就是非常的酷炫啊。大家看出来这个海报是什么样了吗？是那个青花瓷，看到了吗？是精灵青瓷，它的名字好像叫精灵青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然后呢，小满就反正主持人的女孩嘛，知道吧？就是阿凡提亚头就那个贼啊！哎，这个不存在啊！当然呢，对，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77，就可以听到小满的讲解了。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小满的发型那是天然的，就是反正我也不会梳，知道吧？那天呢，他妈妈不在家，然后我就这样，反正疯丫头，疯丫头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去到美术馆啊、博物馆之类的地方，大多是我带他们去，因为每次玩过了以后呢，都会在那个购买区，比方说买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吃一个冰淇淋啊、甜点啊之类的，来个 happy ending 啊，就像是。像是每周五我爱喝醋，就是一周结束之前一定要给你们干上一杯一样。

0: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大家好，我是小马。
0: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0: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1: 永远快乐。
2: 哎呀，又是一个礼拜啊，周三了嘛，也到中间了。然后呢，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现在因为中午一档节目，晚上一档节目，基本上就是从早到晚在这里。然后中午的节目上完了以后，扒拉两口饭，然后就开始准备晚上的节目。哎呀，然后晚上节目以后回去呢，就要开始想着明天中午的节目讲些什么，怎么上啊？上一次的节目有什么不足要去调整啊？就是优节目，优节目啊！行吧，累并快乐着。就像是最近的世界杯那些球迷的生活一样，我说实话啊，今天我跟大家一开始就说嘛，我说今天那个跑步没跑下来，为什么没跑下来呢？因为你如果关注了梅西，你早上的跑步一定没戏，因为梅西的比赛是在凌晨啊，所以你跑步又是在一大早，那家伙，我今天还是一个跑强度，你知道吧？就是跑一公里间歇，本来更狠，本来要跑三公里、两公里、一公里这样三二一的跑，但是后来想想看干不了，然后就干一公里间歇，想是跑六个，后来想想看跑五个，最后跑了四个都没跑下来。活着更重要吧？为啥呢？因为昨天晚上那场比赛，我本来啊我是没想看的。因为我觉得阿根廷对埃及，阿根廷的稳赢嘛，是吧？结果到了1:50，我绝对记得这个时刻。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小区啊，一声大喊，呀！我当时就喊一阵啊，我当时怎么了？然后，但是我本能的我就想到是不是比赛有变化。于是我就把电视一打开一看，乖乖，一直到比赛结束前13分钟，阿根廷还是以0-2落后。后来在梅西的率领下，梅西一传一射，在比赛结束之前把比分扳平，扳到2-2。哦，那声怒吼就是梅西的八角怒射，然后哇，然后后来我就看嘛看。然后还好啊，阿根廷还是比较给面子的。然后在比赛结束之前，我知道有人会说，那黑哨啊，不重要不重要，反正我们又不是中国队。然后我就看在比赛结束前3分钟吧，然后阿根廷队绝杀嘛，就是让二追三，就是大逆转大翻盘，就感觉是什么呢？就感觉尼罗河水已经快要漫过潘帕斯高原了，但是就在最后时刻上演奇迹，潘帕斯高原的啊雄鹰。行，说那么多啊，就说明真的是很亢奋啊！当时看完以后，哇，那激动，所以早上就跑废的了嘛。真的是熬夜不跑步，跑步不熬夜。那我们今天此时此刻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大家伙听好了啊，分享一个让你激动万分的时刻，分享一个让你激动万分的时刻。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行啊，不要告诉我今天我们小区那声怒吼就是你啊。

0: 小雨，今天的话题是什么？赶快说一下，我参与一下。我马上打电话要去喝酒了，能不能快一点，赶时间呢？
1: 我喝多了，小雨，我喝多了。
2: 今天的话题啊，子哥的话题跟大家互动的是，一起来说说看，就是让你激动万分的时刻。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说说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开成说，哎，这个话题中午不是讲过了吗？不是，中午不是乐逍遥吗？对吧？乐逍遥他们能讲，我们不能讲。乐逍遥中午也是我是吧？哦，听众不一样，您可能听过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开心果，他中午他没有听《正午乐逍遥》啊，是不是？哎，对啊，您把中午您留言也可以发过来啊，我念的也会不一样，起码你有个名啊，不像在那边只是一个逍遥子啊，是不是？我一个人啊，你想想看啊，我中午三个话题，晚上再想两个话题。

0: 话题，我一天五个话题，我是话题小王子吗？我们的开心果不言就说了，他说中午节目，晚上节目，周六还节目，现在还能说话，厉害厉害。说到什么东西让你激动万分啊，我们的开心果杨洋就说了，他说昨天又滑桨板了，太激动了，哇，我看到了碧波荡漾啊，你这个水主沉浮啊，你注意安全呢、啊、我看了一下啊，下个礼拜好像又都是有雨的啊，都是有雨的，好，台风要过来了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其实说到就是什么东西哪一刻让你激动万分，我猛然间就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我们家妞妞啊、就是姐姐出生的那一刻，哇，那一刻真是哎呀太激动了，就是医生让我去拿小包被，因为我在里面陪产嘛，啊，就快生了，我去拿，拿回来的时候就说，哎，是女儿，哦，好开心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打电话是给我的爷爷奶奶，然后第二打电话是给我哥，我都历历在目，就在产房外面的楼梯道那里，哎，那种感觉真是一辈子难忘啊，激动万分，激动万分。来吧，各位，不管你什么时候激动万分，在路上一定不要激动万分，注意安全最重要。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3: 开心报一报，
4: 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报一报。
5: I want your papa。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浙江杭州37岁的李先生，因为4年级儿子写作业太磨蹭，2个多小时写不出150个字，情急之下情绪失控，一拳打在卧室的墙上，结果不仅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把自己送进了医院。第五掌骨胫骨骨折，断端移位。所以呢，就是当家长的啊，尤其是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其实可以在家里安一个沙袋，起码这样不会骨折吧。2024年11月，一头小野猪闯进了罗先生的家，他煮了盆面条招待，结果这头野猪连续3天上门乞食，于是罗先生将他留养并取名为面条。最近呢，这个网红猪面条主人罗先生，他表示很多网友留言希望自己养的猪与面条交配，1000元一次。哎，什么叫做1000元一次？什么叫做，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最后把目光投向西藏纳曲市啊，纳曲市的一家酒店内，一头藏马熊闯入酒店2楼，并举起前爪推开了一间客房的房门。酒店监控画面显示，藏马熊在走廊徘徊之后，用2只前爪推开客房门。你说这个门没关吗？锁了。你知道是熊的力量，你知道吧，赐予我力量吧、然后这个熊呢，身体探入房间之后啊，没一会儿又自行退了出来。酒店工作人员呢向记者证实此事，并表示无人受伤。有的人跟人对视了两眼，熊就走了，而有的人和熊对视两眼，人就走了。

0: 你能把它看得心慌吗？微信公众号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4: 哟，那远着嘞！
5: 只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高大上了。
3: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0: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微信公众号是开心副驾驶啊，不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对，908那边是安徽交通广播。没错，我就是脚踩两只船的小雨。刚才问了大家跟那个熊有关的事儿啊，王开成就说了，这熊前世是人吗？投胎当熊了是吗？对啊，他后来还偷袈裟嘛。哎，如果你遇到了熊，你该怎么办？如果你遇到了熊，你该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你如果爬树，不用的，熊会爬树，而且爬得很快。如果你在地上装死，不用的，它会玩死你啊。如果你瞪着它，然后转身就跑，不用的，你真的跑不过一头熊。熊的百米速度非常的快啊，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躺在地上。你说不是不装死吗？对，不是装死啊。然后你把自己蜷成一团，接下来呢，用你的手啊护住你的后脑勺，护住后脑勺，把你的背交给熊。啊，干嘛？让他给你挠痒。啊，你那不疼死啦？那没办法，为了保命，你知道吧？为了保命，所以就把背留给这个熊，让他就玩两下，然后觉得无聊，他就走了。

0: 果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哎，遇到交警大熊不用把背对着他啊、哦、这是交警啊、哦、这是我们的开心果凑发了一个视频，我看了一下啊，讲是遇到了一头熊，然后那个熊就开始摇一摇摇一摇。哎呀，我讲的是正经的，我讲的是真的，就是如果你在野外遇到熊怎么办，这真的啊，这是科学家论证过的，这是最好的方法啊，最实用的方法。还有什么老虎不会爬树，那纯属谣言。老虎爬树，我跟你讲，你真，哎呀，没办法比，你就没办法比啊。下次跟大家说遇到老虎怎么办，好吧？那么刚才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上一次让你激动万分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啊？起因呢，是因为阿根廷对埃及的这场比赛，你看，梅西到比赛结束的时候都热泪盈眶，都哭了啊！你看到这一幕，你是不是觉得说啊，什么意思啊？阿根廷就是卫冕了，又夺冠了？结果只是一场八分之一的比赛，就说明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对于阿根廷来讲，太难了，太难了。当然了，最后难题又交给了埃及队，对吧？解说员都说，埃及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现在留给埃及，我们都是5000年，是吧？看来时间都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啊，银格松说，分享上周日徽 BA 安徽城市篮球赛，铜陵对淮南。主场淮南以115-106首胜战胜铜陵队，我率领的淮南田家安体育跑团是此次赛事的淮南拉拉队，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球。哇，那肯定好激动，对不对？115-106，哦，而且比分也是比较的焦灼，我能看出来。那现场气氛肯定特别好啊！你们是不是在现场？松哥也在那里摇一摇，摇一摇。我开玩笑啊！我在现场也看过球，我看过大概有几次啊。那几次的经历就是看几次，差点就在现场跟别人干几次。因为我看球，我太投入了，你知道吗？我太投入了，我不管你周围到底是我方球迷还是对方球迷，我就不管不顾。所以真的是后来就是家里人也好或者我自己也好，就觉得我不该去那里啊，太危险。
2: 人民日报发文，跑起来人生真的不一样。跑步的魅力就在于它简单而纯粹，不挑地点，不分时段，只要愿意动起来，就能收获健康与快乐。跑步能成为消极情绪的出口，一天的疲惫，那些不安和烦躁，仿佛随着汗水被一并带走。跑步让人学会与放弃的念头较量，也让人看到坚持的回报。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我们也变得更坚韧，更勇敢。跑步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燃烧卡路里，在你亲身体验后就会知道其中滋味。所以还没有跑步的不妨试试迈开腿，已经在跑步的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3: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4: 每当跑不动的时候，我们想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5: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但活还不粘人的开心果。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听广播只听这个开心驾驶。
6: 大王叫我来巡山，
1: 我在这里骄傲地说一下，因为有一些是从908过来的校友子们，他们听着开心副驾驶，你们发现没有，开心副驾驶绝大多数的片花 都是我们开心果自己的语音，我来把它制作出来的。我敢这么说，我们开心副驾驶应该是，你们不是 One FM 吗？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绝对是全国第一。我不相信全国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比我们用本身自己听众开心果的语音做成片花更多。我们的片花已经多到了，我觉得一个礼拜的节目不说话就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真的这么夸张啊？就特别好啊，就特别好，这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我说这里是开心果自己的家，朋友们啊，今天呢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没错，今天是小周末啊，今天是小周末。同时呢，今天还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当然了，他把过敏称为一种疾病啊，就是他的一个观点啊。每年的七月八号都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这是由世界过敏组织联合各国变态反应机构于2005年设立的。不要问我为什么变态啊。它的用意呢是在提升公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与防治。所以呢在这里开心副驾驶，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想来问问大家伙儿，你有什么过敏源吗？你有什么过敏源啊？我只是说你有什么过敏源。我没有说你有哪个过敏源，因为有的人的过敏源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我们家姐姐，姐姐的身体呢相对妹妹来讲比较孱弱一点，她的过敏源特别多，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医院去测的啊。她有什么过敏呢？她有什么猫毛过敏，什么花粉过敏，还有什么螨虫过敏，还有什么鸡蛋过敏。我的天哪，我觉得就是他可以去拍那个豌豆公主，那个豌豆公主不就是特别的敏感吗？过分过敏不就是敏感吗？所以来问诸位啊，你有什么过敏源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开心果们应该都知道我的过敏源，我的过敏源呢就是小黄鱼过敏啊，大黄鱼不过敏。哎，小黄鱼和大黄鱼不是一种鱼啊，不是小的时候是小黄鱼，长大了就变成大黄鱼了，这是两种动物啊。小黄鱼过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过。

0: 一次，然后吃过一次以后，但现在过不过敏不好说。真的，反正食堂有一次做小黄鱼，我比较喜欢吃鱼，但那一次是小黄鱼，我点了，然后我也吃了，我也没过敏，我不知道是因为长大了，还是因为食堂的小黄鱼是假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0: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1: 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2: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1: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3: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轻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4: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5: 好嘞，18:13，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都在哪方面过敏啊？我们的开心果祥子首先问了个问题，说妞妞，猫毛过敏，你为什么还养猫？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他过敏是你要看程度，比方说我弟弟他猕猴桃过敏，他过敏就差不多要命，你知道吧，他必须要送到医院去抢救去，都这样那肯定不行。那你比方说过敏只是因为打喷嚏就鼻炎引发鼻炎之类的，但你通过增强抵抗力并且和过敏源在一起共生，你会慢慢的克服它，你会慢慢一步一步的来，你知道吧，你不能遇到困难我就退缩啊。当然了，看什么样的困难啊，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中午上节目晚上上节目周六还上节目怎样。祥子还说你中午卖龙虾的时候我就说过过敏。我中午卖龙虾？我什么时候卖过龙虾啊？你龙虾过敏吗？哦，那螃蟹呢？开心果银子说我红霉素过敏，小时候不知道扁桃体发炎，去医院用了这个药之后把我的肠道都搞坏了。哦，红霉素过敏是吧。我知道还有人是什么乳制品过敏，还有人是那个就是谷物过敏。我的天哪。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玉兴说胆碱能性荨麻疹太折磨人了，不能热，不能跑步，不能激动，太痛苦了。这是有什么样的过敏吗？我不知道，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尽量还是可以解释一下。不能热，不能跑步，不能激动，太痛苦了。那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老天对于你的一种眷顾啊。多少人在我的劝说之下跑步了，或者说他们能跑但他们又不想跑，总是在跟自己对抗，但你就是不能跑，多好。而且你不能激动，我这是一种多么样的就是修行啊，对吧。我没有说不能激动还要怎么样掐自己或者是你知道吧，但你只要告诉自己我有病，我开玩笑啊，我有病啊。你看啊，我们的开心果花姐就说了，小雨，自从你中午晚上都上直播。

0: 节目连轴转以来，感觉你的状态很亢奋，真的吗？像打了鸡血一样，还不忘跑步啊、还要带娃，你悠着点儿，还有不要忘记吃药，药不能停。太对了。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1: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0: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1: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0: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1: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0: 我们的口号是
1: 防火知识放心间，
0: 别和太阳肩并肩。
2: 啊，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3: 那拍什么呀？
2: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3: 喜剧怎么高端呢？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2: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
3: 啊。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2: 知道了。
4: 如果说有台的四号爱人形式阳春白雪，则贵人的开心副驾驶则是夏绿花人，两情共赏。
5: 这怎么没有用呢？
6: 我拼豆过敏，去年年底的时候拼豆拼了三天，结果整个人全身上下全部起疹的巨痒不止，治了一个月，然后到现在还有斑斑点点，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不病不死，还想搞拼豆。
0: 拼豆是什么？谁是拼豆？拼豆过敏。我们的开心果 WZS 说，
7: 我喝酒过敏，一喝酒脸就红，这是不是喝酒过敏？
0: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了。啊，现在天热了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涂防晒霜啊，因为阳光。有没有人阳光过敏？反正接下来这位阳光肯定不过敏。来，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是小周末，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来看看这位啊，我觉得真是太佩服了。怎么讲呢？讲一句英文来说就是 I for you。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了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78，来看看你认不认识他。

牛开心果说，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发现你在偷拍美女啊。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78，发送阿拉伯数字7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此女太猛，

0: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1: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吧。
2: 最近这个气温是急剧攀升啊，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好防暑降温，关注开心副驾驶，关注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8 78，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张图了。次第花开说，我看书也喜欢加数签，问题是什么？花姐，问题是什么？就是那么热的天啊，那么热的天啊，这个美女居然在天鹅湖，你知道啊，就是晒不晒啊，水边上比一般的地方要晒得多，对吧？是这样吗？你如果远离水的话也很晒，但不至于晒成那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家旁边有一个水塘，那里有一个小亭子，大夏天的，我在那边看报纸，好多年前啊，然后看了一上午，中午就晒塌死了，不神经病我是，哎呀！但是这位美女居然在天鹅湖边上看书，因为我在跑步啊。后来我退了回来，偷偷的在她背后瞄了一眼，拍了一张。我觉得真的读书人就是书就是一切，其他都不重要。我记得有一位伟人曾经还在城门洞底下，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就城门洞那里人来人往的，你知道吧，就是当年城门洞嘛，人来人往，他为了培养自己的专注力，特地在那里看书。你看我们的开心果也是肖子 Jack 说，呦串台了，你就是没有意志力啊。不过我可以说你串得好。行吧，来，朋友们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发送阿拉伯数字78，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张图了。所以给大家看这张图呢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反正我对于读书人我还是比较不能讲敬佩吧，我觉得他反正做的事情好像和这个世界不能说格格不入，反正是与众不同吧。当你都在低头看手机的时候，他在看书。对，短视频之前还有一位开心果说怎么戒掉短视频。你知道看视频为什么上瘾吗？因为它太简单了，它是直线式的，但是读书它是发散式的。读书它会给你很多的快乐，是视频无法给的，而且读书是锻炼你的大脑，是视频无法做到的。开心副驾驶可能有的一拼吧。祥子说，我吃螃蟹吃多了也会过敏，五只螃蟹我就过敏，那我们就买四个怎么样？他说我不要醋啊，因为你给我醋我还要去买螃蟹。哎呀，吃饺子，饺子舅舅越喝越油。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尊敬读书人的小雨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时代它在不断的向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顺应大流，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坚守自己。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什么故事呀？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做不给到顶，浪子回头。

finally, the brand new Eddie. Listen, brand new Eddie.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那破庙内，宋明把命送了，袁春风探北房宝剑拉出来，来到切金，低头往下观瞧，哎呦，是你。棺材里的人呢乐了，不错，是我。谁呀？正是使铡草刀的那位。这里啊有点原因，我交代两句。袁春风当年下山，觉得自己这武功啊相当的不错，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南七北六十三省，在他的眼里能看得上眼的没有几位。这人呢脾气暴躁，性格古怪，说打就闹，两句话不来准跟你干起来。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你不就想出名吗？你不就想成为武林当中迎风飘摆的一杆大旗吗？对，我呀告诉你，有一位家住北京城西喇嘛寺胡同，十三省的总镖头圣婴，人送外号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你如果要能把圣婴打败了，你这名啊就起来了，可以说那在江湖上那是大腕啊。这袁春风不是吗，还真就到北京城了，找到了圣婴。圣婴啊三次饶了袁春风，可这位呢每饶一次觉得自己丢一次面子，所以是步步逼近，就像那诸葛亮三气周瑜似的。那周瑜要明白呢，头一气的话吃了个亏，下边我就便往前赶对人了，那周瑜也不至于死。可袁春风这个人呢，你越饶他，他越觉得丢面子，所以步步往前逼。最后圣婴没办法，用哑巴鱼鳞紫金刀刀断了袁春风的膀臂，完了，残废了，领不丁的自己感觉到啊没什么活路，一个练武术的把那膀臂弄没一只，那受得了吗？指什么活呀？就病到了何建府，大冷的天儿，病到了王家老店。这王家老店呢还真不错啊，挺照顾的。这店小二叫何三儿，这何三儿啊对袁春风也不错。人到这个时候啊完了，囊空如洗啊，一文钱都没有。那店小二过来了，哎，客官爷呀，您这一晃眼呀一个多月呀，我们掌柜的这钱席一个也都没提，这快到年关呀，我们掌柜的说呀该算账呀，您共计呀给这七柱煎汤熬药连请医生问大夫的钱都是我们店房垫上的，共计呢110两银子，您看信不信你给算上啊。袁春风傻了，没钱呢。没有那么句话吗？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寸步也难。瘸子有钱走歪步合体，哑巴有钱打手是好看， 大丈夫分文皆武，就是英雄到此也是未必英雄。南空如洗，这要账的逼上来了，文春风眼泪都下来了。哎呦，店家，你看我是个残疾人，现在南空如洗，分文没有，能不能再原谅两日，我想办法凑上。客官爷啊，替我激动，这个话我听得已经六七五回呀、啊。可我掌柜的紧的样，我帅，你这事呀、啊，跟我掌柜去说，你看怎么样？这，哎，那明天早晨，行吗？那行，明天早晨，我不想再听六七七遍呀、啊。小二走了，袁春风躺在床上，这心里难过呀。恨谁呀？恨圣婴。要不是你圣婴圣子川把我糟蹋成这个样子，我能为难到此吗？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呀、啊！就这么个小小店房，逼上门来要账，我就没办法。哎，一棒！现在啊，这袁春风这伤口啊，已经合了。怎么办呢？我干脆截告去。你看这都逼的没办法，我去抢去。他由店房出来了，一直土奔城南，走出二十多里地，把那宝剑拿出来，正好前边有一片松林，他就埋伏在松林里等待时机。等啊等啊，等了两个多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四个小时了，没人来。嗯，为什么没人来？这个劫道啊，得会劫，抢你还得会抢呢。他这是厨，第一次干这个，不明白规矩，懂规矩的藏到树后，听动静，脚步声、马蹄声啊。知道这人离自己不远了，嗷嗷一嗓子，把那兵人蹦出去，这能拦住？可我们这位袁爷不是吗？贼头贼脑，老盼人来，丁家把这脑袋递出去往外看，这模样。本来呀、啊，那边真来俩人，两个农村人上街赶集。二哥干什么去？这不是说你嫂子冒月子了？哎呀，昨天早晨生的，我这喝醉酒了，这醒了一看多口人儿。你我作为丈夫的到街里买点鸡蛋。哎呀，兄弟别过去了，你看那树后藏个人，贼头贼脑的，不是好人，拦路的，绕道走吧。都绕着走了。哎，这袁春风想，这都倒霉啊，你看这劫道都劫不着，还正寻思到这儿的时候，就听有个单轱辘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过来了。阮春风一想啊，甭管怎么地吧，反正终于来了。藏了一会儿，这车离得越来越近，阮春风嗷嗷就一嗓子：“拿命来！”嗖，蹦出去了。就听了胡同哗啦。哎呦一声，紧接着就是叫唤：“你这是干嘛呀你？”低头一看，袁春风一跺脚，嘿，跟前王家庄啊，老王头烧瓦盆的，二十多瓦盆，借了一个单轱辘车，准备推到那街上去卖。走这条小路，山东人。边推着车还边唱，冷花冷花啦啦冷花，还要开树嘞。他慢慢上来了，低着头走路，没见着袁春风。袁春风光听见轱辘响，不知道推的什么玩意儿。一想，反左右你是来了，来了我就把你截下来。就这么在这儿蹦出来了，领不丁这一嗓子，把王老头吓一跳，一松手。单轱辘车一歪，二多瓦盆哗啦全打了，紧接着王老头一票坐地下，地下还有个石子子儿尖儿冲上， 整个的这王老头的腰的下边，大腿里的上边，左臀间的右边，右臀间的左边，腚跟骨上，把老头硌疼了。哎哎呦，你干嘛呀你？

0: 什么人？
1: 什么人？嘿嘿，哎呀，小伙子，我看明白了，你是劫道的。哎呀，你得放那有钱的不劫，大户你不劫，你劫俺王老头卖瓦盆的，你是跟俺搅和这要啊？赶赶把俺拉起来，走！袁春风把他拽起来，怎么办吧，小伙子？你要这热闹，车你推去，我兜里头是一文钱没有。袁春风想我这多倒霉呀，对不起了。转身刚要走，迈着。劫道的讲究劫道的规矩，还有七不强八不夺呢。老的不劫，病的不劫，小的不劫，妇女不劫。我是老的那堆吧，七不强八不绝当中的一位。你这一嗓子不要紧的，我跟你说吧，小伙子，我们老两口子啊，全职在20多个瓦盆过年呢。为了钱呢，俺老伴儿还病了，一病不轻啊，这不是吗？我先卖俩钱儿上街上给他买点药，你这一嗓子把这20多瓦盆全弄打了，我给俺老伴儿买个什么药，就得在家等死了。袁春风瞅了瞅，你别忙带，我包你的，赔赔，拿钱吧。哎，春风侠，我上哪儿弄钱去？我是来劫道的，你别忙。我呀，一会儿等发了财，自然就把你这瓦盆钱我全赔给你，你看怎么样？
0: 那行吧，俺就在这等着，就指你吃饭了。
1: 这老头啊，就站到这树后了，没啥事儿，俩人还聊，老头给他出主意。
0: 小伙子，俺年轻前也劫过道啊，
1: 可不像你这么劫，你外行啊你呀，啊，劫道得先看。一看这家伙高头大麻的，是吧？穿的衣服华丽的，教书的你别接，那教书先生穷啊啊，你别接。说书的你别接，说书的更穷。你接那些做买卖那些人啊，你接他们，他们有钱呢，你得会喊山歌，明白不？什么叫喊山歌？你得这么喊，第一。画画画画画画画，洗他妈妈，好家伙！那这个我学不上来，这俺山东人的口头语你不用学了。你就说吃山是我逮，吃素是我摘，腰大出吃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栽脑袋，光栽不光埋。完了之后往前上上，你别说你拦路，你说你能困哪着了？要借两个，背两个啊！你就把它背了。哦，那我明白了。不但叫劫道，行话叫背人呢。哎，知道了。袁春风一想，得，我又认了个师傅，邪吧？就在这个当中，猛然抬头，前边尘土飞扬，哇！八匹对子马拍开，迎风飘摆，一杆大旗。上边斗大一个斗字，烟揣开，当中有匹马，这匹马头这边丈二，踢这边八尺，秋霄七楚，安惨心明，马褂呆胸，倒村威武灵，水带肚带三大带，在马背上端坐一人，此人六旬开外，头戴随风倒马威辇套梁巾，正里面高挑三斤刺叶，在左边辫子碗口大小粉龙团配着英雄手征金花，面如三秋古月，海下三柳长烟，那是根根露肉，条条劲风，风白而不烂，发似三秋雪，是鬓赛九秋霜。银灰色大褂，外边罩一个藏青色大坎肩，在德胜沟鸟船上挂着一条枪，这条枪那枪杆那有鸡蛋鸭卵粗细，那枪苗子是1尺8寸长，碗口大小的八宝流人节。这红缨啊，随着这个马的颠簸，那红缨啪像团火一样。后边是6辆大马车，全是标箱，起码最低里边啊得有20万两银子。老头这回拿手指，看见没，小伙子来财了，俺的瓦盆又出钱的地方了。行了，你别说别的，小伙子，俺这个瓦盆啊有着落了，俺老伴儿有救了。我跟你说实话吧，俺老伴儿今年68了，也不怎么的，那没出息，又给人生了个小老丫头，这不是吗？我。

就买俩花盆啊，上街上给他抓点药，弄点鸡子儿，买点小米儿。结果你看看，哎，我跟你说吧，俺老伴儿68，这一辈子没开花啊，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鸡蛋沾麻盐，这开花了，俺越看那小丫头越下来，俺这个杠，这袁春风啊，现在这心乱如麻呀，都被这王老头给捣鼓的，左一句瓦盆，右一句瓦盆。前面这飙车眼睁睁到了，袁春风想接不接？一看这威势劲儿，观其外而知其内。真要过去，自己这那顿揍怎么办呢？哎，事到如今，别管这么多了。另外，这耳边子上老响这瓦盆俩字儿，哎，这个瓦盆啊，有卖的了。袁春风嗷嗷一嗓子，站！定不灵腰一展身形，身子往前这么一窜，哎！飘出去了，来来来，还我瓦盆儿！领不领前边骑马这些？这马一嘶长鸣，啪一站住，领兵嗷嗷一嗓子：“还我瓦盆儿！”把前面这俩吓一跳：“瓦盆儿？什么瓦盆儿？什么人？”哎，袁春风一想，我知道啥玩意儿？王老头那边倒瓦盆儿，我蹦出来就喊：“还我瓦盆儿啊！”我要跟你家镖主讲话。这些烫的手们拿眼睛看了看袁春风，脸色苍白，一派的病态。大病刚好啊，还一只胳膊拎口宝剑，另外一看树林里头还有个老头，探着脑袋，贪婪的目光往外看。他就觉得这些飙车全是他的一样，全是瓦盆。老头的眼珠这模样。什么人？在下不才，袁春风。找我家镖主何事？有话跟他讲。回老爷，有人跟您讲话。哦，这马往前走了两步。老头一捋胡子，看出来了，练武的。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儿呢？前辈，在下乃习武之人，因为囊空如洗，想借两个。哦，借两个。你说话的意思？是要在我这儿借出银子。不错。老头心中暗想，你不懂规矩，你是厨啊。哦，看这个意思，你这掐的宝剑要跟我借两个。我要不借呢？另外老头憋点气儿，我戏耍戏耍你得了。真正会劫道的，把你的兵刃放在路中间，不管是枪刀剑插好了，人躲远远的，人家保镖的过来到这自然给你撂银子，撂完人家走，你说嫌我不够，你在暗处说话，两下不见面。可你这小伙子掐了宝剑就出来，站着要跟我借两个，另外瞪着眼珠子，你要真要是武林当中人潜住了，没钱了，难住了，你得说话。朋友，我这潜住了，借两个帮帮，乐呵的。可你这瞪眼珠子，借两个我该你的。斗老英雄这火腾就上来了，你不明规矩，看起来你是个厨。就看这老头一伸手，嘎啷大枪摘下来，往下一近身，我要不借呢。

0: 一场。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袁春风拦路接镖，这人要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就说这袁春风吧，跟盛英两个人比武，被断去了左臂。敢被劫这人是谁呢？可了不得呀，这人乃是北师八路镖局的盟主，家住在塞北的铁岭道，就现在的铁岭县，开了镇远镖局，江湖人美称大清无敌飘人走窦宝龙，老窦头。这老窦头啊，那是响当当的塞外一杆大旗呀。这镇北镖局可以说在江湖上是了不得的一张王牌，此番由塞外押镖奔四川，这一路上什么事儿没有，不但没事儿，走到哪山寨，这寨主啊都远接近送。哎呦，窦老前辈呀，请，不但不劫，临走的时候把山牌拿出来，命手下往前送200里，凡是我管辖之地不行拦窦老前辈的镖。帽扎天出了个小伙子，窦宝龙在马背上看了看，你不明规矩啊，你师父没告诉你怎么的？腰中无钱了，可以伸手借，但你这个借法不对，你小看我怎么的？你应该跟我说些客气话。哎呦，老人家，我欠住了，没钱了，没办法。怎么办呢？借点300两、500两，我都能拿。可你就这副模样，瞪眼珠子，吓唬我怎么的？年轻人，老夫可以给你2个，不过窦毛有个脾气，磨磨有尖儿，碰碰有棱，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敢拦我的镖车。如果我把银子白白的送给你，江湖人该传我是叛。如果我不给你嘛，说明我不讲究江湖的道义。怎么办吧？从马背上蹦下来，大枪扑棱，手中一拿呀，怎么办？咱们两个当场动手，各凭己能。如果你要能把小老战败，我送上纹银1000两，你凭你的功夫，我凭我的功夫，你看怎么样啊？袁春风一想，已然到这个时候了。这后边卖瓦盆老头说话了，给他干。对，劫道的你怕什么呢？你就跟他整就完了，我那瓦盆啊20多个呀。袁春风一想，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呢？啪，往前一近身呢，单臂剑扑奔窦宝龙前胸。哎，剑扎起来，老窦头啊就用了3招，领不丁的袁春风没有了左臂，使这兵刃还别扭，一看宝剑奔前胸来了，哎，大枪啪往前压，一个薄草寻蛇，这枪扫过去了，挂风声。袁春风蹲身缩梗往前掩身的时候，这枪走过去，吊枪转奔枪头，扎到了袁春风的肩上，啪下，噗，这袁春风也真听话，噗，扎上以后，窦宝龙抬腿就是一脚，啪，他噔噔噔的坐，身子躺那儿，就你这样也就拦路，走。镖车走了，鲜血如雨。 那枪头能有

0: 鸡蛋粗细，老王头这功夫一瞅，崴溜，这还忙挖盆啊！我呀，我赶紧溜达吧。单轱辘车一推跑了，剩下的就是袁春风。现在可倒，叫天天不雨，叫地地不应。正躺在路上的时候，边上来俩，这俩小子是跟前王家庄的，俩混子，一个李混子。 还有个张混子，这俩混子啊，没什么事儿，上个赌场耍个小钱儿啊。有时吃个横角舞的，另外呢，打瞎子骂哑巴，弯撅坟踹寡门，把老张头他们家那烟囱给堵上，老李太太他们家油瓶塞子给拔掉，就干这个的。这俩小子正好走到这儿，李老远吓一跳，耶，二哥，这怎么事儿？
1: 是啊，怎么躺个人直哼哟？
0: 看过去，过来了。 完了，这人非死不可呀！哎呀，这还有口宝剑，这宝剑也值个三十两、四十两的，怎么办吧？拿走，把宝剑给拿走了，剩下的袁春风现在可惨了。天哪，我袁春风如何是好？没办法，强忍着疼，另外这身上这伤还重，一步步往前挪，地上都有条血线。 往何建走回店房打算，可来到店房门口，店小二在门口堵着呢。嘿，可以啊，您看您这模样，我们掌柜的说了，那钱呢也不要了，你不用在这住就行了，别给我们找麻烦，就当我们呐，掌柜的说了，施舍给您了，就当我们掌柜的做好事了，您呢看哪儿能溜达溜达，您就溜达溜达吧。嘿，袁春风现在一想，死了吧。 现在看来啊，就是死路一条，没办法，足扎生地，目关生人，举头无亲，低头无故，腰中还无钱，怎么办？把大袋解下来，跑到城北小树林里，找了棵树，绑了个套，把那脑袋伸到那套里去，望着家乡的方向。 人要到死啊，七言也善呢、啊，心里头难过呀。想我袁春风学艺多年，一时之胜，北京城斗圣英，结果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怎么办？我就一死了之。一瞪眼珠子，刚要往下坠，后半人说话：“不亮天尊。”<笑>
2: 你干什么呢？袁春风一回头，看后边有个老道。这老道啊，能有5尺多高，瓜子脸，说瓜子脸好看，尖冲上长了，上边溜尖，底下溜宽，整个那个三角凸形。吊可没，三角眼睛，这吊可没往下耷拉着，三角眼睛随着眼形走的，整个俩眼睛啊，棱是棱，角是角的。
0: 这鼻子不是吗？也像个三角块似的，上边窄，底下宽，分棱见角。袁春风一瞅这个老道，这模样就不像什么善类。高道，无量天尊，你为什么要上吊啊？我不想活了。哦，不想活了就上吊，经过谁同意了？袁春风想，这喝得着的。 我要死的话，怎么还得经过谁同意？没人同意，我自己同意的。哦，要想死，必须得通过父母的同意才能死，因为父母让你来到这世上一回，给了你一条生命，你有活着的权利，没有死了的权利。人不能轻生啊，缺什么告诉我。 凡是我能解决的，我一概都解决。袁春风一听这几句话挺在理，你别看这老道啊，长得这模样不怎么样，啊，三角形的，但说出这话来挺中听。嗯，跟你怎么说吧，我呀，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原来是这样啊！好。 无量天尊，贫道给你解决，你看怎么样？

0: 你怎么给我解决？你第一呢，想打败的是圣婴，对吧？对，报你断臂之仇。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第二个，你想报姓窦的那人扎了你一枪之仇，这个马上就能实现。你前边带路，我跟随着，你这个仇我给你报了。咱们两个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你为何？哎，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吧？你有灾难了，我自然得出面呢。别看我是出家人，但是我是火居道人。这个火居道啊，可以允许娶媳妇啊。阮春风一想，行，既然这样的话，你愿帮我，那么请问贫道道号怎么称？你就叫我三角道人就行。哦，阮春风差点乐出来。现在想，你长得可不真三角，怎么的？那么三角道长，咱们就追那姓窦的吧。好，走。这两个人又树林出来了，一算计这路程啊，估计前边这个标队走出去能50多里。老道一算计，这怎么走啊？我走的倒行了，你走的慢呢，有伤啊。顺兜里拿出点药来，让袁春风吃下去。一拍肩头，来，趴上。趴到了三角道人肩头上，袁春风想，就我这么大坨，你能背住吗？闭上眼睛，哎，眼睛闭上了，胳膊顶亲胸，脚打屁股，入虎豪行式，就开追那飙车。这一趴上，跟老道这一跑啊，袁春风可吓了一跳，太快了，这个速度是相当的惊人呢，就觉得这耳旁这风声呜呜直响。那树刷刷直往后倒，简短接说，天要黑的时候，追到了前面的镇店，一打听，真在这儿，在招商老店，他们这儿住店了。这窦镖主告诉，不能再往前走了，天都黑了，大家就住到招商店，敢住在这儿，在村子外头。三角道人告诉袁春风，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报仇去。另外，你不缺钱吗？是不是？你要缺钱的话，不怕。我再给你拿回个千石来两，你看怎么样？多多感谢高道。好了，就这么地啊。三角道人走了，等了俩多时辰，真等来了，不是一个，能有十来个，刽子刀。你姓袁吗？是，带走。哈楞，这铁链子就给上来了。这场官司你打了吧？一看都是头戴大帽，身穿青，不是衙役便是兵，都差人。肋下刽子刀呢？这是怎么事？冤枉，冤枉，冤枉！你还弄个冤枉？我告诉你，得会儿有人告诉我们。要不然呢，我们还蒙在鼓里呢。赶紧带走，押进大堂。不大一刻，把袁春风啊就给弄走了。先弄到村公所，这儿离县城不远，也就3里多地儿，装到个木笼子里头。赶天亮的时候赶到了县城，大人紧接着升堂。这袁春风还不明白咋回事呢，现在想平白无故我搁那蹲了，等那三角道人，三角道人没了，怎么差人把我带这儿来了？回禀大人，罪犯已然带到，押进来，把袁春风押进来了。哎呀，这人呢，一进这大堂啊，他就哆嗦。没有这么句话吗？人生是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恰是炉。说我这身是铁打的，那官府衙门就像炼铁那炉一样，赶这儿一位带进来，袁春风傻了，跪下，跪下，跪下，哭通给摁到那儿。大人，不知曹民身犯何罪？你勾引外寇，连夜劫镖。我来问你，你为何要劫镖啊？ 现已盗走镖银10000两银票。如果你要招还则罢了，要不然左右伺候了。得令，两边的衙役过来摁住就要打。袁春风大堂是含冤，究竟何事？这县太爷简单的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发生的说了一遍。这三角道人进店房了，整整到处纹银银票10000两，腰中啊一围，围好了以后，结果被窦宝龙发现了，两个人打起来。这一伸手，这三角道人跑得真快，一撒腰就撩了，后边就开始追，撵出去半里多地呀。窦宝龙一看这个人的身法是相当的快，这赶紧没了，把三角道人追没了，赶紧报地方报案，报到村公所，这衙役全起来了。刚一起来的时候，外边进来个人，青纱蒙面，见着那头劫镖那人呢，偷镖那人我知道在哪儿，在哪儿，就在那村北呢小树林里蹲着呢，那是他们的同党同伙，在那等着分赃呢，你到那儿把他抓住，弄到大堂一顿揍，保证打出来。就这么的差人去了，差人去了，这边窦宝龙不能走啊，得盯堂啊，丢多少报损失。袁春风一听啊，眼睛都直了，傻了。不大一刻，窦宝龙来了，老头往大堂上一站，看了看袁春风，大人，就是他。这个知县呢，姓沈，沈知县，叫沈和，是个捐班出身，花钱买来的官，胡了八度的。他有个毛病，怕老婆，惧内。一般的什么案子都他老婆来断，他在大堂上稀里糊涂问完了，回去得问他老婆，家里的老张家那小二偷老李家那鸡，老李家那小二把老张家那猪给杀死了，你说哪个对？他老婆就给背后出主意，这么点我告诉你啊，天天天我那我你说你去当面看，就这么断啊。哎，好嘞，他就上大堂上，像木头人一样，啪啪啪啪就开断，都他老婆给断案。有时候他老婆就在这屏风后边听着，他这老婆姓崴，叫崴氏，过去那女的没名，什么张是张氏，李的李氏，姓崴的就叫崴氏。这个崴氏啊挺刁蛮的，赶大堂上窦宝龙一来，用手一指袁春风，就是他，白天的时候在那树林里就拦过一次镖，结果被扎了一枪，可能是勾结外人到这来劫镖，把镖银拿出来，把同党供出来，要不然的话就得掐尖入狱。可热闹了，袁春风现在啊眼睛都直了，就看这沈的人一拍桌子，来人呐，给我重打40大板，弄倒啪着啪着，这一顿大板子40啊。就在这时候，就在那屏风后边有人说了一声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他们都是重金属，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外表。他们都有剧毒，却被人们利用在了不同领域。从无知无畏的狂欢，到谈之色变的惧怕，再到发现价值被利用，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探秘重金属。半个月的时间，这个病情就迅速地蔓延到了

0: 医学界，盛行的治疗方法无非就是催吐、灌肠，包括通便，就是用干汞制成一种药剂，给人喝下去，使人上吐下泻，认为病就好了。西方医生们对于汞的使用，起源于希波克拉底的四叶书，认为它是排毒的良方，不止碰上小痛小病的时候受用它，一些大病也会用干汞来治疗。前面我们提到，水银在中国古医术中有治疗疥疮的功效，西方医学界也发现了它有消毒镇痛的作用，于是医生们便尝试利用它这一特性来攻击梅毒。据说当时梅毒患者还有另外两种汞套餐可以选择。一开始，人们就给他们搭建一个桑拿浴室，在桑拿浴室中蒸的不是水蒸气，蒸的是汞蒸气。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披着一条毯子，坐在蒸汽浴室当中，呼吸着水银蒸气。第二种方法就是，因为这些梅毒患者身上会有一些脓包溃疡，用一些含有汞的制剂涂在身上的脓包上，经过若干次的疗程之后，这些病人就能够好了。除此之外，大夫们还想了一个更绝的办法，您家里没法采用这样的方法，在您的这内裤上面给您涂上一层含有汞的制剂。连阔如血的江湖丛谈中也有类似治疗梅毒之类疾病的方式，最后这些病人往往都是不治而亡。汞成为了16世纪治疗梅毒的药之一，含有汞的膏药一时成为了流行药品。在医生们看来，以体液说作为理论基础，用汞来治疗梅毒看起来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以如今更加科学的视角来看，汞究竟能不能抵抗梅毒呢？
1: 那么呢，当时西方医学界呢对整个的医学的理解，从今天看来讲是有一定的片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体液平衡。那么今天呢，我们看我们必须要客观的科学的来分析，第一，对于它这个表观症状，它确实有抑制和治愈的这个功效，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汞中毒，而流口水就是汞中毒的特点，因为毕竟它汞被摄入了人体。那么汞为什么会对这些病症有一些治疗的效果呢？这是因为汞和汞的一些相关化合物确实有消毒和强烈的杀菌功能。在我们过去的红药水里边，这是居家经常老百姓都用的一种这个消毒，特别是创口性的东西的愈合的，促进愈合的这么一个药品，它也是含有一定的汞的化合物。汞和汞的化合物它有杀毒杀菌的这个功能，但是它产生的毒副作用我们必须重视，必须面对。所以相对的比较而言，最后相关的以汞相关的这种消毒杀菌的这个物质渐渐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0: 早期医学界用汞治疗梅毒，发现服用汞的病人会流口水，这完全符合了医疗界对于体液说的理论要点，但这其实是一种汞中毒的迹象，只是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到了19世纪，人们又发现了汞耐磨耐用的特性，于是银汞合金也在补牙技术中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96年，银汞补牙配方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汞合金能承受每平方厘米2500千克的压力，保养得当的话甚至可以用几十年，而且价格便宜。之后经过不断改进沿用至今，但汞是有毒的，汞合金为什么可以作为补牙材料呢？这是因为汞是金属，它和其他金属很容易形成合金，而合金往往会展现出比单一金属更为优良的特质，比如在牙齿中的抗磨性。随着人们对汞的了解，人们终于意识到汞是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的。伴随着汞的其他特性渐渐被发现，它也开始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其他角色。人们确实发现了汞的这么多用处，但依然没注意到它的毒性和给健康带来的隐患。

渐渐的，人们开始发现，拱似乎很有脾气。他好像是在告诉人们，如果想要利用他，就得付出点代价。在人们并不了解汞以及汞的化合物的一些毒性的时候，我们往往看重的是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起到的作用。17世纪，英国的很多制帽匠都得上了一些可怕的疾病。一开始，他们神情比较迟疑，转而这个人像得了疯病一样。所以当时很多英国人都说，制帽匠简直像是一群疯子。因此流行了一句俚语，像制帽工一样狂躁。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疯帽。那么这些制帽工人为什么会生病呢？原来是制作帽子的材料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喜欢使用河狸皮来制作。为了更好地处理河狸皮，人们用到了硝酸汞。由于天天在硝酸汞的环境中，这一些匠人就开始出现汞中毒的症状。其实不仅仅是制帽工人出现这种问题，在我国给一些栏杆上面留上金，人们往往也会采用汞参与到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工人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鎏金是我国传承2000多年的金属工艺装饰技法之一。这道工艺主要是将金和水银混合成金拱旗，涂抹在铜或银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这样一来就可以提高器物的光亮性和色泽度，还可以增强观赏效果。而这些合金在过去一直被用来为纽扣、镜子甚至屋顶来镀金。在中国古代鎏金工艺历史中，有不少工匠出现了慢性汞中毒的症状。虽然当时的工匠们也有抽风设备，但是依然会出现损害工匠神经系统的状况。西方人对于汞的使用可以说是十分频繁且疯狂。基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平衡理论，他们用起汞来更是无所畏惧。汞一时成了西方医生们最喜欢的药物，大病小病都可以拿汞来治疗。但同时，汞也是病人们最害怕使用的药物，因为治疗过程会十分痛苦，甚至有一部分的患者在汞的治疗下病情反而加重了。而后来汞被应用到其他领域之后，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职业病。但是鉴于当时的医疗水平，谁也说不清他们这种奇怪的病症究竟是什么。直到20世纪才有人真正的发现，汞才是导致这一切的幕后黑手。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时间到了20世纪，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汞的毒性，但是汞中毒之后脱发、牙齿松动、情绪变化等问题不会快速出现且不明显，所以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一个德国化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斯托克发现。因为他发现自己有汞中毒的症状，但他并没有直接接触汞，于是他发明了一种分析微量的汞方法。结果他的实验室及使用汞的工业场所都有汞的很多残留量。直到斯托克的发现，汞中毒的谜底才真正被揭开。人们了解了汞导致人体慢性中毒的事实，并且清除了导致中毒的机制。然而人们还是再一次轻敌了，因为在通常条件下，从容器中挥发的汞很少，所以人们认为它不会造成特别恐怖的后果。直到20世纪中期，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中毒事件才让人们真正的对汞中毒重视起来。20世纪中期，在日本的熊本县，当地的猫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自己身体能力一样，走着走着就会摇摇晃晃，有时还会突然狂奔起来，然后四肢抽搐。一开始当地人还觉得挺好玩的，
但是当水俣市的很多野猫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纷纷跳海自杀时，当地人还认为一定是有邪灵作祟。他们没想到这种事情不仅仅是猫，后来人类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个诡异事件的阴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散去。1956年4月21日，

0: 分严重，手足麻痹，甚至不能进食。随后当地的人们也开始陆续出现这种状况，这些人变得口齿不清，面部痴呆，手足变形，甚至有严重者会身体弯曲，高声尖叫，直到死亡。但因为这种病只出现在水俣市内以及周边居民的身上，所以最开始人们直接称这种病为水俣病。而那一次报告也被称为水俣病的正式确认。这种怪病的名字被确认了，但水俣病的病因又是什么呢？起初医生和科学家都无法检查出水俣病是因何引起，也不知如何治疗。无药可解、无医可治的情况下，让人们陷入沉重的不安情绪中。然而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水俣病其实也才刚刚开始。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水俣病导致水俣市的受害人数达万人，死亡人数高达千人以上。这种情况引起政府机构重视。1956年8月，在熊本大学医学院成立了一个水俣病的研究小组，用来调查水俣病的病因。他们很快确定了，这种怪病是人们或者动物在食用了水俣湾中受污染的鱼类和贝类后，重金属中毒所导致的。他们甚至可以确定污染源是氮肥工厂，但是当时调查人员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种重金属导致的中毒。他们也猜测了几种不同的重金属，但是通过对猫进行的实验表明，这些金属导致的中毒症状都和水俣病的症状不大一样。这种重金属究竟是什么？1936年，水俣市的一家肥料工厂开始生产氯乙烯醋酸乙烯，为了压缩成本，工厂使用了更为廉价的含汞催化剂，而被排放到了水俣湾的工业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汞。如果只是工业废水中的氯化汞、硫酸汞的话，其实这些物质的毒性非常有限，但经由海底细菌的转化，就变成了剧毒的甲基汞。海里的鱼类吸收了甲基汞，而人类和其他动物又吃了这些鱼类，于是甲基汞便进入到了人类大脑中，损坏神经细胞，破坏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和知觉系统。由此可见，甲基汞很容易被肠胃吸收，并且和胃酸反应生成氯化甲基汞。而这些甲基汞很大一部分的来源是来自于海产品。现在新闻也会揭露一些可能会含有汞的海产品。那在我们食用这些海产品的同时，如何避免汞中毒呢？
1: 那么这个甲基汞和以后其他的一些汞的化合物，我们可以归类为有机汞。那么这个有机汞的产生是比较特殊的过程，它是在汞这个物质是在大自然中经过微生物才能产生这个有机汞。那么它首先存在哪里呢？在食物链来端，它存在在低端，那么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软体动物啊、贝壳类动物啊。那么这些动物呢，可能被其他的海洋生物所这个捕食，那么就会进一步被积累，所以这个食物链不断的向上传。那么传到哪一些环节中呢？我们可能稍微要考虑一下呢。可能我们常见的这个物质中呢，生物中呢，就是龙虾，而且是比较大的龙虾。那其实问题也不大，只是我们适当要控制一下。那么到什么呢？到海洋生物这条食物链很高端的时候，我们举个大型的金枪鱼。特别是我们可以熟悉的一个似乎熟悉的鲨鱼，那么这些物质由于它们会吃，它在食物链的高端，它会吃很多很多的海洋生物，每个海洋生物一点点，那么大量的情况下，它就会在它体内富集很多包括我们在一些鲨鱼的其他一些特殊部位，比如鱼翅中，都有可能相对比较高的汞的含量。所以呢，它要求两个，第一个它的食量惊人，二它在海洋生物中的食物链的高端。那么人其实也在食物链比较高的地方，那么人在使用这些

0: 就可能产生作用。但对于我们一般喜欢吃的这个贝壳类啊，这个软体类的动物来讲，完全没有毒素。
1: 人类对于汞的认知日渐巩固，但与此同时，伴随着人们加深对汞的了解，这也就意味着背后必然是付出了无数的血汗泪。而水俣病的悲剧也让人们开始意识到汞污染所带来的危害。水俣病事件也促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17年8月订立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公约的缔约国包括美国、俄罗斯、2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中国达成一致，明确地用法律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一系列产品工艺和行业的人为汞和汞化合物排放的危害，这之中也包括水银温度计。2020年，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发布《履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有关事项的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我国将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产品，水银温度计和血压计也会成为历史。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在一些化学实验室里，就曾有过因实验人员无意中打翻了含有甲基汞的试剂瓶，导致实验人员在短时间内吸入或是接触到大量的甲基汞，最后凄惨离世的事故。可惜那个年代人们根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即使在水俣病爆发期间，1997年1月的时候，一位48岁的女化学家凯伦·维特豪恩走进了急诊室，她告诉医生自己出现了很多症状，应该是汞中毒了。但是作为一个化学家，按照常识，她认为只要一段时间内不再接触这种东西，症状就应该会停止。但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很长时间没有去实验室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症状呢？医生也的确发现，他的大脑并没有因为远离汞而停止病变。5、6个月后，凯伦不幸离世了，这是为什么呢？频频发生的汞中毒事件让人类重新认识了汞。曾经的医学界对汞入药有多么趋之若鹜，如今就有多么避之不及。伴随着水俣病事件带给人类的重击，汞甚至成为了一种恐怖的符号。人们对于汞的使用更加谨慎小心，然而汞的破坏力还不止如此。一种比甲基汞的毒性还要致命的汞化合物，让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也遭了殃，甚至仅需要几滴就可以要了一位科学家的命。这种可怕的汞化合物究竟是什么？当时，医生们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无法完全清除凯伦大脑当中的二甲基汞。后来研究凯伦头发当中的汞含量，大家才大吃一惊，他居然吸收了1440毫克的汞，高达致死量的4倍之多。这么多的汞是怎么来的呢？作为一个化学家，在他接触汞时也是小心翼翼的。那么这么高的汞含量，可能就是来自于滴在凯伦手套上的那2-3滴二甲基汞。所以在这之后，所有的科学家都已经意识到了，在处理下二甲基汞还有其他类似的危险物质的时候，不能佩戴一般的手套，一定要佩戴高度抗磨损的灵活的塑料层压手套。凯伦的中毒死亡事件也促使了二甲基汞实验操作的改革。至此，基本上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汞，包括汞的化合物对人体的危害的秘密，才算被正式解开。汞背后的杀机终于浮现在人类面前，人们从毫无戒心地用它来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到因为中毒事件频频发生而开始产生警惕，再到医疗环境的进步让人们对汞的认知逐渐健全，才完全看清它的真面目。这之中人们付出了无数的血泪代价，汞并不是像它的外表一样美好。但是仔细想想，其实它所造成的悲剧事件大多数

0: 也来自于早期人们对它的不合理利用。只要能够了解它的各种特性，汞同样也能在人类生活中安分守己，成为生活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比如，汞给许多电器控制设备提供了空前的安全和方便。用汞做成的水银倾斜开关，可自动控制安装在墙上的调温装置。用它做成浮控开关，可以控制船底排水泵的水平面，以及在汽车引擎罩、行李箱盖打开时控制灯亮等。还有一些荧光灯管内也会含有少量的水银，而明亮的水银灯则是体育馆和其他一些室外场所照明的极佳选择。但正是因为汞的用处太多，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汞的毒性也就成为了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度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九零八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探险队队长突然神秘失踪，孤立无援的地质学家深陷峡谷困境，一份连夜送回营地的示警信昭示着前路怎样的危机，一本科考笔记将揭开峡谷内的什么秘密。向秘境出发，我们一直爬到了离谷底200多米高的地方，眼前是一片几乎完全垂直的悬崖，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敢松手，又够不着下方可以立足的岩石。我立刻向队友布拉德利呼救。

0: 这群正在悬崖绝壁上命悬一线的人并不知道，这次九死一生的科考即将揭开一个让世界震惊的地质奇观。这里是北美洲西南部科罗拉多高原上的一处神秘峡谷，就连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也不敢轻易踏入。峡谷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景象，无人知晓。这支科考队就是要深入峡谷寻找答案。可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充满风险的科考行动带队的人竟然是一个独臂的地质学家。这位独臂地质学家叫约翰·维斯利·鲍威尔，他曾经是一位美国炮兵少校，在美国内战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右臂。退伍后，鲍威尔被聘请担任伊利诺伊州卫斯理大学的地质学教授。虽然少了一条胳膊，但他对科考的热情不减。1867年的夏天，他跟随一支科考队考察了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山区。也正是在这一次考察中，鲍威尔被这片地图上的空白区深深吸引。热衷探索与突破的他，立刻对这片未知之地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一个大胆的决定在他心里萌发了。1869年5月24日，鲍威尔带领着科考队从科罗拉多河上游的格林河出发，踏出了他们此行的第一步。在危险重重的大峡谷里科考，科考队所带的测量工具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有限条件下，鲍威尔是如何用三角测量法进行观测的呢？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江奇为我们解析鲍威尔是如何用三角测量法测量山体高度的。
1: 这以当时鲍威尔他们考察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所带的这些设备来看，比如说他带的这个气压计啊，他带的这个天文钟，带着六分仪，还带着这个电磁罗盘，然后这样的一些设备呢，满足了他考察定位和测绘的这个基本的需要。假设这座山吧，我们就来模拟一下鲍威尔用这个小罗盘隔着空来测量山石相对于这个平面的这个高度。那么首先呢，我们在两块这个巨石上呢设两个控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用那个铅笔啊在这儿画一个十字丝作为我们那个起算点用，然后同时在那个石头上也有一个十字丝，就是两个点，我们首先要拉根绳子测个距离，然后我们先从 A 点观测到 B 点，然后从 A 点观测到 C 点，然后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夹角，就这么一个夹角，然后再从 B 点反过来观测，然后我们就形成另外一个夹角，就是大概45度，然后就是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推算出 C 点的角度，然后通过正弦相对关系，我们就大概去测出它们的这个距离了。然后知道一个水平距离了之后呢，我们再测一个高度角，比如说大山峰的顶上的高度角，计算出这高度角的25度。这样我们通过这个距离，通过三角形的计算，就能把那个山峰的高度和我这个测站的高度的高差就计算出来了。假如我的气象设备在这儿定了高，是吧？我通过距离和高差的传算，就把山峰的高度也知道了。这样的话就能准确的绘在地图上了。我们目前今天模拟的这个高差，大概是5米那个样子。
0: 此次我们测量的假山厚度很薄，山顶跟地面的观测点几乎是垂直投影关系。因此前方交汇测量法的使用非常的直观，但如果是在实际情况下面对高大的山峰测绘时，往往会将实验中的观测点放在峰顶，通过多个点的不同角度观测，根据三角测量法测算出大致的山峰。

0: 度。如果遇到上千米的高峰，还要考虑到地球表面的弧度问题。三角测量法由来已久，这种高程测量的原理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精密仪器的测量原理也都是三角测量法，从没有被取代过。更神奇的是，在遇到有大江大河阻拦无法靠近测量目标时，使用这种方法还能保证基本的精准度。1998年，张江琪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1: 当时要测出河流的宽度，然后瀑布的宽度、高差什么的要测下来。当时呢，就带了一台经纬仪，还有一些钢尺，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瀑布边上，经纬仪放在这个站上，放在那个站上，分别对瀑布进行一次观测。当时那总指挥给他报完数据之后，还在那儿说呢，他说你没过去，你怎么就测出来了？我说我们测绘的技术就是这样子，简洁的交汇观测就能把相关的一些参数测绘到这一张图纸上来。
0: 鲍威尔和张江琪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内多次遇到无法实地测量的岩壁、瀑布，他就是凭借这种三角测量法，隔着河水得出了非常宝贵的测绘数据。随着船不断深入峡谷，一次次刷新着鲍威尔认知的不仅有峡谷内绝壁的高度，还有峡谷内的景象。鲍威尔之前认为大峡谷是耸立在平原上的一排排高大山峰，然而直到深入大峡谷后，他才意识到他和预想中的是多么的不同，无论是地貌还是成因。在此处的科考日记里，鲍威尔写下了对大峡谷的全新认识。这里的崇山峻岭是多条河流将一片千米宽的高原台地经冲刷溶蚀而切割成的。这样的高原被许许多多的沟壑和峡谷沿着四面八方不同的方向切割成很多块，风光绮丽的河谷地散布在各种不同高度的区域。我们要去探险的第一条峡谷，就是由一条河道穿过一连串这样的崇山峻岭而形成的。这条峡谷向下切割山岭，几乎深达山岭高度的一半，穿过山岭，然后向东拐，沿着山体的中轴线逐渐南行，劈开山体。听完鲍威尔的描述，您一定很疑惑，河流切割平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地质大学专门从事地球科学与资源研究的王根厚教授，来为我们演示这一地质现象是怎么形成的。
2: 鲍威尔呢，认为这个大峡谷呢，是由河流的作用所形成，但是他也有很多认识的局限性。关于科罗大峡谷呢，成因呢，科学界是一直有争议的。那么这科罗拉大峡谷就是以科罗拉河为作用形成的，这个河主要发源于落基山，那么沿着这个科罗拉高原奔流下来。它的形成呢，我们可以画一个示意图，大家看一下。假如我们把这看成科罗拉高原的岩层的水平面，这个水平面在受力的时候这样水平挤压，形成两组这样的公共破裂。形成这样两组公共破裂的话，往往是沿着这个破裂，这儿的岩石变破碎，在这强烈的就水的动力作用下，就可以把它物质带走，在虾切的作用下就可以形成峡谷。
0: 弗莱明峡谷的初夏还算温和，科考队稍稍放松下来，他们顺着弗莱明峡谷一路漂流，向着下一个未知区域进发。 小船顺着河流拐向西南，驶入了一段小峡谷，眼前赫然出现了落差很大的险滩，一场意外将在所难免。意识到需要靠岸，鲍威尔立刻发出了信号，前三艘船根据鲍威尔的信号安全靠岸，鲍威尔也放下心来。可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大喊，鲍威尔回头一看，只见最后的那只小船从上游如离弦箭一般飞速滑入下游凹坑的中心，那是豪兰和他的弟弟塞米卡还有古德曼三人驾驶的无名号。1869年，独臂地质学家鲍威尔率领一支科考队勇闯美国西部峡谷，他们从格林河沿岸出发，沿着格林河向科罗拉多河挺进。出发两周后，科考队驶入了他们在格林河遇到的第二条峡谷——洛多尔峡谷。没想到刚一进峡谷，科考队中一艘叫“无名号”的船便遭遇了触礁，船断成两截，三名队员被激流冲走，下落不明。日记里，鲍威尔慢速回放了这次遇险经历，但实际上险情的发生只在眨眼间。队员遇险后，鲍威尔迅速沿着河岸拼命奔跑，寻找三人的身影。不久后，在下游看见三人互相搀扶着上了岸，虽然受了些皮肉伤，但好在命是保住了。紧接着，科考队继续沿格林河顺流而下，漂了800多米，在一块礁石附近，鲍威尔发现了无名号后半截船舱的残骸，包括破碎的几乎像碎木片的部分船底，船舱里还有一部分重要的科研仪器、三支步枪和三捆衣物。可在当时的情形下，打捞船舱残骸里的东西风险巨大，权衡再三，鲍威尔他们决定暂时放弃这些物资，先转移到安全地带。此时的鲍威尔心有余悸，命运眷顾下，这两次遇险队员们都活了下来，可下次呢，还会这么幸运吗？关键是这次意外丢失了重要的科考工具气压计，会给接下来的考察造成困难。说到气压计，最早是1643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托里差利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水银气压计。不久，德国的科学家格里克也进行了大气压强的试验研究。通过长期观察，他发现气压计水银柱高度的变化与天气有关，气压高时天气晴朗，气压降低时将有风雨天气出现。1660年，他根据一次气压的突然下降，预报了一场大的风暴，阴晴、冷暖、风暴都能在一只小小的气压计上呈现。不仅如此，气压计还可以测量山体的高度，大气压是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变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海拔高度，因为地势越高，空气越稀薄，大气压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后来，气压计作为科考的必备仪器，被用于天气预报和海拔高度测量。如果没有气压计，鲍威尔将无法准确测量出峡谷内的海拔数据，对这次科考行动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第二天一早，鲍威尔心有不甘地回到了昨天触礁的地方，想要碰碰运气。结果，他从残破的船舱里竟然把气压计找到了。于是大家重整行装，继续出发。在探索洛多尔峡谷的路途中，科考队遭遇到的大小危机不计其数。尽管风险大，难度大，但是沿途一次又一次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成了科考队坚持走下去的强大动力。鲍威尔在他的科考日记里提及洛多尔峡谷时，用了奇峰异景和引人入胜来描述它。他在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要把这样壮丽山河的优美胜境描绘出来， 语言文字确实无能为力。从我们进入洛多尔峡谷到今日在此登岸为止，格林河及其大小支流奔腾汹涌的波涛声，滚滚雪浪的拍岸声，瀑布泻月倒珠的隆隆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从未有过片刻安静。但洛多尔峡谷的悬崖峭壁、奇峰险岩、硕大无朋的古罗马竞技场式的大岩坑、幽深奇特的壁龛状大岩洞，的确宏伟壮观，美不胜收。要是有人能把这样的美景描述出来，那一定会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的最动人心弦的故事。这段话是当时人类第一次对这里的公开描述。神秘又迷人的大峡谷终于渐渐向世人显露出它的真容。然而鲍威尔心里清楚，随着科考队探索的深入，等待他们的除了越来越奇绝的风景，还有无处不在的危险，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队员们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挑战？6月24日，距离开始科考已经过去了一个月，鲍威尔等人稍微适应了峡谷的脾气，得以在航行中稍事喘息。这时一道狭长的深山峡谷横在了他们眼前，他们下船上岸，攀登上了崖顶。崖顶上的奇观再次让他们惊叹，这是由五颜六色的岩石构成的平地，有的为蓝色和淡紫色，有的为橘黄色和粉红色，而且所有这些岩石的颜色都清晰而鲜艳。这样的景色他们还从未在其他地方见到过。科考队员们站在崖顶远眺，竟发现眼前这条峡谷很像是尤因塔山被格林河水长期冲刷使其分裂后形成的，于是科考队将它命名为山裂峡谷。短暂的休整后，科考队准备出发，他们沿着这条神秘的科罗拉多河继续深入峡谷。航行一天后，峡谷两边的绝壁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超过了1600米，相当于500多层楼高。接着航行了3天后，峡谷内突然云雾缭绕，大团大团的云滚滚而下，暴雨顷刻间降临。水位的升高淹没了礁石和险滩，使航行变得更加凶险难测。科考队的船就在这样宏伟阴暗的深谷里漂流着，耳边只有惊涛拍岸声和滚滚急流的怒吼声。他们无法听到来自队友的声音，只能靠视觉洞察周围的危险。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紧张状态，时刻关注着两边绝壁和前方河道。这段路途又窄又曲折，河道被峡谷包裹在其中，队员们只能看到前方几百米的地方，根本不知道下游峡谷状况与地势。他们既热切期待前方的风景，同时又警惕着可能遭遇的风险。怀着诸多复杂情绪，他们滑动船桨继续向下游驶去。很快他们不想遇见的事情发生了。科考队在峡谷中航行了近3个月，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磨难，这是科考进程比预计的缓慢了许多，所剩食物告急，科考队只得加速航行，但又害怕前方路途中再次遇险，失去仅剩的食物，科考队只能打起12分精神，时刻注意前方河道状况。在小心航行的这段时间里，鲍威尔一路上仔细观察地质，竟然发现了与火山熔岩流有关的种种奇异现象。火山熔岩流住过的区域，那些柱状玄武岩已连接在一起。鲍威尔猜测，这条峡谷里肯定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喷出的熔岩流充满了峡谷，厚达40米至50米，厚 厚的熔岩流堵住了科罗拉多河，使它无法向下游流去。但科罗拉多河的汹涌河水冲开了厚厚的熔岩层，又形成了新的河道。

0: 尔在日记里再次对神奇的大自然发出感叹，当时此地水与火的冲突该是何等的激烈啊。请设想一下，一条红彤彤的火山熔岩流流进一条由高原雪水汇流而成的大河中，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啊。河水会是怎样的沸腾啊，蒸汽会形成怎样的云雾，冲上九霄，遮天蔽日啊。接下来的十天当中，科考队以平均每天30多千米的速度快速行驶。8月27日，他们来到了科罗拉多河的一条新河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0: 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5: 上文书说道，贼首一死，剩下人是四散逃奔，岳云不再追赶。他和秋莲说，师哥，有个叫周玉良的和我一块儿来的，被刁祖龙他们抓来了，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得把他救出来。好，一定在土牢，我去一趟。秋莲去时间不大，把周玉良带来了。哎呀，弟兄见面，悲喜交加。青云居士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因为这是金国管辖下， 要是撒木野汉增援来，我们就走不了了。快走！他们离开刁进营，又跑出十来里地，这才止住脚步，下战马到了树林。

后老泪纵横啊。岳云说：“师父，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这么巧把我们就救了。孩子，我到岳家庄去了，是这么回事情。我已经访查明白，慕容秋车被押往金陵，还有金兀术五路兵犯中原，他主要是想取金陵，其他几路是牵扯当地的兵力，应该给你爹送信，叫他火速到金陵去增援呢。”哦，是这么回事儿，你们赶紧追秋车慕容吧。不行啊，我事先和孙强、孙建二位将军定位好了，我们在南阳兴隆殿见面，不见不散。我们不能撂下人家不管呢。哦，你想进南阳？对，那可不行。秋莲呐，你替他跑一趟，见着孙强、孙建，把他们俩领到这儿。如果没有，告诉店家，叫他们回潭州就是了。嗯，咱们书要剪断。秋莲到店房就把孙强、孙建找来了。这两人到了之后，互相见利已毕。两人说：“岳少爷，我们探听明白了，秋车慕容确实押往金陵。那好，奔金陵追赶秋车慕容。不过，谁给我爹送信呢？”青云居士说：“这么办吧，我领着你大师哥秋莲，我们俩给你爹送信，你们追慕容也好。师傅，那你把我周大哥也带去吧，他跟着我有危险。”周玉良也乐意，就这样两下分手。青云居士、秋莲、周玉良奔潭州，岳云、吉万勇、孙强、孙健奔金陵。他们一路上星夜兼程啊，这一天正往前走，嗯，一看道路不对了，竟是毛毛道，这战马登山也费劲，下坎也没路，愣从荒道上走，越走越吃力，累的战马呼呼直喘，浑身拉了汗，人也觉得烦躁。岳云说：“这也太累了，这道好像不对，找人打听打听，没有过往行人。那咱们这么办，歇一会儿，睡一觉，头脑清醒清醒啊，再问路。”几个人各自下马，拴上缰绳，找个阴凉地方就休息了。刚刚睡着，就听着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辆声，快走啊，快走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道怎么这么颠簸呀？要这么颠的，哼，这老太太非颠的死不可。嗯，这老太太是活宝贝，要颠的死，咱们这趟就白来了。我们都受不了，她受得了吗？接着有小孩哭：“娘，我饿了，娘，奶奶。”岳云机灵打个冷战，嗯，这声音这么耳熟啊！再点听了听，娘，哎呀，这不是我三弟岳林吗？是他，秋车慕容，快快起来，秋车慕容来了。那么到底秋车慕容被押到什么地方了呢？来的是不是岳母一家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哈密赤，北国军是哈密赤，别看没鼻子，鬼道眼子特别多，非常狡猾，有名的中国通。从打岳家庄啊，围困岳云，抓住岳母、李氏夫人，还有孩子、老妈、丫鬟之后，是急急的赶路。他也不管道路颠簸还是泥水、刮风下雨，就是拼命跑。为什么？怕岳云追上。他为了迷惑岳云，兵分三路：一路往北，一路往东，另一路往南。他上哪去呢？奔潭州。本来是到潭州威胁岳飞投降去，可是岳云往北追了一段，又折回来，也奔潭州去。他的明哨、暗哨、流动哨发现了，告诉哈密赤，哈密赤吓坏了，这样都走一条道，早晚被追上。得了，我们不走了，住下吧。住了两天，让岳云过去，他在后边走。又来了800里折报。谁来的？这个加急折报是金兀术送来的，也是捷报。金兀术进犯以来，攻不取，战无不胜。

到长江，很快过江啊，直捣金陵，告诉哈密赤不用把岳母啊押奔潭州，奔金陵。哈密赤乐坏了，他不愿意去潭州啊，因为潭州地面归宋军管辖，沿路不方便，逢山有贼，遇岭有寇，不用说劫囚车，就犯话走就慢，要叫岳云碰上更好不了，只有取道直奔金陵。这加紧跑啊，受不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木龙囚车呀，大家看电视都看见了，人装在笼子里，身子装在里边，脑袋露在外边，正好啊，木头卡一圈，一逛的这脖子卡破了，底下呢坐不下，蹲不下，半蹲半站，底下没座。岳母年纪大了，给预备像个马鞍子那么一个硬座，放在底下，往这一骑，腿里子全割破了。下雨哇哇的，浇的跟落汤鸡一样，太阳出来暴晒，都晒昏过去。岳母昏过去多少次，李氏夫人也是死去活来呀。后来岳母病了，发高烧39度，有人告诉了，不能走了，住店吧，就耽误了。到店房打电，好找大夫给看看。这边啊，往下一嫁人，那孩子哭，娘，我饿了，我渴了，把个哈密赤烦的，行了，别叫我闹心了，我伺候老的，伺候小的，伺候我妈也没这么伺候啊。行了，歇两天吧，在这住下。岳母刚退烧，又打入囚车木笼，继续赶路。所以他光在道上逛的不出礼数。孝娥姑娘岳林又病了，孩子喝不着水，一天在车上坐着，发高烧，说胡话，开始还哭叫唤，再走半天啊都没动静了。这日正往前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山下一条道绕山而过。前边探路的一看不好，远处山上寨墙，寨墙里边有一片房子，高挑大旗，杏黄色，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从山顶通山下，一条崎岖弯路，能通两排车。旁边啊堆着土垒子干嘛呢？这是瞭望哨地方，还有小房，那是箭眼。一看有占山的，不敢走了，前队停，后队闸住。哈密赤忙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有人来到了马前，启禀军师，前面有占山的，这道路是不是走错了？谁说呢？我看看，从兜里打出了地图，一瞧，没错，非从这走不可。不占山吗？不要紧，是凡占山的都是反对宋朝皇帝的，反对大宋皇帝者就是我们朋友。走，好，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继续往前走，又推进半里地，突然就听着山坡的树林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有人高喊：“哎，前面队伍给我停下！”哈密赤人不敢走了，前队停，后队闸住，紧跟着蹭蹭窜出好几十人，每人手中一口单刀，往当场一站，嗨，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来无才，牙甭半个说不字，嘿嘿，你来看，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别走！紧跟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300-400人，把道路给堵上了。前边的金军通知后边的哈密赤，哈密赤领着老王叔、阿古龙提马来到队前。哈密赤往前边一看，眼前这400-500军兵训练有素，年龄都在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头上蓝布绢帕罩头，双打麻花扣，身穿蓝色短靠，寸排骨的领，镶白边，
青坎肩白月光，前面一个冰字，后边一个勇字，花里布打裹腿，班尖鱼鳞撒鞋，每人手中双手带或者是斩马刀，一个个凝眉瞪目，挺胸鼓肚，这不是一般喽兵。领兵之人懂得训练军卒，紧跟着巴拉拉一骑战马来到队前。哈密彻一看，眼前坠眼见了，哎呀，开始吓一跳，以为岳云呢，细一看不对，是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跳下马，平顶身高七尺开外，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往脸上看，这人脸长得像银娃娃似的，雀斑雀斑的，重眉大目，鼻直口过，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身挂亮银甲，判甲四套，五谷凝成护心镜，大似冰盘，肋下悬剑，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飞虎战群，双遮马面，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老闸在蹬，胯下白龙驹，掌中一对拔楞两银梅花锤呀，往那一站，连人带马，太精神了。哈密赤心的慌，哎呀，又来个使锤小将，这是保我们多好啊！小英雄，请了。使锤小将看了看，没鼻子的。哎，你是哪来的？要问我，大金国驾前称臣呢，官拜军师，我是哈密赤啊，听说过吧？啊，你就是哈密赤啊！哎呀，久仰久仰，他把锤挂上。久仰你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哎呀，过奖了。今天我见你，我一看你不怎么样啊。哈密赤心里话，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训我呢？啊，娃娃，你何出此言？听说金兀术进犯中原，都是你出的主意，是吗？不错，你胸藏锦绣，腹有良谋。小英雄，你也知道我呀？可是打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把大宋朝灭了，打来打去，把你鼻子都打没了，你五官缺一官，你不害臊啊？你还有脸到中原晃荡啊？啊呸！小娃娃，你！哈密赤脸腾就红了，想起自己的鼻子在陆安州啊被陆登给拉的啊，他这个小娃娃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在陆安州是我一时没注意，被陆登把鼻子给拉了，这是为国丢鼻子，丢得其所呀。哈，还丢得其所呢。行了，咱不提这个，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啊，我打此路过，小英雄，因为来得匆忙，未能到山上拜访，多多原谅，请网开一面，放我军队过去。哦，你要过去啊？请问你是谁？不用问我是谁，要过山呢？刚才不有人念山歌了吗？拿钱呢？拿钱放你走啊！哎呀，我一时慌速，没有钱呢。这么办，今天放我过去，改日我派人把粮饷银子送到山上，你看如何？哦，赊账啊，我信不过你，你过去之后不回来，我找谁要账去？真把哈密赤要住了。哈密赤是到岳家庄抄家去了，没带银饷。哎，小英雄，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说我看你堂堂一表，武艺也不错，小小年纪为何占山为王呢？占山为王，上落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妻，终身为贼，将来都没脸去见列祖列宗，有什么出息呢？不如报效国家，你如果投降，我给你当介绍人，保我家郎主，我保你高官得坐，就马任骑，你看如何呢？小将哈哈笑了，啊，你保我当官呢？那当然好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练武者就只有这么出身吗？
不过保谁？

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我告诉你。现在拿钱吧。哎呀，我没带钱呢。你撒谎，没带钱。你后边大车小辆的拉的什么？哎，有啥算啥，留下。哎呀，那不是粮草，那是木龙囚车。啊，囚车里边压谁？这个不能告诉你。怎么不说？他这个国家机密不可泄露。那好，我也不问了。拿钱吧。这么办行不行？你跟我一块儿走，取钱去。我跟你去啊，你别逗我了。你把我骗到金营，你把我杀了，钱也没了，人也没了，我就缴个礼袍钱。哎呀，我的少爷，小公子，你呀，你听我说实话，我们呐是抄岳家庄去了，去抓岳飞居家满门。你说抄家具能带粮草车吗？咱们走哪儿吃到哪儿啊？你抓的谁？他还没睡醒，我怎么一着急都说出去了？已经说出去说吧，他这个我抓的是岳飞的居家满门。哦，小将听这话手轻双锤，心里暗想，哎呀，这可来着了啊，来巧了。那好，还没吃，把囚车留下，你可以走。你要囚车干什么呢？老婆孩子呢有什么用啊？再者说了，你们占山者都跟宋朝天子有仇，哈密赤是中国通啊，这个家伙一口流利的中原话说得非常好，听不出是北国人。他明白对中原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以及文物古迹全懂。你说那宋朝皇帝封山打山，御领打领，跟你们为仇，你要岳飞的家眷干什么呢？没用啊。你算猜对了，我们跟宋天子有仇，反对是朝廷，我们反对的皇上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奸远忠，外族入侵，不去抵抗，反而赔金银赔珠宝，把两个皇上都赔进去了。我们恨他太懦弱无能。岳飞我们可尊敬，那是我们的英雄，如果不是岳飞抗击金兵，中州大地早就归你们了。岳元帅练武之人没有不佩服的，他领兵带队征杀疆场，披星戴月，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那是好样的。他的家眷被你们抓住了，我碰上不救，我不是人，我得叫万人唾弃。把车留下。呀，小子，你好大的胆子，你敢看我们天兵天将呀？哈，冲这个你过来。后边惊动了副都督张兆奴。哎，军师，不要跟他废话了，闪在一旁，我要他的性命。对，揍他。哈密赤学马往回去，紧跟着一支战马巴啦啦来到队前。吁，哎，吁。这阵儿，严吹小将一学马，也回到喽啰兵的队伍。低低的声音告诉喽啰兵：“快上山上送信儿去，告诉我爹，快下山堵截。”哎，喽兵回山不提。严吹将二次到当场，和番将马打对头，闪目这么一看，呀，这员番将37、8岁。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胯下花斑豹，掌擎车轮板斧，往脸上看，面似瓜皮，绿哇哇一张脸，相貌凶恶。什么人？俺乃副都督张兆奴是也。娃娃，尔等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竟敢接我们的囚车木龙，是你接招。两脚点蹬，马望擒撞，手中的大斧子搂头盖顶唰劈了下来。严吹小将并不怠慢，离脚一带蹬。

0: 缰绳码头啪啦一学往旁一闪，手中的双锤横单是架，用足力气喊声还开，咔，斧子鹤锤相撞，嘡啷的一声啊，这小伙的劲儿太大，张兆奴被震的啊给崩回来了，这斧子嘡啷啷崩起有五六尺高啊，就觉得手啊一阵的发麻，斧柄一阵发热，差点没松手啊，哎呀好大的力气，哎扎戳斧子这边的斧转戳的扎起来，小将哎往下巴力砸打，单手吹上来了，只见张兆奴用斧子刚往外一挂，刚挂开右手吹又上来，这边一闪身二马巴拉一搓蹬，小将猛然一回身打，正打在后背上，这一下子砸个骨断筋折，张兆奴趴在鞍桥上，一枪血倒出去了，回到本部军队气绝身亡。金军汪啷一乱呢，哎呀这么点个娃娃好大的力气，哎呀厉害，哈密赤你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哪一年也没有今年使锤多呀，那个岳云使金锤，这个使银锤，怎么都这么厉害呀。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九零八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上文书说道，张兆奴趴在鞍桥上，一枪血倒出去了，回到本部军队，气绝身亡。金军汪浪一乱呐、啊，哎呀，这么点个娃娃，好大的力气！哎呀，厉害！哈密赤，你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哪年也没有今年使锤多呀？那个愿云使金锤，这个使银锤，怎么都这么厉害呀？是啊，咱这下文书就是拔的锤，锤震金蝉子啊！还有俩没出世，你忙什么呢？哪个过去？话音刚落，有人高喊：“军师，俺来斩他！”咯噔，一扣马镫，战马停住。银锤将一看，哟呵，这位比那个长得还凶，手擎着青铜槊。长杆的青铜槊，这个东西沉呐。

解了号角，嘟嘟嘟，闷闷闷，就在山前排开战场。哈密赤一看，不好不妙，点手叫过老狼主阿古龙。这阿古龙是谁呀？是金主弯燕无期脉的兄弟，四狼主弯燕乌珠的亲叔叔。不好啊，老皇叔啊，看着样子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咱不能在这死战，快跑啊。对，怎么跑？前边不让走，咱往回去啊。好，对，叫他们围着，分出一半人围住了银锤匠，另一部分人由阿古龙哈密赤领着，赶着木龙囚车转过头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回走。走没有三里地呀，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从树林里蹭蹭蹭又窜出100多名喽啰兵。嗨，站住，留下囚车木龙再走。紧跟着一骑战马来到当中，哈密赤一看，呀呵，又来一位。眼前这个人30多岁，身高8尺，肩宽背厚，光脸上看面如冠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三绺胡须，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满脑的绒球，黄金墨萼，身挂银装甲，护心镜，大刺兵盘，判甲丝绦，五谷凝成，飞虎战群，双遮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在蹬，胯下白龙驹，掌中一条亮银枪，左护弯弓，右带剑，肋下悬挂3尺杀人剑，往里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哈密赤一看，哎呦呵，哎呀哎呦呵，这怎么又来一个呀？我说你是谁？俺是山上的寨主，前边你遇见史锤那个，那是我的儿子。哎呦我的妈呀，儿子都那么厉害，这爹呀更惹不起了。真是谁？为什么要救老岳家？书住暗表，这个山叫七步山，面前之人叫何进忠，银锤匠叫何元庆啊。这两人不像占山的，可是真就是山上的寨主。何进忠啊，是凤阳府的人，家里头有2田白顷，家里不困难，娶个漂亮的媳妇王氏。哎呀，这小媳妇十里八村找不着这么人，生个小小叫庆儿，该找有事儿。这庆儿2岁，这年呢，他的姥姥故去了，就是王氏的母亲没有了，妈没了，得去看看呢，就把庆儿留给了乳母，自己坐着花红小轿，随着丈夫到娘家去参灵吊孝。吊孝穿了一身白，等参灵吊孝已毕，送葬的时候，小媳妇没去，女人去什么呢？家里还有孩子，就告诉丈夫，你在这照顾着吧，我得回家。抬轿人抬着王氏往回走，走在中途啊，王氏啊要下去小姐，就这么他往田间走了几步，该找有事儿，碰见个人，谁呢？凤阳知府的二少爷，这小子外号叫俏郎君，姓左，叫左战魁。这个小子太不是人了，那是踢寡妇门，剜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到处寻花问柳，只要碰见漂亮小媳妇儿，是非弄到手不可。他手下妻妾那就甭说了，有多少了，数不过来了。突然看见王氏，王氏穿了一身孝服，清水脸，没擦胭脂，是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这个俏郎君呐，整天看这女的都是浓妆艳抹，衣门卖笑，看长了也不爱看了。突然见着这么个女子，有那么句话，要想俏一身皂，要想漂一身笑。嘿，
这身校服。

0: 穿在他身上，青衣莲步往前一走，真像黛玉梨花出水的芙蓉。这小子也不管人家丧事在地，凑到近前百般调戏。王氏是正经女子，气坏了，破口大骂。俏郎君急了，把他抢到家里要强行无礼，抬轿子给何进忠送信儿。何进忠能让吗？拎着刀找到了知府家，被人家抓住，吊在马棚，一顿皮鞭子打得死去活来。到了晚上，俏郎君要入洞房，王氏一头撞死，死尸从后院拉走，偷偷埋起来了。他们就想把何进忠给宰了，多亏啊，看家护院有个教师爷，他认识何进忠，悄悄把他放了，说这口气儿啊，你就咽了吧，快远走高飞，不然你命没了。何进忠无奈，含着眼泪离开了知府家。到家一看，两岁的儿子庆儿在乳母怀里抱着，就知道在这住不了了，把孩子背到身上，用个布兜划好了，告诉家里东西你们随便拿，我走了，带着金银连夜逃走。就这父子俩往哪儿去啊？路过七乌山，山上下火喽啰兵，为首的寨主，老寨主姓袁，叫袁振刚，这是好人，外号大锤匠。他一看眼前的青年身上背个孩子，风尘仆仆，眼睛都哭肿了，很是同情，过去一答话。何金忠说，我父子没有地方栖身呢，我能不能在你山上给我们爷俩一口饭吃就行。大锤匠袁振刚就把何金忠让到山上，经过两个月的观察，发现这个小伙子不但人好，武艺也好，就把自己双居的女儿给他了。老寨主的女儿袁氏啊，23岁，丈夫死了，是战死的，整天哭哭啼啼，就给了何进忠了。这个袁氏挺好，对待这孩子像亲儿子一样。不久啊，先后生俩闺女，没儿子，这个庆儿更当宝贝了，给起名叫何元庆，既是老何家又是老袁家的两家的孩子，就由这个老爷教他锤。何元庆的锤招是袁振刚教的。就在一年前呢，老寨主故去了，山寨就归了何进忠了。这爷俩虽然占山为王，可不抢劫百姓，专门杀赃官除恶霸，自重自吃。今天山下过火金军，何元庆下山，想不到碰见慕容囚车，囚车里压制老岳家人，并将喽啰兵告诉他父亲赶快下山救人。就这么，何进忠下山拦住了哈密赤的军队。哈密赤一看不打不行啊，怎么办？阿古龙说，我打一阵。阿古龙手擎大刀，来刀切近，山贼草寇，你敢拦我的天兵，是你看刀，唰劈了下来。何进忠一看敌将上来了，抖胸威壮虎胆，冲过去截住金军队伍。老狼主阿古龙见何进忠挡道，举起大刀捞头盖顶剁了下来。何进忠摆枪接架相还，两人站在一块儿打了五六个回合，阿果龙年老体衰，不是何进忠的对手。再次见面，猛然何进忠大枪一用力，嘡啷一声把阿果龙的刀给崩飞了，然后一颤枪来个金鸡乱点头，扎扎了过去，奔哪？奔小府。阿果龙吓坏了，在马上他站起来，啊一挺身，越过枪尖往前一纵，刺楞坐到枪杆上。说着迟那着快，何进忠阴阳把一合，往下一调，你给我下去吧，日把阿古龙啊揉啪给挑到马下，摔到沙坑里，还没伤着。两个都督过来赶紧把他架起来。阿古龙还说呢，哎呀太便宜了，捡条命。大伙儿也乐，这仗打的连飞刀带飞人呢。旁边又过来员番将叫耶律迪， 手擎大刀来战何进忠。军师哈密赤一看呢，大事不好，别在这战了，前边有小将，后边有老将，咱呢往小道跑吧。老王爷快走啊，赶着囚车木龙顺着毛毛道下去了，这不是正道，这囚车走着毛毛道，囚车人可受不了了，鸡蛋嘎噔鸡蛋嘎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出能有五六里地儿，百个李氏夫人蹲的受不了了，孩子也叫唤，大人也哭，这声音惊动了岳云。小岳云领着吉外勇、孙健、孙强正躺着休息呢，听见囚车木龙声喊叫声，小英雄嘣坐起来了，快起来起来，囚车木龙来了。一听这话，这几个人跟生龙活虎一样，认登上马，各清兵刃，呼啦横出去路，嗨，留下囚车再走。金兵金将一看啊，面前拿金锤小将都认识岳云呢，一提岳云脑仁都疼。在岳家庄外，岳云这通砸呀，不死的就算命大呀，吓得汪啷一声全跑了。哈密赤还喊呢，别乱，把囚车圈走。哎呦我的妈呀，没人了，老王爷就剩咱俩了，咱俩呀也撒丫子吧。两个人学马就跑，孙强孙健二位将军随后就追，有的都督还在这死战，何元庆何进忠战败了两名番将，随后追来，前后夹击，截下木龙囚车。岳云一看哟，来了两员将，就知道没有人家，自己今天救不下来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赶紧来到切近，甩镫下马。老将军，这位哥哥，我叫岳云，多谢你们救了我居家满门，岳云给你们磕头了。梆梆梆，三个响头。何金忠、何元庆也赶紧下马，用手相搀。哎呀，小英雄，免礼免礼。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呢，这是人之常情，快匹木龙砸囚车救人吧。咔嚓咔嚓一阵乱剁，把囚车砸开了，把岳母李氏夫人从里边搀下来。岳云一看呢，眼泪哗哗的流下来，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奶奶，孙儿来晚了，都是我有勇无谋，连累你老人家受苦，我追了这么多日子，要不叫这两位英雄，我还碰不见您呢。奶奶，你打我骂我吧。岳母说话的力量都没有了，这些日子病坏了，人呢瘦了一圈，再看那李氏那脸呢，晒的吹的爆层皮呀。岳母说，孩子快起来吧，只要我们能见面就好，奶奶不死就算命大呀，快过去谢谢这两位英雄。是，二位英雄贵姓大名，你们是我们居家满门救命恩人，我岳云铭刻肺腑。我叫何进忠，他叫何延庆，我们是占山的，不过我们可是公道大王，不抢不夺，自重自失，杀赃官，除恶霸，除暴安良。今天听说哈密赤押解岳家满门，我们敬佩岳元帅，故此舍命相救，想不到遇见小英雄。何元庆兴高气傲，这对锤从他出世没遇着对手，他一看岳云这对锤，眼睛瞪这么大，心想也好，这个人的岁数不比我大呀，这锤比我这亮银锤还大一圈儿的，哎呀，有两下子。岳少爷，我叫何元庆，我是跟我姥爷学的武功，请问您的老师？啊，我是跟雷雨婷老先生学的，可以说是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还应该向你学习。呀呵，何元庆心的话，锤子比我的锤还大，能的也不小，还这么客气。这个人有出息，好样的。他主动凑过去了，哥俩越唠上越近边。 何金忠说：“元庆啊，咱是主人，快把客人让到山上去啊！”这位是谁呀？吉万勇，
1: 我叫吉万勇。奶奶，我给你磕头了。
0: 岳母说：“哎，好孩子，你谁呀？”
1: 哦，我爹叫吉清。
0: 岳云说：“嗨，我给忘介绍了，这是我吉清叔叔的儿子吉万勇，这一道上跟我没少受苦，这是我娘，这是我母亲，是我弟弟岳雷，一一给做了介绍。”就在这阵儿，孙强、孙健回来了，没有追上哈密赤和阿古龙。为什么？走到半道遇见金军的大队人马，把俩人救走了。这俩人过来又重新见礼，然后回到高山，来到七步山，把女属让到后宅，又原氏相陪。小伙子们凑到一起，何进忠呢忙前忙后张罗这伙人呢吃饭睡觉，安排一切，一切安排停当。何进忠来到了聚义大厅，把蝙蝠寨主请来，把岳母也请来了。何寨主说：“伯母，我有件事情跟你说，你可别着急。据我的喽啰兵报告，金乌珠已过长江，打到金陵，兵困金陵啊！宿是江山，风中烛，瓦上霜，前敌正在用人。您的儿子岳元帅正在湖广，远水不解近渴。我想报效朝廷，为的是呢。”抗击金兵，不知道国家能不能收我这占山为王的呢？我的出身是这么回事。岳母说：“何寨主啊，别这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占山有什么不好？只要弃暗投明，国家会收的。要是这么说呀，好，叫岳云给他爹带个信儿。那么，何将军，你就到军营去吧。”哎呀，那太好了，不过我这山寨可保不住了，我们接下慕容囚车，很快金乌珠就知道派人一定要抄脚，我们得赶快搬家。这么些人往哪儿去呀？大家一商量，孙强、孙健说：“何寨主啊，我们两个是奉元帅之命来搬家的，请岳母居家满门呢，到湖广泸州去。没想到岳家庄被抄，岳母老人家被祸遭擒，现在被你们救下来，我们想保护他全家满门到泸州。那么你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到泸州去？你的家眷路上不安全，就我们两个空人走是肯定不行，你这喽啰兵加上您加上你的家眷，咱一块儿走，我想路上会安然无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去。”“那太好了，我太愿意去了。”咱们先垫上一笔啊，从这之后何进忠一直跟着老岳家。那么剩下人怎么办呢？岳云说：“既然金陵被围了，我得到金陵解围去。”何元庆说：“我也去。”吉万勇说：“我也去。”那好，我们三个人明天奔金陵，今天晚上早点安歇，明天收拾收拾，天色将晚的时候赶紧放火烧山，一部分人奔湖广，剩下这仨人奔金陵，一切安排好。

0: 把个吉万勇啊急得直蹦啊，哥耶，怎么不要我呢？咱俩师兄弟儿比那个把兄弟还强呢，就甭拜了。既然我是你师兄，他也是你师兄，我要跟你们磕头，甭磕了，甭磕了。一去年庚啊，何元庆跟岳云同岁，比岳云小两个月。岳云为兄，何元庆为弟。天色将晚，女属回后宅休息。孙强、孙健和吉庆勇在一块安歇。岳云跟何元庆来到书房，两人一直谈到二更之后。何元庆困了，哥呀，我可要睡了啊，我累坏了。往枕头上一躺，呼呼睡着了。岳云躺下，睡不着，心里有事儿啊。哎呀，刚才何寨主说金陵危在旦夕，我不能在这睡觉，救兵如救火呀，我应该连夜启程，尤其是晚上战马走得快，行人少，我快点到金陵解围才对。想到这儿，赶紧起来穿好了衣服，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摸了摸兜囊，还有几十两银子，来叫何元庆。贤弟醒醒，贤弟，咱俩提前走啊。兄弟，哎，怎么叫也不起来。哎，人家心里没事啊，既然这样，我自己走吧。他离开书房往后去，奔马号。马夫在那拌草料呢。哎呦，岳少爷，你要干嘛呀？我要下山奔金陵。何少爷呢？他睡着了，你甭管他，我现在走。天亮之后他问我，你就说我到金陵去了，叫他随后赶到。还有那吉庆勇，让他带着走，听着没有？哎呀，这哪合适啊，要不我们送送你，用不着，人多麻烦多，你把战马牵过来行了。好好，给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水移苗壮，门把主家为吾耳。
1: 科尔克斯，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
10: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1: 专区全场7折，
12: 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3: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零八进入专区。

0: 百故事，品百味，人生精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精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那破庙内，宋明把命送了，袁春风探北门宝剑拉出来，来到切金，低头往观瞧，哎呦，是你！棺材里的人呢，乐了，不错，是我。谁呀？正是使铡草刀的那位。这里啊，有点原因，我交代两句。袁春风当年下山，觉得自己这武功啊相当的不错，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南七北六十三省，在他的眼里能看得上眼的没有几位。这人呢脾气暴躁，性格古怪，说打就闹，两句话不来准跟你干起来。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你不就想出名吗？你不就想成为武林当中迎风飘摆的一杆大旗吗？对，我呀，告诉你，有一位家住北京城西喇嘛寺胡同，十三省的总镖头圣婴，人送外号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你如果要能把圣婴打败了，你这名啊就起来了，可以说那在江湖上那是大腕啊。这袁春风不是吗，还真就到北京城了，找到了圣婴。圣婴啊三次饶了袁春风，可这位呢每饶一次觉得自己丢一次面子，所以是步步逼近，就像那诸葛亮三气周瑜似的。那周瑜要明白呢，头一气的话吃了个亏，下边我就便往前赶对人了，那周瑜也不至于死。可袁春风这个人呢，你越饶他他越觉得丢面子，所以步步往前逼，最后圣婴没办法，用哑巴鱼鳞紫金刀刀断了袁春风的膀臂。完了，残废了，领不丁的自己感觉到啊没什么活路，一个练武术的把那膀臂弄没一只，那受得了吗？指什么活呀？就病到了何建府，大冷的天病到了王家老店。这王家老店呢还真不错啊，挺照顾的。那店小二叫何三儿，这何三儿啊对袁春风也不错。人到这个时候啊完了，囊空如血，一文钱都没有。那店小二过来了，哎，客官爷呀，您这一晃眼呀一个多月呀，我们掌柜的这钱是一个也都没提，这快到年关呀，我们掌柜的说呀该算账呀，您共计呀给这七柱煎汤熬药连请医生问大夫的钱都是我们店房垫上的，共计呢110两银子，您看信不信你给算了啊。袁春风傻了，没钱呢。没有那么句话吗？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寸步也难。瘸子有钱走歪步合体，哑巴有钱打手是好看，大丈夫分文皆无，就是英雄到此也是未必英雄。囊空如洗，这要账的逼上来了，袁春风眼泪都下来了。哎呦，店家，你看我是个残疾人，现在囊空如洗，

0: 分文没有，能不能再原谅两日？我想办法凑上。客官爷，替我急的，这个话我听得已经六七五回呀。柯木掌柜的紧的呀，我帅，你这事呀，跟木掌柜去说，你看怎么样？这，哎，那明天早晨，行吗？那行，明天早上。 我不想再听六七七遍呀、啊！小二走了，袁春风躺在床上，这心里难过呀。恨谁呀、啊？恨盛英。要不是你盛英盛子川把我糟蹋成这个样子，我能为难到此吗？龙游浅水，糟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呀、啊！就这么个小小店房，逼上门来要账。 我就没办法。哎，一棒！现在呀、啊，这袁春风这伤口啊，已经合了，怎么办呢？我干脆截告去。你看这都逼的，没办法，我去抢去。他由店房出来了，一直土奔城南，走出二十多里地，把那宝剑拿出来，正好前边。
1: 有一片松林，他就埋伏在松林里，等待着时机。等啊等啊，等了2个多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4个小时。没人来。嗯，为什么没人来？这个劫道啊，得会劫，抢你还得会抢呢。他这是厨，第一次干这个。 不明白规矩，懂规矩的藏到树后，听动静，脚步声、马蹄声，啊，知道这人离自己不远了，嗷嗷一嗓子，把那兵人蹦着去，这能拦住？可我们这位袁爷不是吗？贼头贼脑，老盼人来，丁家把这脑袋递出去往外看，这模样。本来呀、啊，那边真来俩人。 两个农村人上街赶集，二哥，干什么去？这不是说你嫂子冒月子了？哎呀，昨天早晨生的，我这喝醉酒了，这醒了一看多口人儿。您我做账我得到街里买点鸡蛋。哎，呀，兄弟，别过去了，你看那树后藏个人，贼头贼脑的，不是好人，拦路的，绕道走吧，都绕着走了。 哎，这袁春风一想，这倒霉啊！你看这劫道都劫不着，还正寻思到这儿的时候，就听有个单轱辘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过来了。袁春风一想啊，甭管怎么地吧，反正你终于来了。藏了一会儿，这车离得越来越近。袁春风嗷嗷就一嗓子：“饶命！”来，嗖，蹦出去了。 就听了，呼通，哗啦，哎呦一声，紧接着就是叫唤：“你这是干嘛呀你！”低头一看，袁春风一跺脚，嘿，跟前王家庄老王头烧瓦盆的，二十多瓦盆，借了一个单轱辘车，准备推到那街上去卖。走这条小路，山东人。
0: 边推这车还边唱，冷滑冷滑啦啦冷滑，还要开树嘞，他慢慢上来了。第一个头走路没见着袁春风，袁春风光听见轱辘响，不知道推的什么玩意儿。一想反左右你是来了，来了我就把你截下来，就这么在这蹦出来了，领不丁这一嗓子把王老头吓一跳，一松手，单轱辘车一歪，二十多瓦盆哗啦。 全打了，紧接着王老头一屁股坐地下，地下还有个石头子儿，尖儿冲上，正硌到这王老头的腰的下边、大腿里的上边、左臀的右边、右臀的左边、腚跟骨上，把老头硌疼了。哎哎呦，你干嘛呀你？这什么人？什么人？ 嘿嘿，哎呀，小伙子，我看明白了，你是劫道的。嘿嘿，哎呀，你得放那有钱的不劫，大户你不劫，你劫俺王老头卖瓦盆的，你是跟俺搅和这要啊？刚刚把俺拉起来，走。袁春风把他拽起来，怎么办吧，小伙子？你要这热闹，扯你腿去，我兜里头是一文钱没有。袁春风想我这多倒霉呀，对不起了。转身刚要走，迈着劫道的讲究劫道的规矩，还有七不强八不多呢，老的不劫，病的不劫，小的不劫，妇女不劫。我是老的那堆吧，七不强八不绝当中的一位。你这一嗓子不要紧的，我跟你说吧，小伙子，我们老两口子啊，全职在20多个瓦盆过年呢，来了钱呢，俺老伴儿还病了，哎，一病不轻啊，这不是吗？我先卖俩钱儿上街上给他买点药，你这一嗓子把这20多瓦盆全弄打了，我给俺老伴儿买个什么药，就得在家等死了。袁春风瞅了瞅，你别忙带，我包你的，赔赔，拿钱吧。哎哎，春风想我上哪儿弄钱去？我是来劫道的，你别忙。我呀，一会儿等发了财，自然就把你这瓦盆钱我全赔给你，你看怎么样？
1: 那行吧，俺就在这等着，就指你吃饭了。
0: 这老头啊，就站到这树后了，没啥事，俩人还聊，老头给他出。

食宿是我宅，要打出吃过留下买路财，牙不够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栽脑袋，光栽不光卖，完了之后往前上上，你别说你拦路，你说你们困难着了，要借两个背两个啊，你就把它背了。哦，那我明白了，不但叫劫道，行话叫背人呢、啊。哎，知道了。阮春风一想，得，我又认了个师傅，歇吧。就在这个当中，猛然抬头，前边尘土飞扬，哇！八匹对子马拍开，迎风飘摆，一杆大旗，上边斗大一个斗字，烟揣开，当中有匹马。这匹马头这边丈二，蹄这边八尺，秋郊七楚，鞍铲鲜明，马褂呆胸，倒穿威武林，水带肚带三大带，在马背上端坐一人，此人六旬开外，头戴随风倒马尾辇套梁巾，正里面高挑三尖刺，在左边辫子碗口大小粉龙团，配着英雄手正金花，面如三秋古月，海下三柳长烟，那是根根露肉，条条劲风，风白而不烂，发似三秋雪，是鬓赛九秋霜。银灰色大褂，外边罩一个藏青色大坎肩，在德胜沟鸟船上挂着一条枪，这条枪那枪杆那有鸡蛋鸭卵粗细，那枪苗子是一尺八寸长，碗口大小的八宝刘仁杰。这红缨啊，随着这个马的颠簸，那红缨啪像团火一样，后边是六辆大马车，全是标箱，起码最低里边啊得有20万两银子。老头这回拿手指，看见没，小伙子来财了，俺的娃盆又出钱的地方了。行了，你别说别的，哎，小伙子，俺这个娃盆啊有着落了，俺老伴儿有救了。我跟你说实话吧，俺老伴儿今年68了，也不怎么的，那没出息，又给人生了个小老丫头。这不是吗，我寻买俩娃盆啊，上街上给他抓点药，弄点鸡子儿，买点小米儿。结果你看看，我跟你说吧，俺老伴儿68，这一辈子没开花啊。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鸡蛋沾麻眼，这开活了，俺越看那小丫头越下来，俺这个告这袁春风啊，现在这心乱如麻呀，都被这王老头给捣鼓的，左一句瓦盆，右一句瓦盆，前面这飙车眼睁睁到了，袁春风想接不接，一看这威势劲儿，观其外而知其内，真要过去自己在那顿揍怎么办呢？哎，事到如今别管这么多了，另外这耳鞭子上老响这瓦盆俩字，哎，这个瓦盆啊又卖的了。袁春风嗷嗷一嗓子，站，对不灵腰一展身形，身子往前这么一窜，哎，飘出去，来来来，还我瓦盆。领不灵前边骑马这些运，这马一丝长兵啪一站住，领兵嗷嗷一嗓子，还我瓦盆，把前面这俩吓一跳，瓦盆什么瓦盆，什么人，哎，跟春风一想，我知道啥玩意儿，王老头那边倒瓦盆，我蹦出来就喊还我瓦盆啊，我要跟你家镖主讲话。这些烫的手们拿眼睛看了看袁春风，脸色苍白，一派的病态，大病刚好啊，还一只胳膊拎口宝剑，另外一看树林里头还有个老头探着脑袋，贪婪的目光往外看，他就觉得这些飙车全是他的一样，全是瓦盆，老头这眼珠这模样，什么人，在下不才袁春风，找我家镖主何事，有话跟他讲。回老爷，有人跟您讲话。哦，这马往前走了两步。老头一捋胡子，看出来了，练武的。这位朋友

0: 有什么事儿呢？前辈，在下乃习武之人，因为囊空如洗，想借两个。
1: 哦，
0: 借两个。你说话的意思是要在我这儿借出银子？
1: 不错。
0: 老头心中暗想，你不懂规矩，你是厨啊。哦，看这个意思，你这掐的宝剑要跟我借两个，我要不借呢？另外老头憋点气儿，我戏耍戏耍你得了。真正会劫道的，把你的兵刃放在路中间，不管是枪刀剑插好了，人躲远远的，人家保镖的过来，到这自然给你撂银子。撂完人家走，你说嫌我不够，你在暗处说话，两下不见面。可你这小伙子掐了宝剑就出来，站着要跟我借两个。另外瞪着眼珠子，你要真要是武林当中人潜住了，没钱了，难住了，你得说话。朋友，我这潜住了，借两个帮帮，乐呵的。可你这瞪眼珠子，借两个，我该你的。斗老英雄这火腾就上来了，你不明规矩，看起来你是个厨。就看这老头一伸手，嘎啷大枪摘下来，往上一近身，我要不借呢。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袁春风拦路接镖，这人要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就说这袁春风吧，跟盛英两个人比武，被断去了左臂。敢被劫这人是谁呢？可了不得呀，这人乃是北师八路镖局的盟主，家住在塞北的铁岭道，就现在的铁岭县，开了镇远镖局，江湖人美称大清无敌飘人走窦宝龙，老窦头。这老窦头啊，那是响当当的塞外一杆大旗呀。这镇北镖局可以说在江湖上是了不得的一张王牌，此番由塞外押镖奔四川，这一路上什么事儿没有，不但没事儿，走到哪山寨，这寨主啊都远接近送。哎呦，窦老前辈呀，请，不但不劫，临走的时候把山牌拿出来，命手下往前送200里，凡是我管辖之地不行拦窦老前辈的镖。帽扎天出了个小伙子，窦宝龙在马背上看了看，你不明规矩啊，

0: 给你两个。不过豆毛有个脾气，磨磨有尖儿，碰碰有棱，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敢拦我的飙车。如果我把银子白白的送给你，江湖人该传我是叛。如果我不给你嘛，说明我不讲究江湖的道义。怎么办吧？从马背上蹦下来，大枪扑棱，手中一拿呀，怎么办？咱们两个当场动手，各凭己能。如果你要能把小老战败，我送上纹银1000两，你凭你的功夫，我凭我的功夫，你看怎么样啊？袁春风一想，已然到这个时候了。这后边卖瓦盆老头说话了，给他干。
1: 对，
0: 劫道的你怕什么呢？你就跟他整就完了。我那瓦盆啊，20多个呀。袁春风一想，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呢？啪，往前一近身呢，单臂剑普奔窦宝龙前胸。哎，剑扎起来，老豆头啊，就用了3招。领不丁的，袁春风没有了左臂，使这兵刃还别扭。一看宝剑奔前胸来了，哎，大枪啪往前压，一个薄草学舌，这枪扫过去了，挂风声。袁春风蹲身缩梗往前掩身的时候，这枪走过去，吊枪转奔枪头，扎到了袁春风的肩上，啪下。这袁春风也真听话，噗，扎上以后，窦宝龙抬腿就是一脚，啪，噔噔噔噔，左身子躺那儿。就你这样也拦路，走。飙车走了，鲜血如雨，那枪头那有鸡蛋粗细。老王头这功夫一瞅，
1: 完了，这还妈瓦盆啊！我呀，我赶紧溜达吧。单轱辘车一推跑了，
0: 剩下的就是袁春风。现在可倒，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正躺在路上的时候，边上来俩。这俩小子是跟前王家庄的俩混子，一个李混子，还一个张混子。这俩混子没什么事儿，上个赌场耍个小钱儿啊，有时吃个横局儿舞的。另外呢，打瞎子骂哑巴，弯撅坟踹寡门，把老张头他们家那烟筒给堵上，老李太他们家油瓶塞子给拔掉，就干这个的。这俩小子正好走到这儿，离老远吓一跳，
1: 呀，
0: 二哥，这怎么事儿？是啊，怎么躺个人直哼哟？看过去，过来了。完了，这人非死不可呀！哎呀，这还有口宝剑，这宝剑也值个30两、40两的。这么办吧，拿走，把宝剑给拿走了。剩下的袁春风现在可惨了。天哪，我袁春风如何是好？没办法，

0: 哎呀，您看您这模样，我们掌柜的说了，那钱呢也不要了，你不用在这儿住就行了，别给我们找麻烦。就当我们呐，掌柜的说了，施舍给您了，就当我们掌柜的做好事了。您呢，看哪儿能溜达溜达，您就溜达溜达吧。嘿，袁春风现在一想，死了吧。现在看来啊，就是死路一条，没办法，足扎生地，目观生人。 举头无亲低头，腰中还无钱，怎么办？把大袋解下来，跑到城北小树林里，找了棵树，绑了个套，把那脑袋伸到那套里去，望着家乡的方向。人要到死啊，其言也善呐、啊，心里头难过呀。想我袁春风学艺多年，一时之胜。 北京城斗圣英，结果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怎么办？我就一丝了之，一瞪眼珠子，刚要往下坠，后边人说话：“不亮天尊，呵呵呵，你干什么呢？”袁春风一回头，看后边有个老道，这老道啊，能有5尺多高。 瓜子脸，说瓜子脸好看，尖冲上长了，上边溜尖，底下溜宽，整个像个三角图形，雕刻眉，三角眼睛，这雕刻眉往下耷拉着，三角眼睛随着眼形走的，整个俩眼睛啊，棱是棱，角是角的，这鼻子不是吗？也像个三角块似的，上边窄，底下宽，分棱见角。 袁春风一瞅这个老道，这模样就不像什么善类。高道，无量天尊，你为什么要上吊啊？我不想活了。哦，不想活了就上吊，呵呵呵，经过谁同意了？都，袁春风想，这喝得着的？我要死的话，怎么还得经过谁同意？门儿同意，我自己同意的。哦。 要想死，必须得通过父母的同意，才能死，因为父母让你来到这世上一回，给了你一条生命，你有活着的权利，没有死了的权利。人不能轻生啊，缺什么告诉我，凡是我能解决的，我一概都解决。文春风一听这几句话挺在理，你别看这老道啊。 长得这模样不怎么样，啊，三角形的，但说出这话来挺中听。嗯，跟你怎么说吧，我呀，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原来是这样啊！好，无量天尊，贫道给你解决，你看怎么样？你怎么给我解决？你第一呢，想打败的是圣婴，对吧？
1: 报你断臂之仇，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第二个，你想报姓窦的那人扎了你一枪之仇，这个马上就能实现。你前边带路，我跟随着，你这个仇我给你报了。咱们两个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你为何？哎。 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孔的子孙吧？你有灾难了，我自然得出面呢。别看我是出家人，但是我是火居道人。这个火居道啊，可以允许娶媳妇啊。袁春风一想，行，既然这样的话，你愿帮我，那么请问贫道道号怎么称？你就叫我三角道人就行。哦哦。 袁春风差点乐出来，行，那想你长得可不真三角，怎么的？那么三角道长，咱们就追那姓窦的吧。好，走。这两个人又树林出来了，一算计这路程啊，估计前边这个标队走出去能50多里地。老道一算计，这怎么走啊？嗯，我走的倒行了，你走的慢呢，有伤啊。顺兜里拿出点药来，让袁春风吃下去，一拍肩头。

下，啪到了三角刀人肩头上。袁春风想，就我这么大坨，你能背住吗？闭上眼睛，哎，眼睛闭上了，胳膊顶亲胸，脚打屁股盖，入豪行事啊，就开追那飙车。这一趴上，跟老道这一跑啊，袁春风可吓了一跳，太快了，这个速度是相当的惊人呢、啊。就觉得这耳旁这风声呜呜直响，那树刷刷直往后倒。简短接说，天要黑的时候，追到了前面的镇店，一打听，真在这儿，在招商老店，他们这儿住店了。这窦镖主告诉不能再往前走了，天都黑了，大家就住到招商店。敢住在这儿，在村子外头，三角道人告诉袁春风，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报仇去。另外你不缺钱吗？是不是？你要缺钱的话不怕，哎，我再给你拿回个千十来两，你看怎么样？多多感谢高道。好了，就这么地啊。三角道人走了，等了俩多时辰，真等来了，不是一个，能有十来个。刽子刀，你姓袁吗？是，带走。哈楞，这铁链子就给上来了。这场官司你打了吧？一看都是头戴大帽，身穿青，不是衙役便是兵，都差人。肋下刽子刀呢？这是怎么事？冤枉，冤枉，冤枉！你还弄个冤枉？我告诉你，得会儿有人告诉我们，要不然呢，我们还蒙在鼓里呢。赶紧带走，押进大堂。不大一刻，把袁春风啊就给弄走了，先弄到村公所，这儿离县城不远，也就三里多地儿。装到个木笼子里头，赶天亮的时候赶到了县城，大人紧接着升堂。这袁春风还不明白咋回事呢，现在想平白无故我搁那蹲了，等那三角道人，三角道人没了，怎么差人把我带这儿来呢？回禀大人，罪犯已然逮到，押进来。把袁春风押进来了。哎呀，这人呢，一进这大堂啊，他就哆嗦。没有这么句话吗？人生是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恰是炉。说我这身是铁打的，那官府衙门就像炼铁的炉一样。赶这儿一位带进来，袁春风傻了，跪下跪下跪下，哭通给嫩到了。大人，不知曹民身犯何罪？你勾引外寇，连夜劫镖。我来问你，你为何要劫镖啊？现已盗走镖银10000两银票。如果你要招还则罢了，要不然左右伺候了。得令，两边的衙役过来摁住就要打。袁春风大堂上喊冤，究竟何事？这县太爷简单的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发生的说了一遍。这三角道人进店房了，整整到处纹银银票10000两，腰中啊一围，围好了以后，结果被窦宝荣发现了，两个人打起来。这一伸手，这三角道人跑得真快，一撒腰就撩了，后边就开始追，撵出去半里多地呀。窦宝荣一看这个人的身法是相当的快，这赶紧没了，把三角道人追没了，赶紧报地方报案，报到村公所。这衙役全起来了，刚一起来的时候，外边进来个人，青纱蒙面，见着那头劫镖那人呢，偷镖那人我知道在哪儿，在哪儿？就在那村北呢，小树林里蹲着呢，那是他们的同党同伙，在那等着分赃的。你到那儿把他抓住，弄到大堂一顿揍，保证打出来。就这么的差人去了，差人去了，这边窦宝龙不能走啊，得。

0: 扛啊，丢多少报损失。袁春风一听啊，眼睛都直了，傻了。不大一刻，窦宝龙来了，老头往大堂上一站，看了看袁春风，大人，就是他。这个知县呢、啊，姓沈，沈知县，叫沈和，是个捐班出身，花钱买来的官，胡了八度的。他有个毛病，怕老婆，惧内。一般的什么案子都他老婆来断，他在大堂上稀里呼稀里问完了，回去得问他老婆，家里的老张家那小二偷老李家那鸡，老李家那小二把老张家那猪给杀死了，你说哪个对？他老婆就给背后出主意，这么的，我告诉你啊，我你说你去到那个就这么断啊，哎，好嘞，他就上大堂上，像木头人一样，啪啪啪啪就开断，都他老婆给断案。有时候他老婆就在这屏风后边听着，他这老婆姓崴，叫崴氏，过去那女的没名，什么张氏、张氏、李的李氏，姓崴的就叫崴氏。这个崴氏啊，挺刁蛮的。赶大堂上窦宝龙一来，用手一指袁春风，就是他。白天的时候在那树林里就拦过一次镖，结果被扎了一枪，可能是勾结外人到这来接镖。把镖银拿出来，把同党供出来，要不然的话就得掐尖入狱。可热闹了，袁春风现在啊，眼睛都直了，就看这审的人一拍桌子，来人呐，给我重打40大板，嫩倒啪着啪着这一顿大板子40啊。就在这时候，就在那屏风后边有人说了一声，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0: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23岁时，
2: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3: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1: 56岁时，
4: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5: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6: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5: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6: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5: 俗话说，人多嘴杂，
6: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5: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6: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7: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哟，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5: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6: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4: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7: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8: 忙着呢，找别人去。
6: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9: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0: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9: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7: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8: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9: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往车窗外扔东西呀、啊、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5: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7: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6: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7: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6: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 爸爸，你滚！
0: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 爸爸，你要注意。

0: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

0: 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将军做决定，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 等等等等，
4: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 啊？怎么不能？
4: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4: 你！
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4: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5: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遍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1: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2: 研究表明，配上有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2: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

0: 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6: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姑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有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0: 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1: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咋的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哎呦，我的腿。
10: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1: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10: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2: 走，过去看看。
10: 老奶奶，您怎么了？
12: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
13: 孩子们，
7: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

0: 够，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

0: 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1: 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12岁时，
0: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2: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23岁时，
3: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2: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1: 56岁时，
4: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10块、103块、328块。
14: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

0: 忘了。
1: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2: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6: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7: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6: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7: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6: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啊？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 北纬42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30度，东经128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
2: 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7: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6: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7: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6: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7: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6: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7: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6: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8: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9: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0: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1: 啊，
10: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9: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4: 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

0: 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

0: 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啊！
3: 怎么了？
4: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刚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来，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感为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6: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制作成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

0: 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2: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3: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6: 不会写的字
7: 用拼音，
6: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7: 会的。
8: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7: 爷爷是苦不是虎，
9: 艰苦奋斗，对张子然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1: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2: 用一首歌
11: 在心里头铭刻，
1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一天到，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声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

共同凝聚的手。这是十四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
22: 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1: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6: 好啊，
15: 是啊，
16: 真不错，
15: 好嘞，
16: 这
1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6: 嘿，看着就敞亮。
18: 又老到了。
1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

0: 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妈妈，
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4: 妈妈，是小金盾。
1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13: 安全用妆，携手。

0: 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抗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历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别
5: 怕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的。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松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你好，您的快递。
9: 好的，谢谢。
10: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2: 好看。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0: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响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 挺好的，
8: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怎么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6: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5: 哦，你上哪儿去了？
6: 上西边去了一趟。
5: 哦，你上

0: 山西了啊。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呢。西安，西边。咸阳，
1: 再往西，
0: 还往西呢。
2: 呵，
0: 宝鸡，
1: 哎，宝鸡，
0: 哦，上宝鸡了。
1: 再往西，
0: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1: 不知道了
0: 啊。
1: 西藏啊
0: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1: 啊！我活了30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0: 还是的，这个西藏啊，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1: 不然，
0: 嗯，
1: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0: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1: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0: 啊，
1: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0: 哦，这么个不同啊。
1: 哎
0: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1: 旅行去了。
0: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1: 嘿，那好处可大了。
0: 您说说，
1: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0: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呀？
1: 告诉你
0: 啊，
1: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0: 哦，
1: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0: 嗯，
1: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0: 对吧。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1: 好处可多了
0: 啊。
1: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0: 哦，
1: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0: 啊，
1: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0: 嗯，
1: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0: 是有好处。
1: 当然有好处。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0: 是啊，要没有驻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儿。
1: 哎，这也倒是实话
0: 啊。
1: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0: 哦，你成孙猴了。
1: 哎，孙猴干嘛呀？我是没粘毛，他我要粘毛比猴还鬼呢。
0: 你呀，粘毛比鸭子还笨。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是，
1: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0: 哦，
1: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0: 赶上下雨了。
1: 干嘛赶上下雨呀？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是清风雅雨融净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嗯，
1: 清风就是说呀，清吉呀，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安净下雨。融净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融净汗。
0: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
1: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
0: 啊，全都挨着。
1: 哎，都挨着。

0: 这变化就这么大，气候的关系
1: 吗？是吗？我们打雅安一出发的时候呢，正赶上是三月的天气。
0: 哦，
1: 这个汽车顺着青衣江一直的往西，过了天泉县城，汽车慢慢的就开到这个欧了。
0: 欧了？欧了是什么呀？
1: 不懂了。
0: 不知道。
1: 欧了是西藏话，翻汉话就是二郎山。
0: 哦，这个欧了是俩字儿，二郎山可是仨字儿。
1: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0: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1: 哎，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啊、
0: 倒是应该学习点。
1: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0: 嗯，
1: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嚯，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0: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1: 哎，不然不然
0: 啊，
1: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0: 怎么呢？
1: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那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0: 哎，对，我汽车里边
1: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0: 怎么呢？
1: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0: 嗯，
1: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0: 哦，就跟咱画一样。
1: 哎，
0: 哎呀，
1: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0: 嗯，
1: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0: 您做了一首诗
1: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0: 啊。
1: 不是钢笔日记笔。
0: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哎，我这个、啊、
1: 你甭管了
0: 啊，
1: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0: 哎，
1: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0: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1: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0: 那好极了，您念的念的我们听听。
1: 哦，您要听听
0: 可以吗？
1: 可以。您听着
0: 啊。您说
1: 是。哎，可是这么着
0: 啊，
1: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0: 啊，
1: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0: 好了，我再问你。
1: 哎，这个比较深奥
0: 啊。好好，
1: 您听着啊，是二呀二郎山，
0: 嗯，
1: 高呀高万丈
0: 啊，
1: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
0: 腰的南行走，长长的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呀的二郎山。
1: 哎，你怎么唱上了？
0: 这是您的诗啊。
1: 啊，
0: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1: 是啊，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0: 啊，
1: 反正那信不就有你的了。
0: 是真不敢信。
1: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
0: 嗯，
1: 就到了这个泸定。
0: 哦，
1: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0: 啊，
1: 就在这儿，
0: 就是这儿。
1: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0: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1: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0: 哦，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伟衣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哼，真是气壮山河。
1: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0: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1: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0: 哦，这个新桥要走到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1: 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0: 修得坚固。
1: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
2: 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0: 上联是什么？
1: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0: 下联：
1: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0: 横批，
1: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啊？
0: 对。
1: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0: 哎，我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是啊，
0: 怎么下车了都？
1: 我们下车到那会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0: 哦，在这儿打尖呢。
1: 对了，
0: 哦，
1: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把海够3100多公尺。
0: 是啊，
1: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来。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0: 哼，这可真够瘦啊。
1: 你呀，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们在康定那会儿住了2天。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儿。
0: 哦，人参果儿。
1: 哎，
0: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1: 哦，
0: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树上接着好些小孩儿。
1: 嗨，那小孩儿谁敢吃啊？
0: 不对吗？
1: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儿
0: 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1: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儿，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0: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儿做广告呢？
1: 我这介绍个你。
0: 哦，
1: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哼，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0: 哪儿？
1: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0: 哎呦，对了，拉就是山嘛。
1: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0: 哦，又高了
1: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哎，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0: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1: 就是说我们好。
0: 哦，这是西藏话
1: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0: 这汉人怎么还有新旧啊？
1: 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0: 怎么回事？
1: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0: 哦，
1: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0: 是，
1: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0: 哦，
1: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0: 啊。什么牦牛
1: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0: 哎，有意思啊。
1: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他们还给我们表演。
0: 哦，
1: 表演跳舞。
0: 是啊，
1: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0: 啊，
1: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0: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1: 我哪会练杂技呀？
0: 你这不是折跟头了吗？
1: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0: 哎呦，
1: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0: 哦，是是。
1: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0: 怎么样？
1: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 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哎，杨木杨木，哎，什么朋友？

0: 我这连我都不知道了，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1: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跟你说说。
0: 欧了，没了，这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1: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呢？
1: 啊，
0: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0: 甭学这个，没用。你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1: 这有用啊，这个
0: 有什么用？
1: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着亲切？您吃饭了，这多好啊！
0: 有用
1: 啊！
0: 吃饭，吃饭呢？
1: 啊，
0: 就是吃饭。是啊，他这没这么句话呀。
1: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0: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1: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0: 哎，告诉你啊，人家吃那个叫这个糌粑。
1: 糌粑，
0: 咱们呀叫粘粑。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1: 不知道。
0: 就是黄油。
1: 哦，
0: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糌粑，懂了？
1: 哦啊，
0: 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1: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0: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干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呢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1: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0: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路海。
1: 新路海啊，
0: 哎，又名叫干海子。
1: 哦，
0: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哼，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1: 那也是神话。
0: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1: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0: 就这山上，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0: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1: 哦，
0: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1: 那是这山太高了。
0: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茄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1: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0: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呵，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1: 哦，对岸上。
0: 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1: 怎么叫征服山呢？
0: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锡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高公尺的悬崖陡壁。就是这地方。
1: 哦，
0: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 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1: 上联
0: 深山峡谷显好汉，
1: 下联
0: 怒江两岸出英雄，
1: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
0: 怎么又问横批啊？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1: 乔基
0: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1: 哼，
0: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1: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0: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1: 这西直门怎么西直门呢？
0: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1: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呢吗？
0: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要给大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应该的。
3: 我叫刘雅金，
4: 对啊，
3: 站在他旁边的这个演员呢叫刘雅金啊。这个今天呢，由刘亚军我
4: 啊，等会儿吧，刘老师，人家观众都听明白了，两遍刘亚军，我呢，我得叫名儿啊。
3: 哦，不对，
4: 不对，
3: 你不是平常说的你这人不同名吗？你不同名不同利的不就是你吗？
4: 你们这跟那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该介绍得介绍。
3: 你这个演员太难伺候了。
4: 对呀，你说演员站在你旁边这个演员呢？
3: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站在我旁边的这个脸圆呢，这个不是
4: 拉倒吧，拉倒吧，
3: 站在我旁边这个圆脸呢，
4: 行，别，
3: 反正你够圆的，
4: 行了，别说了，你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肖剑。
3: 哦，
4: 行，观众的掌声，谢谢大家。一会儿请你们吃饭。
3: 这小伙子啊，对，这个演员叫肖剑，
4: 对，肖剑，
3: 大家看看啊。大家往这么看看，这小伙子形象多棒！不客气说，这种形象，半夜三更走在马路上，小偷不敢偷窃，强盗不敢打劫，小鬼见了都得喊大爷，绝对辟邪。
4: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我怎么了？我长得怎么对不起观众了？我
3: 哎，肖剑，我跟你这么说呀，你别是哭着喊着说相声，
4: 是，
3: 你知道说相声非常的不容易
4: 啊。对，我知道，我跟你学习了。
3: 既然让我们两人合作相声，
4: 哎，是，
3: 那我们两人就给大家今天在这儿合作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
4: 职工之令的
3: 啊，叫这个新货郎，
4: 对，唱个歌，
3: 东北民歌，
4: 对对，唱
3: 新货郎怎么样？
4: 对对，好好，这相声里就叫柳活，
3: 哎，
4: 这
3: 样，这样我们俩合作。我负责唱，
4: 哎，我
3: 你负责伴奏，
4: 我负责伴奏，我还有事儿呢。
3: 对，当然了，
4: 旁边鼓掌就完了吗？
3: 你鼓掌，你光能站着不行。
4: 我伴奏，伴奏行啊。
3: 哎，
4: 我从小啊就学过钢琴，我弹钢琴弹的特别好，成天在家里弹。
3: 您这弹钢琴呢？行了，你这什么那耗子嗑毛豆呢？您就用嘴伴奏，
4: 嘴伴奏。
3: 您这口齿伶俐吗？
4: 口齿还行。
3: 行
4: 吗？
3: 用嘴伴奏啊！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新货郎》，
4: 新货
3: 东北民歌。
4: 好，
3: 哎，打起鼓来，
4: 老艺术家唱的就是好，真棒，唱的。
3: 两个受风的是吧？
4: 哎，什么受风？这不您带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3: 你没听我这唱了吗？
4: 唱什么了？
3: 我这打起鼓来，你得打鼓啊！
4: 哦，您唱打鼓，我得打鼓。
3: 当然了。
4: 哦，我这鼓点是什么呀？
3: 这个咚咚咚咚起咚咚，
4: 咚咚咚起咚咚。
3: 对，
4: 交给我了，
3: 怎么样？
4: 错不了了，
3: 没问题了。
4: 来，
3: 好了，开始了。
4: 这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错不了，
3: 敲起锣哟。
4: 咚咚，
3: 跳起锣呀！
4: 咚咚咚起咚咚，
3: 跳起锣呀！
4: 咚咚咚起咚咚。你怎么回事儿的？
3: 我唱打鼓，你个打鼓、我这都敲起锣了，你还打鼓啊？
4: 那敲锣什么点啊？
3: 敲锣嘛，铛铃铛铃铃铛。

0: 对不啦？啊，
1: 再来！
0: 哎，打起鼓来，
1: 咚咚咚咚咚，
0: 敲起锣哟，
1: 嘡铃嘡铃铃嘡，
0: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呀，
1: 咚咚咚一咚咚。
0: 我说你这是东北民歌啊，
1: 咱俩这耍猴呢，这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3: 拦谁呢？有人吗？
2: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4: 哎呀哇，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2: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4: 我是
2: 你爱谁谁。在你这儿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4: 我是
2: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4: 我是
2: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4: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3: 不能好好说话吗？
2: 能，
4: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2: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4: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2: 我是他助理。
4: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2: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4: 你还投诉我啊？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2: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4: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2: 对，完全对。
4: 无情，好残忍。
3: 还走不走啊？哎，
2: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3: 你说呢？
2: 取呀、
3: 你去还是我去？
2: 我去。
3: 去你的吧。
2: 好。哎，
4: 干啥？
2: 我说啊，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4: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2: 你知道他是谁吗？
4: 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2: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4: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
2: 100。
4: 一百你就想买我？
2: 200，
4: 卖了，
2: 给多了。
5: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3: 谁是你大姐？
5: 来看病啊，小妹儿。
3: 谁是你小妹儿？
5: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3: 你谁呀、
5: 我洗车的。
3: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5: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3: 我有毛病。
5: 啥毛病啊？
3: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啊，
5: 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3: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5: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3: 你有毛病啊？
5: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3: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哎呀
5: 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3: 1000万。
4: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弄个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呦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3: 资产过亿。
4: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3: 你不相信吗？
6: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3: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呀，
4: 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 一共是六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
5: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3: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
4: 啊，13958888，应该这么念啊。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3: 跟谁说去？有人吗？
4: 我好像还算个人。
3: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4: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啊？你说出来我就懂。
3: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4: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

0: 都坐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1: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0: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1: 我最多。
0: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多，你得到还多呢。
1: 我现在不想干了。
0: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1: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0: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1: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0: 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1: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0: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
1: 啊，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0: 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
1: 我还没结婚呢。哟，
0: 那你活得省心呐。
1: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爷，
0: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1: 我骄傲吗？
0: 你骄傲啊。
1: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呀，我的
0: 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85岁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袁隆平89岁杂交水稻之父，孙国富102了，仍然坚持放羊。
1: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呀？
0: 我爷。活的就是个心态嘛。
1: 其实我也有梦想。
0: 啊，啥梦想？
1: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0: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大老总，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啊，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1: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0: 踩四脚。哎呀妈！我发现你笑话你别人来笑的特别灿烂。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0: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我不爱旅游。
0: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1: 找谁去？有人吗？

0: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
0: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你呀、啊、不行，你就上快手，知道快手上好看好玩的东西多，好几亿用户了，多热闹啊。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啊？
0: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1: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0: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0: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感觉怎么样？
2: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好，吃吧。
3: 别动！
1: 阿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3: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哎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嗯嗯，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3: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6: 谢谢朋友们。
5: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6: 对，
5: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6: 这您都有研究。
5: 那当然了。
6: 那什么意思呢？
5: 见物增价。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人家听着高兴。
6: 是吗？
5: 那当然了。高刘先生啊，这大褂您买的？
6: 可不，我买的。
5: 得500多吧？
6: 用不了，100多块钱。
5: 我才100多呀。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6: 是
5: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6: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5: 穿不了。
6: 你改改呀。
5: 改改。我改俩裤衩。
6: 看、啊。
5: 我改两条裤子吧。
6: 你随便。
5: 我谢谢你。
6: 反正送你2条。
5: 高兴了。
6: 是。
5: 痛快了，送我。白送白拿走。
6: 多
5: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说这东西不好。
6: 是。
5: 你准不痛快。
6: 朋友没关系。
5: 你准不高兴。
6: 不可能，
5: 抬杠啊！
6: 咱再学学，
5: 再学学。哟呵，刘毅，
6: 怎么了？
5: 行啊，够新潮的。
6: 那是，
5: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6: 装过像吗？大褂，
5: 大褂。
6: 哎，
5: 拿钱的？
6: 捡的像话，买的。
5: 买的。一毛几啊？
6: 一毛几？100多呢。
5: 100多买这破玩意儿，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6: 没听说。
5: 你看，不痛快了吧？
6: 能不急吗？
5: 急了，欠物增价，
6: 这么解释。
5: 还有欠人矬寿，
6: 这什么意思？
5: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6: 是
5: 人家听着高兴
6: 啊。您给钱去，
5: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哦，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好小子，带人上喝酒去。
6: 还管这酒喝，
5: 痛快了。
6: 是，
5: 相反，你说了岁数大，他准不乐意，
6: 显着老成。
5: 老头，
6: 称呼都变了。
5: 多大了？还小呢，76了。嚯嚯，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嗨，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6: 别
5: 赶上好时候了。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8年了。
6: 你提这干嘛呀？
5: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6: 打死你都不多。
5: 相声演员嘛，必须得研究语言。
6: 是，
5: 哎，各地的方言，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哦，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6: 那您给说说，
5: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也叫通州啊。
6: 通州
5: 就有很大的区别。
6: 是吗？
5: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6: 对。
5: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6: 有区别。
5: 哎，对对对对。
6: 是吗？
5: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6: 他说什么呀？
5: 家里有俩格子。
6: 格子？
5: 格子？甭问，你爸爸黄阿玛。哎。家里
6: 方言
5: 不家里有俩格格吗？
6: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5: 是哥哥，
6: 哎，
5: 说格格。
6: 对，
5: 我家里有俩格格。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6: 是，
5: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6: 什么特点？
5: 把这行几搁头里，
6: 还
5: 姓什么搁后头？
6: 排行在前面，
5: 哎，
6: 姓氏在后边。
5: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叫二张。
6: 二张。
5: 对，
6: 这有意思。这
5: 姓王，行二，二王。哼。你要不信，咱在这儿学一学。
6: 哦，这还能表演？
5: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6: 我喊您。
5: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6: 您得高兴。
5: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6: 二王哎，
5: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6: 有意思。
5: 比如说我姓张，
6: 二张哎，
5: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6: 是。
5: 比如说我姓李，
6: 二李哎，
5: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6: 您瞧。
5: 比如说我姓舒，
6: 二舒哎，
5: 哎，我来了，
6: 你走吧。
5: 高兴？
6: 我不高兴。
5: 挠你？
6: 我挠你。
5: 急了？
6: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5: 有啊。
6: 谁呀？
5: 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6: 你说这事呢？
5: 啊？
6: 哎，
5: 舒庆春，字舍鱼。
6: 这谁呀？
5: 舒。
6: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5: 喊你一回？
6: 喊我一回？
5: 行。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6: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5: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6: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5: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6: 哎，我来了，我
5: 来吧。
6: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5: 符合人物性格，
6: 不像话。
5: 我最喜欢天津话。
6: 是吗？
5: 天津话有意思。
6: 哦，
5: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6: 什么意思呢？
5: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6: 是
5: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6: 怎么说呀？
5: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6: 您给学学，
5: 粘扎眼珠子，
6: 这有意思。
5: 粘扎眼珠子。您来这个，
6: 我学学。粪大盐柱子，
5: 哎，你学的就不像，
6: 是
5: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6: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5: 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6: 哎，
5: 土字不真，哎，说的这不清楚，
6: 是
5: 不像，
6: 哦，
5: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6: 是
5: 爱吃字，
6: 这怎么讲啊？
5: 三字变成两个字，
6: 您给学学，
5: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6: 叫什么呀？
5: 大盆，
6: 把木字给吃了，
5: 大盆，
6: 是是。
5: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6: 这叫
5: 派所。
6: 对，
5: 派所。
6: 嗯，
5: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衬它就苍了。

0: 咬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1: 是
0: 中年妇女
1: 哦，
0: 上些年纪，老太太，
1: 岁数大点，
0: 嘴特别的厉害。
1: 嗯，
0: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1: 是吗？
0: 尤其他奶奶，
1: 嗯，
0: 天津的老太太，
1: 没错，
0: 典型的能说，
1: 是吗？
0: 尤其是夏天，
1: 嗯，
0: 嗨，小时候不听话，
1: 嗯，
0: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嗯、老太太不让去，
1: 是，
0: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1: 哦，
0: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1: 怎么喊？
0: 哎呀，倒霉孩子，嗓头上哪疯去了？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草你又套什么王八，三辈没眼没。

0: 近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闲人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1: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1: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1: 好吗？
0: 特可气，
1: 是
0: 下雨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不、哦，
0: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1: 嗯。
0: 在这提啊，
1: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老爸，没错。
1: 嗯，
0: 吃什么？气口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1: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1: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
1: 嗯。
0: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全凭这身故事挣吃喝，
1: 是
0: 没亏过嘴。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1: 你怎么时候涮羊肉？
0: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吃，
1: 就这个
0: 真正大方，谁叫他客客气气的啊？
1: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给送来六七个，
1: 找您签名，
0: 好偷东西。他那回六个人打我两时，我都没躺下。
1: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别说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探险队队长突然神秘失踪，孤立无援的地质学家深陷峡谷困境。一份连夜送回营地的示警信，昭示着前路怎样的危机。一本科考笔记，将揭开峡谷内的什么秘密？向秘境出发。要是有人能把这样的美景描述出来，那一定会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的最动人心弦的故事。这段话是当时人类第一次对这里的公开描述，神秘又迷人的大峡谷终于渐渐向世人显露出它的真容。然而鲍威尔心里清楚，随着科考队探索的深入，等待他们的除了越来越奇绝的风景，还有无处不在的危险，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队员们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挑战？6月24日，距离开始科考已经过去了1个月，鲍威尔等人稍微适应了峡谷的脾气，得以在航行中稍事喘息。这时一道狭长的深山峡谷横在了他们眼前，他们下船上岸，攀登上了崖顶。崖顶上的奇观再次让他们惊叹，这是由5颜6色的岩石构成的平地，有的为蓝色和淡紫色，有的为橘黄色和粉红色，而且所有这些岩石的颜色都清晰而鲜艳。这样的景色他们还从未在其他地方见到过。科考队员们站在崖顶远眺，竟发现眼前这条峡谷很像是尤因塔山被格林河水长期冲刷使其分裂后形成的，于是科考队将它命名为山裂峡谷。短暂的休整后，科考队准备出发，他们沿着这条神秘的科罗拉多河继续深入峡谷。航行1天后，峡谷两边的绝壁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超过了1600米，相当于500多层楼高。接着航行了3天后，峡谷内突然云雾缭绕，大团大团的云滚滚而下，暴雨顷刻间降临。水位的升高淹没了礁石和险滩，使航行变得更加凶险难测。科考队的船就在这样宏伟阴暗的深谷里漂流着，耳边只有惊涛拍岸声和滚滚急流的怒吼声。他们无法听到来自队友的声音，只能靠视觉洞察周围的危险。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紧张状态，时刻关注着两边绝壁和前方河道。这段路途又窄又曲折，河道被峡谷包裹在其中，队员们只能看到前方几百米的地方， 根本不知道下游峡谷状况与地势。他们既热切期待前方的风景，同时又警惕着可能遭遇的风险。怀着诸多复杂情绪，他们滑动船桨，继续向下游驶去。很快，他们不想遇见的事情发生了。科考队在峡谷中航行了近三个月，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磨难，这时科考进程比预计的缓慢了许多，所剩食物告急，科考队只得加速航行，但又害怕前方路途中再次遇险，失去仅剩的食物，科考队只能打起十二分精神，时刻注意前方河道状况。在小心航行的这段时间里，鲍威尔一路上仔细观察地质，竟然发现了与火山熔岩流有关的种种奇异现象。火山熔岩流住过的区域，那些柱状玄武岩已连接在一起。鲍威尔猜测，这条峡谷里肯定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喷出的熔岩流充满了峡谷，厚达40米至50米，厚厚的熔岩流堵住了科罗拉多河，使它无法向下游流去，但科罗拉多河的汹涌河水冲开了厚厚的熔岩层，又形成了新的河道。鲍威尔在日记里再次对神奇的大自然发出感叹，当时此地水与火的冲突该是何等的激烈啊。请设想一下，一条红彤彤的火山熔岩流流进一条由高原雪水汇流而成的大河中，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啊！河水会是怎样的沸腾啊？蒸汽会形成怎样的云雾，冲上九霄，遮天蔽日啊！接下来的十天当中，科考队以平均每天30多千米的速度快速行驶。8月27日，他们来到了科罗拉多河的一条新河段。鲍威尔看到，一条长200-300米的险滩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礁石。鲍威尔打算第二天上午开始按计划行动，可队员豪兰却突然提出异议，他反对鲍威尔想要继续航行下去的决定。更令鲍威尔意想不到的是，豪兰的弟弟还有邓恩也随声附和，并提出要终止此次的考察行动。其实从无名号触礁开始，队员们就已经意识到这次科考之旅比想象中还要惊险诡谲，沿途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事件已让他们疲惫不堪，而现在这条河段比他们之前渡过的每一条河段都要险要，他们能成功渡过吗？如果渡河失败了，他们又能否活下来？这对于豪兰等人来说，用生命冒这个险不值得。1869年8月28日的这一天，科考队成员做了最后的告别。萨默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交给豪兰，托他带给他的妹妹，并要豪兰转告他妹妹，假如他以后杳无音信，这就是他的遗物。科考队在考察过程中所有的记录都是一式两份，鲍威尔将其中的一份交给了豪兰，他觉得也许这次真的要付出生命了。所有队员也都抱着赴死的决心开始渡河。鲍威尔率领剩下的科考队员勇闯险滩，并幸运地渡过了这段险要河道。正当他们以为剩下的航行会一帆风顺时，他们又遇到了由2段瀑布组成的险要河道。鲍威尔打算用常规方法利用绳子把船运过这2段瀑布，于是他们登上了大约30多米高的悬崖。鲍威尔指挥队员们用一根缆绳把其中一只船先放下去，随后将绳子系在岩石上，再去拿另一个绳子放另一只船，

德利被留在船上控制的方向。就在这时，鲍威尔突然发现下游河段形势非常险恶，不能把船从这里放下去。可当他想拦住队员们时，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一个巨浪把船抬了起来，紧接着又重重扔进水里。鲍威尔急忙和剩下的人跳上了另外一艘船，顺着激流直接向下漂。所幸在渡过如此险要河段之后，大家还都安然无恙。在渡过了峡谷内最后也是最危险的河段后，8月29日，科考队驶出了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大峡谷，航行到一片河谷地带。鲍威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终于安全了。晚上，科考队在格兰德沃什河的一片灌木丛中宿营，大家为闯过了难关、逃脱了险境而感到轻松愉快，同时又因成功地完成了对科罗拉多河及其所在的大峡谷的考察而满心欢喜。鲍威尔在他的科考日记中记载，我的一位好友收集了报上发表的许多讣告和唁电，我发现在这些讣告和唁电中，人们对我表示无上崇敬，使我心中倍感温暖。大家都以为我已壮烈牺牲，这讹传的牺牲给我带来的无上荣耀，恐怕是我终身都难以企及的。鲍威尔在格林河峡谷和科罗拉多河峡谷的首次考察到这里就结束了。科考队的成功打破了多年来科罗拉多河不可逾越、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地区无法穿越的传说。借助鲍威尔留下来的宝贵经验，越来越多的探险家们追随着他的脚步。1893年1月3日黎明时分，一群宿营在肯尼亚东部塔纳河畔的科考队员被尖叫声惊醒。血，河里全都是血。作为领队，英国人约翰·华特·格雷戈里在听到动静后第一个冲了出来。我抓起枪和子弹，爬过小屋低矮的门口来到河边。我以为哨兵喊血意味着他受伤了，然而薄雾遮住了对岸，我并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的迹象。正当格雷戈里放心下来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奔涌的河水全部变成了血色。队里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索马里厨师大喊道，这是不祥的征兆。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科学家对于非洲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地理发现上，比如发现乞力马扎罗山、寻找尼罗河的源头、刚果河的路线、赤道山脉的走向等等，很少关注其他的地质现象。直到19世纪50年代，大批的科学家才逐渐开始关注非洲的湖泊。通过越来越详细的湖泊地形、地貌细节的描述，人们逐渐总结出了一套模糊的规律。比如，非洲东部的湖泊存在两个类型，一种是圆形湖泊，一种是狭长的，而狭长的湖泊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这些湖泊排布到底遵循了怎样的规律？为什么说发现它们的规律是揭开东非大裂谷神秘面纱的第一步呢？1891年，奥地利的地质学家爱德华修斯注意到，在东非有很多狭长湖泊排布成一条线的地质现象。他推断这种排布极有可能是一系列地壳运动引起的。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地质学家约翰·华特·格雷戈里希望能找个机会验证休斯的这个理论。机会出现在了1892年的10月，28岁的格雷戈里收到了一个消息，伦敦一支探险队将要去东非的鲁道夫湖科考。约翰·华特

0: 特·格雷戈里出生于1864年，英国一个商人家庭。23岁，正在攻读大学本科的他，就凭借优异的成绩击败了剑桥、牛津的毕业生，成功应聘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获得年薪130英镑的二等助理的职位。五年后，也就是在1892年，有一支英国科考队要穿越索马里到肯尼亚的鲁道夫湖进行探索。这里所说的鲁道夫湖在今天被称为图尔卡纳湖，位于肯尼亚的北部。当时团队需要一位博物学家跟随做指导，于是就将邀请函发到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好博物馆也想借这个机会收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标本，因此理事会选中了格雷戈里，并批准了他的假期，允许他以顾问的身份随队出发。1892年11月13日，格雷戈里赶到了亚丁湾，和160多人组成的科考队见面了。科考队的原计划是在索马里的基斯马尤登陆，然后走肯尼亚北部到达图尔卡纳湖。可就在即将登陆的时候，队长却让轮船继续南行，到肯尼亚的南边拉木登陆，之后沿塔纳河北上。从格雷戈里撰写的回忆录来推测，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他们对拉木地区比较熟悉，前两个月的行程路线环境是已知的，队长这么做应该是求稳。但格雷戈里却非常不赞同这个决定，他写道：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对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这种事是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格雷戈里的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科考队的物资运输在陆地上只能靠骆驼和驴，然而塔纳河流域的天气条件是出了名的不好，那里都是沼泽，经常下雨，很不适合骆驼行走。如果骆驼不能正常工作，那这次行动也即将面临失败。1892年11月22日，科考队开始指挥民工将300吨的货物卸载到拉木港的营地，里面有大米、大枣等食物，还有枪支、子弹和药品。此时团队运输物资基本都是靠人扛，他们购买的110头骆驼和40头驴还没有运到。到桑吉巴尔岛招募当地人的探险队员麦金农也没有消息。科考队在港口周围一耽搁就是3周的时间，焦急的格雷戈里左等右盼，结果骆驼没等来，营地里的人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格雷戈里并不知道自己会遇到采采营，完全毫无防备。好在他急中生智，捡了些树枝堆在一起生火，树枝树叶的浓烟驱散了采采营。在回城的路上，他就想，如果让骆驼受到采采营的攻击，那整个科考队就不能顺利前行了。因此他赶紧请搬运工送了一张纸条给后面的队伍，上面写着，在骆驼和驴子进入这片森林地带之前，必须先在森林里生火，然后把采采营从烟雾中赶出去。后来他发现塔纳河流域周围居住的当地人也知道在采采营出没的地方放烟驱赶，他也算歪打正着找到了诀窍。一个月过去了，科考队还是没有麦金农医生的消息。队长维利尔斯决定让格雷戈里带领先锋部队先向塔纳河进发。1892年12月24日下午，格雷戈里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恩加塔纳的地方安营，等待大部队到来。格雷戈里因为带队的是先遣部队，人数少， 所以出发前他就把为数不多的帐篷都留给了大部队。结果这个举动让他吃尽了苦头。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地面泥泞，以至于都不能生火或烹饪任何食物。我出发时没带帐篷，大雨下了一整夜，所有人包括骆驼和驴子都尽可能地挤在一起。就这样我们没有吃晚饭，没有睡觉，度过了平安夜。很快塔纳河畔又开始下雨了。这一天是1892年12月25日，科考队圣诞节的晚餐就是印第安玉米、罐装牛肉和烤香蕉。雨越下越大，最后把火给浇灭了。虽然是圣诞节，但格雷戈里心中没有一丝过节的喜悦。走了将近一个半月，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发现不说，队伍还四分五裂的。麦金农的小分队没有找到，说好随后就来的大部队也没有消息。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无依无靠，漂泊在塔纳河边。十多天过去了，大部队仍然没有按原计划跟上来。格雷戈里等的花都快谢了，他不想再等了，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推进下一步的科考进程。现在我们已经在低洼的海岸上度过了6个星期的阴郁时光。我向往内陆的高山和高原。正当他和麦金农盘算着往前走时，一场疾病的爆发彻底拖垮了他们的脚步。营地里很多人突然开始发高烧，可怕的疟疾笼罩着整个营地。他们需要药物，需要补给，格雷戈里在日记当中写道。侦察兵每天2次去寻找大部队，我希望他们带来我们现在急需的药品和物资。一天又一天没有任何消息，我们变得非常焦虑。3个星期后终于传来了可喜的消息，十头骆驼和60名搬运工从大本营来到了营地。食物是有了，但是没带来任何药品。此时格雷戈里才知道，当他在塔纳河上苦苦支撑的时候，下游的港口出现了大危机。下游港口的大本营里运输系统完全崩溃，信息中断，得疟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死了。30多名幸存的索马里和土耳其士兵已经被调走了。队长和洛瓦泰利伯爵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放弃了科考队，独自离开了。听到这些消息后，格雷戈里整个人都气炸了。无奈鲁道夫湖科考行动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格雷戈里写道，当麻烦来了，队长离开了我们，哈里斯和斯坦福竭尽全力继续远征，但是我们的驼队倒下了，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努力都无法使大家再站起来。他们有判断力，有勇气，有毅力地工作着，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务绝对无望时才放弃。我们在一起度过的3个月是一段充满忧虑、失望和沮丧的日子，但我从他们两人那里从来没有听过一句不愉快的话。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 注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探险队队长突然神秘失踪，孤立无援的地质学家深陷峡谷困境，一份连夜送回营地的示警信昭示着前路怎样的危机，一本科考笔记将揭开峡谷内的什么秘密，向秘境出发。一个月过去了，科考队还是没有麦金农医生的消息。队长维利尔斯决定让格雷戈里带领先锋部队先向塔纳河进发。1892年12月24日下午，格雷戈里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恩加塔纳的地方安营，等待大部队到来。格雷戈里因为带队的是先遣部队，人数少，所以出发前他就把为数不多的帐篷都留给了大部队。结果这个举动让他吃尽了苦头。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地面泥泞，以至于都不能生火或烹饪任何食物。我出发时没带帐篷，大雨下了一整夜，所有人包括骆驼和驴子都尽可能地挤在一起。就这样，我们没有吃晚饭，没有睡觉，度过了平安夜。很快塔纳河畔又开始下雨了。这一天是1892年12月25日，科考队圣诞节的晚餐就是印第安玉米、罐装牛肉和烤香蕉。雨越下越大，最后把火给浇灭了。虽然是圣诞节，但格雷戈里心中没有一丝过节的喜悦。走了将近一个半月，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发现不说，队伍还四分五裂的。麦金农的小分队没有找到，说好随后就来的大部队也没有消息。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无依无靠，漂泊在塔纳河边。十多天过去了，大部队仍然没有按原计划跟上来。格雷戈里等的花都快谢了，他不想再等了，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推进下一步的科考进程。现在我们已经在低洼的海岸上度过了6个星期的阴郁时光。我向往内陆的高山和高原。正当他和麦金农盘算着往前走时，一场疾病的爆发彻底拖垮了他们的脚步。营地里很多人突然开始发高烧，可怕的疟疾笼罩着整个营地。他们需要药物，需要补给。格雷戈里在日记当中写道，侦察兵每天2次去寻找大部队，我希望他

他们带来我们现在急需的药品和物资。一天又一天，没有任何消息，我们变得非常焦虑。三个星期后，终于传来了可喜的消息，石头骆驼和60名搬运工从大本营来到了营地。食物是有了，但是没带来任何药品。此时格雷格里才知道，当他在塔纳河上苦苦支撑的时候，下游的港口出现了大危机。下游港口的大本营里，运输系统完全崩溃，信息中断，得疟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死了。30多名幸存的索马里和土耳其士兵已经被调走了。队长和洛瓦泰利伯爵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放弃了科考队，独自离开了。听到这些消息后，格雷格里整个人都气炸了。无奈，鲁道夫湖科考行动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格雷格里写道，当麻烦来了，队长离开了我们，哈里斯和斯坦福竭尽全力继续远征，但是我们的驼队倒下了，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努力都无法使大家再站起来。他们有判断力，有勇气，有毅力地工作着，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务绝对无望时才放弃。我们在一起度过的3个月是一段充满忧虑、失望和沮丧的日子，但我从他们两人那里从来没有听过一句不愉快的话。在科考失败前往港口蒙巴萨的路上，格雷格里又得了疟疾，好一通折腾才死里逃生。但他依然初心不改，暂时的放弃并不代表着气馁和妥协。他就在蒙巴萨等时机，等待一个重新启程的奇迹。他找到名叫奥马里的桑吉巴尔人，奥马里为人真诚，十分勇敢，有丰富的非洲丛林探险经验，因此请奥马里来帮助组建团队，格雷格里十分放心。1893年3月23日，在奥马里的帮助下，格雷格里的团队招募到了4位士官，33位桑吉巴尔人搬运工，一个厨师和一个助手，总共41人，轻装简从，带着一个水平尺，一个斜度计，一个棱镜罗盘，一个非液体气压计，2个沸点温度计和一个天文钟，奔着位于蒙巴萨西北的巴林戈湖和肯尼亚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东非科考之旅。格雷格里不但在人员配置上吸取了塔纳河科考失败的经验，他还突发奇想，琢磨出了一种绝妙的行军方式。他在出发前购买了大量的骆驼和驴，主要负责驮物资，另外

0: 在拉木港登陆，沿塔纳河流域向肯尼亚北部进发。然而，由于疟疾的折磨和队长的失误，他们被迫困在了塔纳河岸边的营地里。就在大家苦苦挣扎的时候，科考队队长竟然撇下大家不告而别。到了1893年初，格雷戈里的第一次东非科考活动草草结束，毫无收获。总结经验教训后的格雷戈里，在1893年3月重整旗鼓，开始了第二次科考，目的地是肯尼亚北部的巴林戈湖。在出发不久后，他就捡到了鹦鹉螺的化石。鹦鹉螺壳薄而轻，外表是螺旋形盘卷，壳是白色或者乳白色，整个螺旋形外壳光滑，形状和鹦鹉的嘴一样，所以得名鹦鹉螺。它是肉食性动物，食物主要是小鱼小蟹，主要分布于热带，平时多在100米左右的深水底层缓慢地匍匐而行。这种生物已经在地球上经历了数亿年的演变，但外形习性等变化很小，被称作海洋中的活化石，在研究生物进化和古生物学等方面有很高的价值。他还在岩石中发现了鹦鹉螺的近亲菊石的化石。菊石是已灭绝的海生无脊椎动物，在泥盆纪至白垩纪存在。格雷戈里还看到，这里的砾石由粗砂岩、沙砾和卵石组成，这些岩石是地壳运动形成的沉积物。作为地质学家，这些发现为他判断东非地区特殊地貌的成因提供了依据。随着队伍的行进，渐渐他们走出了镇子，前面就进入了巨大的无人区，那里没有村庄，也没有耕地，一望无际的灌木林如同巨大的迷宫。他们一路向西北高原又走了一天。1893年3月27日，在前往马温古峰的过程中，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就算是当地人要穿越这个区域，也必须小心地沿着前面狩猎的人遗留下来的土路痕迹向前。
1: 这个从蒙巴塞，也就是滨海平原到沃伊这个地方，它刚好处在平原向高原过渡地带，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向东看的话，是一马平川，是茫茫的大草原。公然是它是一个干旱型的草原，所以它的一些动物分布主要是大象。成群的大象还有长颈鹿，我们几次碰到，这个非常壮观。
0: 格雷戈里选择的这条从蒙巴萨

0: 高铁，首先蒙巴萨是肯尼亚出海的一个大港，内罗毕是肯尼亚的一个首都，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比方说进出口的物资，都是通过这条线路来向外进和出。那么这个里头，我们那几次考察，就碰到就是公路上的大大小小的运输车辆非常多，非常拥堵。Grigory 沿着这条路线走的话，当时这条肯定是一个行人或者是物流交换一些主要的通道。
1: 1893年3月28日，日出的景象奇特而壮观。格雷戈里在日记中写道：“整个平原都笼罩在薄雾之中，山峰从薄雾中露出来。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它就染上了红晕。”风把薄雾的表面吹得像波浪一样起伏不定，云浪被风撕成碎片，一道道被卷走。就这样，格雷戈里他们一直等到太阳驱散了雾气，然后在氤氲的气氛中走到了一条山涧边扎营。在瀑布下的岩石中，格雷戈里收集到了苔类的标本，还在路上找到了很多野香蕉。一路上他们多次受到犀牛攻击，格雷戈里有一次独自走夜路的时候还被狮子当成了猎物。如果不是随身携带着猎枪，他可能就葬身在狮群了。除了要防范猛兽之外，还要提防觊觎他们物资的人，毕竟当地交战区多，物资贫乏，科考队携带着大量的药物和食物，很难不让人眼热。因此他们一出城镇就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晚上岸边的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都被他们惊恐地当作敌人或野兽，忙不迭地爬起来警戒，如同惊弓之鸟的日子很难熬。睡觉的地方也是又冷又湿，最后很多人都受不住了，觉得跟随格雷戈里远征比坐牢都辛苦。科考队员们罢工了。此时格雷戈里所处的位置就是现在的纳库鲁湖国家公园，湖水中盐碱质沉积，为一种暗绿色水藻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而火烈鸟又以这种水藻为食，因此大量火烈鸟聚集在这里，约占世界总数的1/3，观鸟天堂由此得名。这是非洲第一个保护鸟类的国家公园。
0: 这个纳库鲁湖非常有意思，这里头有世界上仅存的几只白犀牛，还有一些非常壮观的火烈鸟。纳库鲁湖它应该是一个湿地，如果水位下降了以后，一些凶猛的动物像猎狗啊那些，它可能冲到纳库鲁湖中央去把火烈鸟去吃掉。所以纳库鲁这个地方湿地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1: 格雷戈里在看到了壮观的火烈鸟群之后，随即下山，从茂密的丛林覆盖的山谷中出来，来到了一片灌木稀疏的平原上，试图找到水和露营的地方。突然间毫无征兆的，他发现自己站在了500多米高的悬崖边上。格雷戈里写道：“在我们的脚下，在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长长的狭窄的湖，这景色肯定是我在非洲看到的最美丽的景色，但悬崖阻碍了我们的前进。虽然有水源，但却是看得到喝不到。一整天他们都在试图找到一条从悬崖下到湖边的路。”第二天天一亮，格雷戈里就出发了，希望能早点到达湖边，在那里吃早饭。然而他们到达岸边时已经快中午11点了，然后他们惊恐地发现水是咸的。更使格雷戈里郁闷的是，他们可以看到雨水从湖的另一边倾盆而下。 但这边丝毫

0: 都没有。他们只能蹒跚着前行，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当那阵雨终于落在他们头顶的时候，整个驼队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是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格雷戈里依然坚持每天收集样本。当他们一路挣扎来到巴林戈湖南的恩杰姆普斯时，发现那里正在闹饥荒。格雷戈里的运气很好，当时一支阿拉伯车队在那里，他们为探险队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可即便是这样，商队给的稀粥里也有苍蝇的尸体。张开你的嘴，闭上你的眼睛，看看命运会给你什么。每天格雷戈里他们为了活着都战战兢兢地吃着可能被污染也可能没被污染的食物。花费了四五天的时间，格雷戈里完成了对湖泊的勘察。巴林戈湖区域的勘察结束后，格雷戈里又穿过莱基皮亚高原去了肯尼亚山。在成功地了解了东非大裂谷的西壁、底部以及东墙的地质情况后，格雷戈里绘制出了东非大裂谷在肯尼亚境内这一段的横截面图。正是基于这项工作，巴林戈湖所在的东非大裂谷部分段落也通常被称为格雷戈里裂谷。格雷戈里认为，东非裂谷不是像美国的大峡谷那样由河流冲刷而成，而是因为地壳下沉，形成了一个两边峭壁相加的沟谷，这就是地堑。在1892年到1893年两次的科考旅程中，格雷戈里除了敏锐地关注地质学外，还拥有着广阔的学科视角。他如同考古学家般关注史前时期的遗迹，又如动植物学家一样收集标本。可惜的是，从肯尼亚下山后，他们一路向南，格雷戈里为了及时赶回蒙巴萨，甚至冒着齐肩高的洪水过河。这次的冲动让他损失了一些资料，一半的植物标本被毁。1893年8月19日星期六，车队迅速返回蒙巴萨。探险队在五个月里走了2000多千米。格雷戈里此次探险的成功，不仅发现了珍贵的样本，也让东非大裂谷正式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那么，东非大裂谷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中国地质大学王根厚教授为您解答。
1: 地球在演化当中有合有分，在这个裂谷这个地方深部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岩浆的异常，就是岩浆上拱可以造成岩石圈减薄，先隆起再垮塌，就形成了腹地形。它记录了地球深部与这个地表这个浅部的一个内在联系。东非裂谷又是重要的矿产地，包括一系列金属矿产，包括我们说的石膏了，油气了，再一个就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淡水库，在这个湖泊里边也是我们的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地区。
0: 走在东非大裂谷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作为首批在东非大裂谷进行科考活动的中国科学家，高登义先生对2005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那次经历记忆犹新。
2: 去东非大裂谷前呢，我是多次去过亚鲁道姆大峡谷，也去过科罗拉多大峡谷，因此怀着一个非常好奇的心情，到底东非大裂谷是什么样子，和这两个大峡谷有什么不同。当我们开进了东非大裂谷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不觉得我们是在东非大裂谷，为什么呢？远望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很多野骆驼在上面奔跑，它是南北向的，往东西两面望根本看不到边。 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后来一查资料呢，原来东非大裂谷，它的东西宽度是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所以你感觉你是在草原上工作。
0: 东非大裂谷被称为地球伤疤，它的东肢全长将近6000千米，西肢长大约1700千米，是世界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19世纪，格雷戈里从肯尼亚境内的滨海平原走到高地干旱的草原，从飞鸟遍布的湿地走到高耸入云的肯尼亚山森林区域。虽历时日久，但他所考察的地点仅仅是大裂谷中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东非大裂谷的探索从未停止，我们对裂谷地带的认识也在不断的革新和深入。高原、火山、草原、湖泊，隐藏了太多未知的谜团。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们继续着前人探索未知之旅，发现了人类从未涉足的岩洞、古坚平台或者深渊。地球的奥秘也在被一点点揭开。这些新时代的发现者，正是敢于探索那些我们曾经听说却不甚了解的史前事件，并利用科学解开谜团的人。正如数学家赫尔默戈罗夫所说，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真正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丰富这个全人类都能受益的知识宝库。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自1927年初春开始，在蒋介石势力控制的东南各省，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迫害和捕杀事件不断。4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秘密逮捕并杀害了10多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南京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2天后，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的春天，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阴云之中。